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对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
1: 多少艰难独自撑过，
0: 有一天我老公喝多了啊，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就说，说水呀水呀，完了吧，我就给他倒了一碗水过去了。倒一碗水过去之后呢，我老公是一饮而尽，然后呢就在墙上疯狂的抓了几下，哎，完了稳当了，接着又睡过去了。不一会儿呢他又醒了，那喝酒人都知道喝完就渴，然后他又叫，是水水，然后又倒了一碗水端过去，就是操作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老公一饮而尽，然后又疯狂的在墙上抓了几下，然后又睡着了。哎，我就觉得这么奇怪呢，就这把喝完酒是咋回事呢？那怎么喝完水还得上墙上抓两下是啥意思呢？然后吧，我就寻思我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哈。我也倒了一碗水，我也学我老公一饮而尽，下一秒我也是没忍住啊，在墙上我也疯狂抓了几下啊，真的这水是真烫啊，太热了，这一饮而尽都烫完了。

电视上正在播新闻，说是航天局发现了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的行星。然后呢，我一看到以后吧，就对他姑娘对我姐说：“哎妈，地球都找着另一半了，你说你咋还单身呢？”我姐就非常不屑呀，我姐说：“那咋的呀？地球谈个对象，全世界人帮着找，我谈个对象，我得找遍全世界。”那能一样吗？那确实是这回事儿啊，找遍全世界得，你说姐你咋地呀？

我有个闺蜜，也不能说闺蜜，就同学吧，就是好朋友啊，没达到闺蜜。她的性格是啥样的呢？都是挺爷们儿的，就是长相啊、性格啊，哎，都挺很爷们儿啊。但是她有小女人的一面，就是毕竟是女孩子嘛，也有小女。但是大家伙看到她的外表，就觉得她特别爷们儿啊，可 man 了，可靠谱了。然后吧，他说得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说，说有一天他爸就跟他说，说闺女啊，你以后找老公呢，你不行，你找一个稍微有点娘的，啊，就是别太爷们儿的那样的，要不两个爷们儿咋过日子呀？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哈，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呀，你咋给我生的这么胖呢？然后我妈呢就慢慢的转过身来，一脸鄙视的看着我说，你胖你跟我有啥关系啊？我生你的时候你才4斤。就这话说出来之后，真的我竟无言以对，确实不赖人家。

守林人走到池塘附近哈，发现这个小林呢在游泳。这个他就走上前问道，说哎，你没看见吗？池塘边上牌子写说这里禁止游泳。当时小林挺着急，说叔叔吧，我没游泳，我掉进去了。完那守林人说，是吗？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守林人说的那这个吧，不禁止啊，不禁止，你还有功夫把他救上来呀。

在语文课上啊，小刚打起了瞌睡，就是困了，直磕头。这时候呢，语文老师呢在讲台上高声地问道，说今天我们学习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有谁能说一下鲁迅和闰土的关系？这个时候呢，语文老师就看见小刚在磕头了，就点了小刚的名字。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回答，小刚说他们熟透了。这篇课文咱们都应该都学过哈、啊，这鲁迅和闰土不是从小的玩伴吗？他们是挚友，童年的玩伴啊，是那确实熟透了。

少年的挚友哈，但是成年之后呢，这个关系啊很复杂了啊。这熟透了，你确实挺熟悉的呀，哈！你跟你少年的玩伴，是不是也很熟悉吗？长大以后，我就记得我那个我闺蜜。

你看我俩从小就一起玩，就是可能现在哈，我闺蜜在北京，我们很少打电话，有事儿了打，没事儿不打，或者是她回来了她打，那我有时间去北京了，我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哈，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永远都不陌生、不拘谨、不拘束，有聊不完的话题。这就是童年玩伴成长为，就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能成为好闺蜜、好朋友，就是这一点，就是童年在一起，那是最纯真的感情。

强颜欢笑来掩饰我残留的泪痕，期望有多深，失望就能有多深，现实啊总是太残忍。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有个朋友啊，那脚的味儿呢，就是哎呀，啊，就有一天呢，他的脚就被毒蛇咬了一口，抢救了整整6个小时啊。多么煎熬的6个小时，毒蛇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你看看。

就找到了一个师傅，说就问的师傅说，师傅啊，我有个问题呀、想问你，就困惑我挺长时间了，在我心里呢一直也放不下呀，我就这段时间被他折磨的我挺难受，吃不下，就是干啥有，哎呀也不行啊，我想就问问你，我今日来找你求一卦。师傅说行，挂金300。然后这人说哎，你说我怎么突然之间我就放下了呢，你说啊，我放下了啊。

人月底啊，家里边呢例行大扫除，然后吧，这老公呢就搬了张高凳子，站上去擦灯啊，擦天花板呐、啊，媳妇儿都没服，为啥呢？因为啊，这老公一直擦的是中间的部分，一直在中间这儿，就是大厅中间擦。等那她老公擦完中间部分，把这个高凳子往墙边推，站上去擦的时候呢，媳妇赶紧过来就抱紧了她老公的膝盖，然后呢，这老公就告诉她说：“哎，你不用扶我，没事儿，你这凳子就特别稳的啊，特别好。”媳妇说：“不行不行啊，这万一你摔下来会砸到电视的。”这回明白了吗？在中间的时候为啥没扶呢？就是即使摔倒了，哪儿也砸不着。但是你往墙边靠。

说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小明呢总欺负他同桌。有一次上课啊，小明就在那个桌子下边玩，就玩的可开心了。那可能总碰着他同桌呗，就是玩的有点过分了哈，总扒拉他同桌。然后那同桌就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哈，我就举手向老师报告了。小明说无所谓，你告呗，能咋的。他听了之后呢就很生气的就把手举起来了，当时他也没听老师讲课呀，光搁这生气了，就非常生气的把手举起来了。哎呀，老师看到他举手之后非常高兴啊，说哎呀你算的这么快呢，你来吧，来你来回答刚才这道题。就是套路比较深，你得先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你观察一下子，你别虎着了，你就这么去做，啊，就是就通过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咋的呢？就是人家让你干啥的时候吧，你先瞅一瞅，是不是啊？适不适合做这件事儿？适合就去做，不适合咱收收，是不是啊？你这样事儿么坑自己？你会吗这道题？但是你可以说个数啊，你就问老师，你说我算的快不快吧？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快还是不快？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有病了，去医院打点滴，护士扎了好几次都扎歪了。他很抱歉的说：“说不好意思啊，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的。”哎呀，我就看他长得哈，那怪可爱的呢哈。嗯，摆摆手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旁边血流如注的大爷说：“那又没扎你，你当然没事儿了，你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哥们儿啊，就向他的好朋友请教，说怎么向女朋友表白呢？然后就那好哥们儿就告诉他啊，说你到他工作的地方啊，点上蜡烛，摆上心形，保准成功。就是女孩都吃这套，你觉得很浪漫啊？大家伙都看出来，你对我非常用心。哥们儿兴冲冲的去了。几天之后呢，他这些好朋友就问他，说你表白怎么样了？他就非常沮丧，他说他带着同事们把我一起给轰出来了，就跟同事一起就是这一顿轰，我就给我轰出来了。然后他朋友就说这不可能啊，女生都吃这套啊。他哎对了，他搁哪儿上班啊？那哥们说他在加油站。哎呀，他不轰你轰谁呀，我都轰你。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就这样飞》。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爱情证书这首歌呢，表达了一种对爱情坚定信念和对未来幸福的期待。歌词中提到，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也是表达了为了爱情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耐心，相信通过这些努力，爱情最终会得到证明，从此不再孤独。那这首歌呢，以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寓意，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恒的经典。无论是在爱情的甜蜜时刻，还是在面临挑战的时刻，那这首歌曲呢，都能够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它让我们相信，只要有爱，就有可能战胜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男人海洋这一首歌呢，也是表达了对男性情感世界的深刻描绘，展现了他们在爱情中的付出、坚强与无奈。歌词以最痴情的男人向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开篇，将男性

0: 并比喻为广阔的海洋，寓意他们应拥有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的信念，同时呢也表达了他们在爱情中的付出与坚守。歌词中提到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也是描绘了男性在关键时刻的隐忍与包容，以及他们内心的脆弱与渴望被理解的心声。整首歌曲通过海洋的意象，象征着男性广阔的胸怀和深不见底的情感世界。那歌词中提到卷起了依恋那么长，挥手目送你起航，也是表达了男性在爱情中的无奈与放手，展现了他们在面对感情时的复杂情感。歌曲的旋律简洁明快，节奏感强烈，周传雄的嗓音沙哑而有力，使得整首歌曲既有深度又有张力。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孙燕姿演唱的《同类》不仅仅呢是一首具体的歌曲，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共鸣的声音。在歌曲的最后呢，孙燕姿用她柔和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的渴望和对梦想的追求。那即使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挫折与失败，那歌曲呢也是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同类。

这一首《黄昏》通过对黄昏时刻的描绘，展现了我们在夜幕降临前回忆过去、思索人生的情感，夕阳西下，天地渐渐暗淡的景象，以及我们在失恋后的孤独与迷茫，都被深刻的刻画在歌词中。歌词中描述了失恋后的心理变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和对未来的迷茫。比如歌词中说好要一起走，到最后还是要分手，也是展现了爱情中的美好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共鸣。歌曲通过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对光阴流逝和青春逝去的无奈和悲怆，倡导珍惜当下、珍爱生活的态度。

一首孙燕姿带来的《雨天》，歌词中呢提到站在十字路的交点该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反映了在人生抉择面前的犹豫和无奈。歌曲通过雨天这一情境，也是传达了失恋后的苦涩和内心的挣扎，尤其是那一句除了你给的伞，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什么，展现了失去爱情后的无助和失落。

时光总是在动人的旋律中悄然飞逝，那今天的音乐节目也即将落下帷幕，但音乐的魅力永远不会消散，它会在我们的心中持续回荡。希望这些美妙的音乐能够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为大家的生活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相遇。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

我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距离谭咏麟的香港红馆演唱会时间越来越近了，没想到今年76岁的谭校长状态是更能打了。从港媒的透露的图片来看，谭咏麟瘦身成功，减掉了17磅，哎呦，这脸是相当瘦了，和这个伴舞同框呢，这个身材也很标准，70多岁了还又唱又跳，相当的敬业哦。回顾起来，早年的谭咏麟呢，就是走一个帅气有型的路线，浓眉大眼，脸型标致，身材呢也是一直维持得很好，号称呢是年年都25。那到中年呢也是维持着不错的状态哈，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呢他就发胖了，整个人呢是圆圆的感觉，日常戴着眼镜，也很少再提年年25的事儿了。不过呢，一到演唱会的时候，谭咏麟呢还是非常积极的去做运动来减肥，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一顿吃6分饱，那么又要瘦又要保持的体力唱跳，真的是不容易。那天王巨星就是这样了，无论什么年龄都以最好的状态面对观众。现在的谭咏麟表示，这段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充实，每天跑步几个小时之后呢去健身，然后再彩排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吃点东西睡觉，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练着。那就期待谭咏麟这波世界巡回演唱会，看能不能带给观众怎么样的名场面的舞蹈咯。最后呢想说的是，如何看待这个艺人70多岁还坚持减肥锻炼给观众做演出呢？其实我觉得怎么看待呢，就是年龄这么大，大家会觉得哎呦是不是要退休养老的这个阶段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他能够把最好的这个一面啊，包括这个唱跳的状态带给喜欢他的歌迷或影迷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谭咏麟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期待。就比如说我们像最近听到了这个有一场演唱会是在沈阳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沈阳的演唱会，我们看到说前一阵有那英的，然后呢还有呢一些这个比较大家喜欢的，像这个周深啊，任贤齐啊，可能都会让大家感受到就是老歌还是非常的好听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共同期待谭咏麟的这个演唱会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刘德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香港爱心马拉松的现场，一位记者随口发问14岁的女儿有没有拍拖，63岁的刘德华当场往后挪了半步，双手直摆，一连说了五声没有，这个音量比平时高了不少，在场的人都笑了。舞台上呢唱跳四个小时都不带喘的天王，这一刻啊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爸，慌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追问，记者问他能接受女儿多大谈恋爱，他愣了好几秒才慢慢开口，18岁以后吧，我是老古董来的。这句话回答得很实在，年龄的门槛报得清清楚楚，态度坦坦荡荡，还睡袋就是顺带着自嘲的一把自己呢跟不上时代。当爹的人听到这里多半的会一笑吧，那五声没有加一句老古董，比任何精心打磨过的公关声明哈就真的是有真实性了。天王的女儿面前呢，她没有半点偶像的包袱，只剩下一位父亲最本能的反应了。至于女儿要不要出国留学，她也给出了明确的态度，眼下没有安排，先在香港把高中读完。要知道啊，就这个把家人藏了20多年的人，过去呢连女儿的样子都不肯让外界看到，如今呢她开始主动的聊女儿的恋爱底线和学业的规划了。很多人不知道女儿刘向慧上学用的是化名，同学压根不知道她的爸爸是谁。有一回呢女儿在学校跟同学说我爸是刘德华，全班都没有人信哦，那还有人直接回了一个字哈。然后刘德华后来呢在活动上面提起这件事情，自己都觉得好笑，天王的女儿说真话都没有人信，这份待遇呢放在整个娱乐圈也是没有几个人享受过的。时间往回拨了一下哈，那你会发现这位老古董的父亲哈，那我觉得其实早把一个护字就是做得很极致了。1986年25岁的刘德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19岁的朱丽倩，那个年代啊偶像艺人公开恋爱等于砸饭碗吗？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公之于众。朱丽倩从马来西亚跑到香港，站在刘德华的身后做了那个不存在的人，20多年当中两个人从来不同框不合影，连一起看演唱会都要分开进场。2008年6月23号两个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没有办婚礼，没有请宾客，注册证随手一放，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从前一样的安静，日子照旧过，他依旧是那个隐形的人。真正转折发生在了2009年8月，朱丽倩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去世，刘德华放下所有的工作，以女婿的身份飞去料理这个后事，然后把扛事的责任一声不吭的全部扛下来。那么两个人从吉隆坡返港，从下车走进了贵宾室，前后不到3分钟，就在这3分钟当中，刘德华做了一件他20多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紧紧牵住朱丽倩的手，十指紧扣，周围上百台的这个相机对着拍，他始终没有松开。朱丽倩没有见过这个阵仗，当场吓哭了。那刘德华把他护在这个后面吧。2011年11月28号，刘德华在官方发了4个字我家有喜，然后朱丽倩怀孕的消息这才坐实了。2012年5月8号，46岁的朱丽倩在香港这个医院哈，这个抛下了这个女儿啊，剖腹产嘛。然后呢51岁的刘德华正式当了爸爸，等了半辈子的身份来得刚刚好。他推掉大量的工作邀约，然后呢停工半年在家守着妻女，从一年拍10部戏的劳模变成了半夜起床给孩子换尿片的寻常父亲，落差可谓是真的挺大的，他乐在其中啊。然后呢今年呢他也一样没有停下脚步，在5月30号的时候，也是就是张德兰入行6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在红馆开唱嘛，刘德华现身压轴，两个人合唱了1983年版的《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然后大屏幕上同步播放了当年杨过的画面，台下前排朱丽倩和14岁的女儿戴着口罩坐在观众席上，小姑娘头发简单的梳起，穿着深色的外套，安安
静静地看着爸爸的表演。7月10号，郑秀文在启德主场馆来办答谢会，刘德华专程去站台，两个人呢坐上电影《瘦身男女》那辆车，迷你的黄色小车来巡场巡游，合唱了这个《倒转地球》。60岁的人啊，站在了这舞台上是又唱又跳，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啊。8月10号，香港呢也是这个有一个大学给刘德华颁发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唱功、演技、学历，这一年在红馆、在启德、在大学礼堂，他一样一样的收获着认可，脚步始终没有停过。从1986年吉隆坡的初次见面，到2008年拉斯维加斯的一纸婚约，再到2026年马拉松现场那五声没有，40年时间线拉开，这一段感情从地下走到了阳光下的完整轨迹。那个曾经把全家人牢牢护在身后的人，如今终于可以在所有人面前自然地聊起女儿多大可以谈恋爱，要不要出国读书。我觉得守护的方式变了，守护的心思一直没变。有人担心天王的女儿成长在聚光灯的边缘会不会有烦恼，会有，但是呢至少他的父亲呢早就亮明了态度，学业为先，成年再说，这份坦荡与分寸比什么都让人安心。老古董有老古董的浪漫，那么守住底线也放得下身段，有这样一位父亲值得一句真诚的祝福，愿这一个人家哈能够继承就是所有的优点吧，然后呢也愿这一家人能够继续把日子过得踏实又热气腾腾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这个李宇春2026北京演唱会哈开唱了，演出呢还没有正式开始呢，观众席就先炸开了。辛芷蕾和倪妮啊现身了，被现场的观众拍到了这个同框的画面哈。两位气质女神坐在台下，目光齐齐望向舞台的方向，褪去了综艺嘉宾的身份，他们只是来给好友捧场的。从相爷到演唱会，友情一路延续着。辛芷蕾和倪妮到来呢并非偶然，2026年7月，李宇春、辛芷蕾、高叶、倪妮四人共同参与了全女阵容的自驾露营的综艺《向野的我们》的录制哈。在15天的新疆旷野的旅途当中，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被网友亲切称为向野四美。那么此次演唱会呢，是节目收官之后这群好友的首次线下公开的首聚了。那我觉得网友啊形容这是从节目里面相处延续到节目外的友情，这一种友情呢叫节目结束了，但是他们还在继续哦。辛芷蕾戴着米色的针织帽，倪妮呢戴着黑色的贝雷帽，两个人呢安静的靠在护栏边，一同望向舞台，没有刻意造势，只有简单纯粹的朋友相聚。更让人意外的是，两人还贴心为李宇春准备了应援的横幅，上面写着向野抽宝李宇春，无法抗拒爱的深，抽象又走心的文案，那也是既呼应了向野的我们的节日的节目的记录记忆哈，又把臭宝这种之朋友之间的采用的称呼大大方方的挂了出来。有网友调侃，这售后也太到位了吧，节目组呢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玩。李宇春在演唱会上面就唱给女孩的时候，现场大屏幕还是惊喜播放向野的我们的独家旅行片段，台上舞台与台下的形成了一个双向呼应的这种限定售后的场面吧。一边是屏幕当中的旅途回忆，一边是座位上的辛芷蕾和倪妮，这一段从旷野延续到演唱会现场的友谊，让这个夜晚多了一份属于向野四美的独家记忆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综艺节目啊，他们在一块儿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节目结束的时候都会各自结下这种深厚的友谊啊。我觉得很多的节目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祝愿这四美能够越来越好了。

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在香港九龙城的一家不起眼的辣味店门口，一个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独自停好车，自己走进店里，指着玻璃柜里的叉烧，示意呢师傅切一哪一块，没有保镖开道，没有助理拎东西，那付完钱就拎着盒子慢慢走回了停车场的地方。这个人就是。

31岁的人叫做周润发，名下物业市值呢超过了10亿港元。可以说九龙城呢是他逛了几十年的地方。然后包括有一位朋友也说过很神的一句话嘛，他说九龙城真正的皇帝是周润发，他跟这一代的这个摊贩熟的都可以赊账了，签单了啊，几个月结一次账，连这个店家家里的祖母都记得。这次照片传开之后呢，圈内的友人啊出面回应，随性出行是他几十年一贯的这个习惯了，不代表生活境遇发生了什么改变，希望大众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一个人出门他身上是常态哦。然后呢2026年4月底的时候，有网友在这个香港北角东岸，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撞见到他，穿了一件普通的深蓝色的 T 恤，黑色的运动裤，脚上是一双那个比较磨损的平价的帆布鞋吧，身边的一个随行的人员都没有，路人举起手机，他主动转头，展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还这个挥手打招呼。七月呢，也是在这个一个公园的海边，他穿着黑色的背心、短裤来慢跑，一边跑呢，一边朝喊他的人挥手。九月初，太平山的清晨，有跑道的网友呢，也看到他穿着黑色的运动背心，满头白发，亲自拿过手机和粉丝来自拍哦。照片当中呢，他呢有一些驼背了，这个细节出处呢，大约是60岁的那一年，受早年拍戏留下的旧伤影响，他出现了这个胸椎前弯，然后包括呢这个腰背无法挺直的问题，加上血糖的状态不稳定，才开始用这个慢跑来调理身体哦。一跑就是10几年，他的身形越来越瘦了，然后长期呢也是做有氧，缺少这个力量的训练有关吧。高龄人群啊，肌肉流失本来就是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常年户外跑步，受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呢也是显得更加沧桑了。但他的跑步成绩单是实打实的，2023年68岁的他首次也是在这个香港的马拉松10公里跑出了1小时03分58秒，此后呢连续这个挑战半马，个人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24分左右。2026年1月，他第四次站上了这个马拉松，然后呢为了陪老友，主动呢也是降级回10公里，最终呢以2小时23秒吧，0分23秒这个完赛的。然后那个赛后呢也是笑着说了一句，志不在成绩，志在完成哦。所以他那个跟他一起冲线的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跑团，80岁的刘江，74岁的郑泽仕，还有76岁的鲍启静。其中呢郑泽仕呢这个体重过了270斤哈，受这个肥胖和糖尿病的困扰，是周润发每天清晨5点多开车接他一起练，从800米起步，然后用了近1年跑了10公里啊，膝盖不疼了，人也减到了200斤。完赛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喊了一句师傅。那钱呢，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呢他讲过很多次。2008年他首次表态，身后呢就是身家的要捐出去吧。然后呢2017年到2018年间，他和妻子确认已经是设立了慈善的这个信托，计划捐出绝大部分的资产。包括呢在电影节记者会上面被问到这件事情，他也是先开玩笑说，不是我要捐，是我老婆决定的，我也不想捐，都是我辛苦赚的钱。然后接着认真地补了一句，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也没关系的。日常开销上呢，他给自己呢定的标准呢就是低的不像话，一部老款的手机用了10几年，出门呢也是常穿15元的人字拖，坐地铁还有呢就是逛街市，每个月的这个零花钱呢就几百块啊，就是应该是800港元吧。今年4月份他以750港元然后卖出了就是西半山有一个就是中层的3房吧，这一套房是1995年
的392万港元买入的只有31年了，然后山顶的那一套豪宅也在卖，房子呢位于这个嘉陵山道48号阳光花园，2010年9月以1.28亿港元购入的，2022年10月首次呢这个挂牌也叫价是2.2亿港元，2024年12月降到了1.95港元啊，1.95亿吧，然后就是2026年7月再降到了1.6亿，4年累计降了6000万港元，然后呢至今也没有成交，就算按照1.6亿港元出手，相对1.28亿的买入价，那么账面呢仍也是赚约3200万港元吧。他自住的地方呢还是1990年花1470万港元买下的九龙塘的独立屋，那么今年5月18日他过了71岁的生日，没有就是办的那个比较大的场面吧，就在家里切了个蛋糕，然后发嫂呢也是抱着爱犬在他的旁边，两个人结婚约40年了，他没有退下来。2026年五一档的寒战1994里，他也是演的资深大律师，然后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每天坚持跑步锻炼是为了能够一直拍戏。回到那张照片呢，玻璃柜前挂满了叉烧还有烧鹅和油鸡，然后他也是微弯着腰低着头，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师傅呢手起刀落装盒打包，他站在一旁安静地等着，没有催促，然后拎着那盒叉烧往停车场的方向走的时候，步子迈得不大，背影呢也是不再停拔了。

0: 山港口请雪听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来再次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体面的分手呢，不是闹得满城风雨，而是默默的退场，还给对方自由。陈思诚和佟丽娅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离婚之后呢，没有说对方的半句不是，还时不时的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就像老朋友一样。陈思诚呢，不仅每年啊都会给佟丽娅庆生，还会和佟丽娅一起陪儿子朵朵过生日，从夫妻关系变成了老友家人的相处模式，让人是心里更加踏实。那么更有知名的记者呢，也晒出了两个人合体带娃的这个视频。离婚五年了，一家三口难得合体。佟丽娅的状态呢，也是14少女一般，10岁的朵朵呢，也是长开了不少。当天呢，陈思诚打扮休闲帅气，卡其色的外套，米白色的短裤，运动鞋，还是曾经那个帅气的男神。那么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佟丽娅的状态，已经40几岁的年纪了，皮肤呢还比较紧致，眉眼之间还是有少女的灵动，穿着蓝色的条纹衬衫，扎着高高的马尾，整个人清爽又灵动。她举止从容淡定，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父子互动哈，情绪平和自然，没有尴尬疏离，也没有刻意的这个连就是跟他们去寒暄。陈思诚呢一如既往的帅气哈，不过身体上的变化还是很清晰的，他的体型开始横向发展了，穿着宽松的卡其色的外套，似乎能够隐约看到挺起来的肚子。当镜头拉近之后，他的侧身没有那么薄了，似乎有了中年发福的感觉。不过陈思诚和朵朵的关系很好，作为父亲呢，长时间缺席孩子的成长，只有特殊的节假日或者是空闲的时间才能够陪着朵朵，这让朵朵有一些委屈哦。毕竟大多数的孩子每天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而朵朵见爸爸的机会就是很少一些了。这一次一家三口合体，悠然可见，发现朵朵更加黏着陈思诚。男子汉大丈夫，男孩长大了嘛，都会崇拜父亲，而且朵朵小时候就崇拜自己的爸爸，甚至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像爸爸一样去拍电影，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镜头里边，10岁的朵朵身形比较高挑，眉眼之间既能够看到佟丽娅的温婉，也有几分陈思诚的轮廓。整个过程，朵朵十分的黏着陈思诚，紧紧的跟在爸爸的身侧，那寸步不愿意离开哦。甚至还有点委屈，抹起了眼泪哈。这个画面让人心里酸酸的。而陈思诚呢，只是耐心的拍着儿子的肩膀，照顾他的情绪。虽然说陈思诚没有完全缺席朵朵的成长，但是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确实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前几年已经有了新的感情，除了工作还要陪伴女友啊，然后呢能陪孩子的时间就更少了。不过朵朵的模样呢已经是越来越像爸爸了，一模一样的脸型，一模一样的小酒窝，就连那双小眼睛也特别的神似。陈思诚电影做宣发的时候，佟丽娅也会带着他一起来捧场。那我觉得面对难得的父子相处的时光，佟丽娅也懂得适当的就是退出避嫌吧。比如说陈思诚带着儿子朵朵遛弯的时候，佟丽娅呢就是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他们，没有催促，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强行加入引来非议哦。毕竟啊，陈思诚目前有女朋友了嘛，和前妻相处的这个时候还要注意分寸的。每次陈思诚的出现，朵朵都会玩得特别的开心。10岁的朵朵已经不是没心没肺的孩子了，她开始有了就是敏感细腻的心思，她希望自己的爸爸能够长久的陪伴自己，短暂的相聚也是让人觉得不舍的。每一年朵朵生日的时候，佟丽娅都会安排隆重的生日宴，然后她的好朋友陪着她，爸爸妈妈陪着她，仿佛那一天朵朵就是最幸福的。离婚五年，陈思诚并没有脱离佟丽娅的生活，他依然是记得佟丽娅的生日，每一年都会以孩子妈的名义送上祝福，还在娱乐圈里面哈，离婚夫妻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了。回望陈思诚的三段感情，前妻佟丽娅还有前任包括现任哈，虽然说这三位都是演员，但是我觉得很明显佟丽娅的咖位是更高一些，没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而且现任嘛，大概就是长相比较清甜年轻罢了。回望陈思诚和佟丽娅的故事，绕不开2014年那场轰动娱乐圈的大西地的婚礼了。陈思诚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的许诺了，结婚就不会离婚，老婆只有一个。听到这句话，佟丽娅当场落泪，满心满眼都是对于未来婚姻的憧憬哈。
所以呢，陈思诚也送上了自己设计的8.8克的这个钻戒，数字呢取自于佟丽娅的生日，对戒分别命名时间与空间，寓意彼此相守不分时空。除了大溪地新式的海岛婚礼，后来两个人在综艺上面也办了一场中式的这个婚礼。佟丽娅一身的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大红凤冠霞帔哈，然后陈思诚呢也穿着这个金龙纹红色的礼服，传统的拜堂敬茶的环节一应走完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就是没有因为夫妻感情关系的破裂吧，然后剥夺了孩子拥有就是父母陪伴的权利，不再是爱人，但是依然是朵朵的爸爸和妈妈，不炒作不捆绑，放下过往的隔阂，短暂相聚，把孩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时光匆匆吧，朵朵慢慢长大，佟丽娅呢活成了闪闪发光的独立女性，陈思诚也继续在影视赛道打拼，往后不管两个人各自走向什么样的人生，只希望他能够在父母共同的呵护之下平安快乐的长大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伪富二代的高端爱情。2018年3月14日，北京市某小区发生了一起绑架轮奸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竟是施害者的女友。那么男孩为何要如此伤害自己的女友呢？原来这是一对梦想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北漂男女，他们双双伪装富二代，彼此靠借巨款和做周末情人换取爱情经费来套牢对方的心，处心积虑想攀附豪门。那么他们的美梦能成真吗？2015年10月中旬，北京某皮革贸易公司翻译郝佳当临时司机，送副总钟声去约会女友郭畅民。从钟声那里，郝佳早已了解到郭畅民显赫的家庭背景。郭家父母都是温州建材行业的大老板，资产过亿。郝佳不由对钟声的羡慕和嫉妒在心底油然而生。27岁的郝佳是山东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月薪12000元，平时做点兼职能挣6000多元。作为一名北漂，郝佳唏嘘自己与钟声截然不同的命运。钟声比自己还要小1岁，就成为家族公司的副总，女友不仅漂亮，还是个富二代。其实郝佳没想到郭畅敏并非富二代，这个温州女孩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教师。为了与钟声门当户对，拴住对方的心，他把自己伪装成富二代。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而且两人的关系也并非那么亲密，钟声常常带着郭畅敏攀岩飙车，把他吓得心惊肉跳。最让郭畅敏耿耿于怀的是，两人恋爱半年了，钟声还没带他登过家门，这对于郭畅敏来说无疑是块心病。这天郭畅敏又是旧话重提，
4: 我太孤单了，我们搬到一起啊。
3: 钟声却推辞，
4: 我都为你做过一次人流了，你考虑过我的感受了吗？
3: 钟声烦了，一周以后以8万的分手费结束了这段感情。2016年3月，郝佳去钟声办公室送材料，见钟声正将郭畅敏的照片撤下来，心里骂他傻蛋，这么漂亮家境这么好的女朋友怎么舍得分呢。5月初，郝佳应邀赴南京参加同学周金生的婚礼。周金生也出身普通家庭，岳父却拥有2家化工厂，他年纪轻轻就担任总裁助理，光婚礼就花了200万。这无疑再次刺激了郝佳，要改变命运，婚姻是捷径。他把关系网梳理了一遍，郭畅敏蹦进他的脑海，他刚失恋，自己何不碰碰运气呢？探听到郭畅敏的手机号后，郝佳犯难了，怎么样搭讪呢？一番思索，他有了主意。6月20日，郭畅敏收到短信，显示手机成功充值500元。他正纳闷，一个陌生的电话进来。
5: 我叫郝佳，刚给朋友充值，不小心把话费充到你手机上了。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 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郭畅敏正无聊，突然想见一下有着磁性嗓音的小伙子。
4: 约个地方，我把500块钱给你。
3: 两人很快就约定次日傍晚见面。第二天晚上，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咖啡厅里，郭畅敏把500块钱还给郝佳。
5: 你不觉得咱俩有缘吗？茫茫人海，我怎么就把话费充到你手机上了？我得请你吃饭啊。
3: 郭畅敏扑哧笑了。聊天的时候，郝佳隐隐向郭畅敏透露了自己是富家子弟的信息，这又激活了郭畅敏灰暗的心，内心充满了憧憬与激动。认识了郭畅敏以后，郝佳就把套牢他当作一项工程来对待，怕身份曝光，七月中旬他果断的辞职，进了一家著名的外企国际部工作，月薪18000元。此外，郝佳以每月租金5500元住进了环境优雅的公寓。和郭畅敏交往一段时间后，郝佳忐忑不安地请他来公寓做客。为了让房间彰显富二代的生活痕迹，郝佳精心地布置，拿了几个空法国红酒瓶摆在窗台上，衣柜里添置了一些打折名牌的服装，餐桌上摆着西餐刀具，买了高仿的 LV 男士包和一块浪琴手表，一台苹果笔记本。郭畅敏来到了公寓，
4: 没想到你还挺简朴的。
3: 郝佳心一抖，我爸说了，男孩子要穷养啊，他特意让我来北京磨练意志。看得出来，郭畅敏对他的身份并没有怀疑。在郝佳的意识里，富二代都心甘情愿地为女友花钱。一次，两人路过燕莎广场，郭畅敏对一款坤包多看了几眼，郝佳狠心把红黑两种各买了一个，花了1.3万元。
6: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3: 郝佳每月的收入不足2万，几年下来省吃俭用的积攒了50万，仅仅5个月就花得精光。每次约会回来，他都会把花的每笔开销记在本子上，作为将来向郭家索要回馈的账本。为了挣钱，他甚至又兼职做翻译。10月底，郭畅敏说，
4: 我的车太差了，
5: 让你父母给你换一辆吧。
3: 郭畅敏却说，男友送车才有面子。
5: 我爸妈白手起家，生活简朴，现在给你买车不现实啊。
3: 郭畅敏在一旁生闷气。郝佳多了个心眼儿，两人一起的时候，郭畅敏很少买单，他家境到底如何呢？于是他试探说，
5: 这2年建材行业利润缩水，你家的生意是否受到影响啊？
3: 郭畅敏早就编好了答案，
4: 我爸妈入行早，客户都很稳定，上一资产没缩水多少。
3: 这个回答让郝佳是热血沸腾啊。2天后恰恰是郭畅敏的生日，郝佳把他带到了家里，推开房门，一张张100元大钞从门口整整齐齐地一直排到了客厅的尽头。郭畅敏立即被打动了，晚上两人就发生了关系。然而高端的爱情需要高消费的支撑，积蓄花光后，为了将郭畅敏钓到手，郝佳开始借钱养爱。10月中旬，郝佳向父母撒谎，
5: 我想在北京买套小房子，首付款就要300多万，你们能不能给我准备点钱啊？
3: 赵家父母把自己省吃俭用的50万全部打到了儿子的银行卡上，郝佳又以交房产首付款的名义，先后向姨妈和舅舅一共借了20万。
6: 开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离春节还有1周，郭畅敏说，
4: 我想过年去见见你父母。
3: 郝佳忙说，
5: 我还没告诉父母呢，
3: 我得先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为了堵住这个漏洞，郝家和一位老家的同学取得了联系，把5万元打到对方的银行卡上，然后再让同学以赵家父母的名义转到郭畅敏账户上。还没见面，准公婆就给了自己一个大礼包，郭畅敏觉得自己钓上了一条大鱼。绝不能让郝家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男友喜欢摄影，他就送给他一部价值6万元的莱卡相机。春节前几天，郭畅敏提出自己出钱，两人去一趟云南旅游。那一趟，郭畅敏又耗费了5万多。富二代的身份让两个人的心连得更紧了。2017年5月，郝家提出同居，于是两人在高档小区租了套95平米的两居室。虚构的富二代身份渐渐地让两人迷失了自我，他们每月的开支都要超过2万元。郝家的收入根本就不够花，他连连以装修房子、单位集资为借口，许诺以高额利息向亲戚朋友借钱。到6月，他又借了12万。而郭畅敏也感到沉重的压力，除了恋爱经费，他还经常在网上淘打折的奢侈品，几万元的积蓄花光了，几千元的工资根本不够开支。那么郭畅敏还会想什么样的办法来弄钱呢？
6: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引起了他所在公司副总裁严苛的注意。35岁的严苛妻女在香港定居，情感和肉体常处于空白状态。他早就垂涎于郭畅敏的美貌。这天下班后，他来到她身边。怎么了？想到自己伪装富二代所承受的心理煎熬，郭畅敏哭了起来。严苛揽过他的肩。我喜欢你，每周你陪我一次就行了，我会补偿你的。郭畅敏沉默了。严苛是让自己做他的周末情人，这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道德底线。然而一想到没有开支，郝家就会识破他的身份。一番挣扎，郭畅敏答应了。此后，郭畅敏以加班和出差为借口，周末陪伴严苛，严苛每月给他1.5万元补偿费，这钱大部分就成了郭畅敏和郝家的恋爱经费。郭畅敏想等自己和郝家结了婚，就永远的离开严苛。转眼1年多了，郝家已经为郭畅敏花去了90多万元，可始终不见回报。10月3日，郝家说，我想在北京开家咖啡厅，可是我父母不同意，让你爸投资300万吧，这样我们结了婚就不用仰仗父母生活了。郭畅敏说和父母商量商量。次日下午，他假装生气地说，哎，我父母太谨慎了，说咖啡厅竞争激烈，盈利难呢。郝家顿时像霜打的茄子一样。2天后，郭畅敏回家兴冲冲地说，北京西南五环外严村的别墅才500多万一套，让你家买一套吧。郝家不悦，你爸不给我们开咖啡厅，凭什么让我们家买别墅？两人发生了不愉快。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2018年春节前，郝家的亲戚朋友陆续催他还钱。郝家可怜兮兮地央求郭畅敏，我们的关系都到这一步了，你就帮我一把吧，我父母因为三角债所有的资金都被冻结了，能不能向你父母借80万应急啊？郭畅敏轻哼，哼，你父母我都没见过，凭什么一借就80万呢？经历这事儿以后，两人经常发生争吵。3月5日，郭畅敏在收拾房间时，无意中翻出了郝家为他花钱的账本。你这是什么意思？郭畅敏一番斥责。郝家误以为对方识破了身份，结婚是不可能了，但是为他花了90多万怎么办呢？亲戚朋友几乎每天都催他还钱，焦头烂额的郝家快要疯了。于是他和一位在北京当保安的老乡魏永恒密谋，
2: 我认识个有钱人，咱敲他一笔，事成之后给你30万，只要不伤害他就没事。
0: 魏永恒答应了。3月14日，下班的郭畅敏刚回到住处，早已躲在门后的魏永恒和郝家一拥而上，紧紧地抓住他，将他的手脚捆住，劫持到次卧。郝家眼露凶光，
2: 给你父母发短信，往我的卡上打300万，否则我就杀了你。
0: 郭畅敏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
3: 我父母是普通人，没有钱。
0: 郝家怎么会信呢？晚上9点左右，郝家再次催郭畅敏给父母发短信要钱，可是郭畅敏坚称没钱。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失去理智的郝家强行奸污了他。再说魏永恒，完事之后拿出洋酒喝了起来，借着酒劲儿，他来到房间，见郭畅敏裸体躺在床上，而郝家睡着了。血气方刚的魏永恒毫无顾忌地扑向了郭畅敏。这期间郝家醒来了，绝望的他也懒得去制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第二天早上6点，郝家和魏永恒靠在床头打盹，求生的欲望让郭畅敏激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他挣扎着轻轻地挪起身，用牙齿将窗户的插销拔开， 再用额头拱开窗户，将一个花瓶顶到了楼下。砰的一声巨响，郝家和魏永恒醒了，两人商量着把他劫持到郊区。花瓶砸在了小区一个住户的奥迪轿车上，将前挡风玻璃砸碎了。正准备上班的车主用力敲打房门，要求赔偿。郝家和魏永恒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车主一气之下拨打了110报警。几分钟后，警方赶到现场，在喊话无果后破门而入。让警方没想到的是，就是这起邻里纠纷让他们意外地破获了一起绑架轮奸案。当郝家和郭畅敏都从警方那里得知对方都是伪装的富二代时，顿时都傻了眼。郝家失声痛哭：
3: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前后花了90万呢，却掉了一个假富二代，我鬼迷心窍了呀。
0: 郭畅敏也痛心疾首，自己一心想嫁入豪门，却落得被绑架轮奸的悲惨结局。等待郝家和魏永恒的自然是法律的审判，而郭畅敏更像是做了一场梦，只是梦醒来伴随他的是一辈子的内心伤痛和阴影，再也无法抹去。
4: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0: 整容狂魔。随着整容的风靡，一种新的疾病也应运而生，那就是整容成瘾症。患上这种病的人过度的追求完美，必须通过不断的整容来得到自我认同，就像毒瘾一样，被这种心理疾病纠缠上很难摆脱，医生们也是束手无策。不过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整容狂魔不久前却宣布自己将彻底告别20几年的整容生涯。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47岁的内文齐加诺维是克罗地�ia家喻户晓的网红，20几年时间里，他在自己身上做了大大小小190多次手术。1994年，风华正茂的内文接连遭遇人生打击，先是相恋多年的女友弃他而去，接着又赶上公司大裁员，而所有人员的去留，除了业务能力，还有就是外貌。我们的公司属于窗口企业，容貌很重要，老板如是说。相貌平平的内文失去了他已经干了7年的工作。之后1年多的求职过程中，内文是到处碰壁，他发现最后得到工作的都是俊男靓女，这使得他认识到了漂亮的重要性。内文是个行动派，他拿出所有的积蓄去了一家整容院。1个月后，他拥有了一张酷帅的脸，并很快得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可是内文总觉得自己的新面孔不够完美，开始不断的微调自己的脸，今天重修鼻子，明天再整眼睛，如着魔一般根本停不下来。在进行了50次整容后，内文的经历被报道出来，他成为了全克罗地亚都知晓的名人。内文开始频繁地上真人秀当评委做嘉宾，在节目中内文相当大胆，敢说敢做，让脱就脱，社交网上也是各种闲适的角度自拍，很快他就拥有了50多万的粉丝。成名的同时，内文仍然疯狂地进行着整容，并因此成为了街头巷尾最为热议的话题。可是频繁的整容也带来了痛苦，各种整容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就连整容医生都告诫他必须停止这种疯狂的整容。内文自己也很清楚这个危害，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魔。2017年，47岁的内文因为动刀190多次，终于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注意。英国第4电视台准备拍一部他日常和整容经历的纪录片，眼见着星光大道铺就在眼前，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殖器却太给力了。节目还没拍完，内文在做了全身麻醉的鼻子塑形手术后 阴茎却再也软不下来。

而且特别疼。他被诊断患上了一种阴茎异常勃起的病，主要因为频繁整容出现了对麻药的过激反应。对于内文的痛不欲生，电视台却没给予一点同情和关怀，反而当机立断改变拍摄角度，转拍他入院的经历，并且对外做了大肆宣传。不久前，内文做了一次冷静下来的手术后，转到塞尔维亚的医院住下，可是要等到他真正的康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过，内文的整容成瘾症却被迫的治愈了。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蔚的经典歌曲《阴天》。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这时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那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来小小的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很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现。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

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聊聊啥呢？聊一聊咱们路面上的一些标志标线吧。
1: 嗯，
0: 因为啊，就是咱们路上有很多的一些标志标线呢，对于有一部分的驾驶员

0: 虚实线，就咱们在路上听过说双实线是吧，
1: 嗯，对，
0: 实线啊，虚线。那么虚实线是啥样子的呢，是什么这个情况的呢，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呢，咱们双实线大家都知道了，两头都是实色的，这个要么是黄色的这种这个双实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们虚实线就是有一头它是实线，有一头是虚线，它都是黄颜色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线的这个路口是怎么行车，相信其实大部分的驾驶员是明白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一旦安上信号灯就容易懵了。
1: 嗯，安上信号灯该怎么走呢？
0: 如果说咱不安信号灯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 虚线的这一头它可以掉头，
1: 对吧，随意的走，
0: 对，
1: 嗯。
0: 那么咱们在城市当中我们哪个位置有这样的线呢？在咱们这个市医院门前这儿，
1: 市医院那儿有，
0: 他那儿就有这样的一条线。这样的一条线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允许咱们这个车辆从往这个腰领子方向去吧，你可以在这儿去拐，但是呢你从这个腰领子方向往东去的话，你在这儿是不能拐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线我们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啊，大家看到也知道该怎么去行驶。但如果一旦安上信号灯，为啥我说有很多人就不会走了呢？我们看到过好多啊，就是有的城市也好，咱们市区当中好像应该也有这样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信号灯这儿完了呢，它是一条左转道，这条左转道的情况下呢，在没有达到停止线的时候，就有一侧挨着它的这一侧是虚线，黄色虚线。
1: 对，那该怎么走？
0: 对，很多人就说了，那我这样的位置，我看这个还要看信号灯，我这是该怎么走呢？那对于说你来讲，你觉得该怎么走？
1: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不用看信号灯吧？
0: 哎，就我们这条线呢，给大家准备的，为什么它是在左转这条道上？是给大家准备用来掉头用的，
1: 对，是可以掉头的。
0: 对，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安上信号灯之后不知道咋走了呢？就是他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左转绿灯的时候我掉头，还是在左转红灯的时候我也可以掉头。
1: 嗯，
0: 很多人就不知道在这一块该怎么行驶了。其实正常呢，在没有行驶到停止线这个位置的时候，只要是你的这一侧有虚线，那么表明你这儿是可以提前掉头的。
1: 是的，
0: 那么也就是不需要去看信号灯，到这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前去掉头。它这个大概率是跟咱们城市当中哪个位置相像一点呢？
1: 嗯，
0: 就是斜拉桥，
1: 斜拉桥这儿有一个，
0: 斜拉桥上
1: 有这个口，
0: 哎，上面这儿，
1: 嗯，
0: 它这儿呢是因为给大家留口了，
1: 对，有这口，
0: 我们就不需要去看地上的这个线了。
1: 嗯，
0: 然后呢，一般需要掉头的，只要是左转，最左转这头，它没有说车排的大长队把这口堵住的情况下，
1: 嗯，
0: 你都是不需要看信号灯，到这儿就可以调头的。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就相当于跟停止线来讲，就相当于它在停止线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只不过呢，它是因为我们下面有下穿隧道嘛，
1: 嗯，
0: 所以上面呢得有很宽的一个距离，让大家可以就是越过去掉头。那如果说咱们正常有的道路上它没有说下面的下穿隧道，它就是正常的在这条道上的话，它就是画一个虚线表示，其实就说明呢咱们可以不用看信号灯，
1: 是
0: 到这儿我就可以掉头
1: 啊，可以掉头，
0: 哎，它是有这样虚线的嘛。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位置上啊，很多的驾驶员一是到这儿我不知道该咋整了，我就只能说看这个信号灯，
1: 嗯，对，我等着信号灯亮了之后，绿灯亮了我再掉头。
0: 哎，对，还有一些驾驶员呢犹犹豫豫，他觉得好像能走，
1: 嗯，
0: 又觉得我不敢走，万一走了给我拍照怎么办，是不是，
1: 嗯，你走一下试试
0: 所以说呢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清楚。那么有很多人啊会说，哎呀，那我看到地上有这样的线，是不是他这还留口，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也可以这么走？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市医院门前这儿啊，很多人说了那么我在实线这一头是不是我也可以掉头啊，因为它这有口啊。
1: 嗯，那肯定是不行啊。
0: 对，这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永远记住啊，实线在道路当中就相当于是一条虚拟的墙，
1: 嗯，
0: 一堵虚拟的墙。也就是说呢，有墙你还能过得去吗？你是过不去的。
1: 对，
0: 所以还是要看地上的这个线啊。很多人呢因为说在这儿留口了，他没有看地上的线，或者说他觉得有一侧是虚线，哎呀我应该也能走吧，结果一走完但凡有拍照的都会被记录了。
1: 嗯，
0: 这样的违法行为那就形成了，那就罚款处罚呗，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家要清楚啊。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个黄色的网格线。
1: 黄色网格线，我想这个大家应该稍微应该都知道点哈。
0: 对，这个应该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黄色网格线啊，它不是白在地上画的，对吧、
1: 嗯、
0: 它是什么呢？是禁止停车的标线。
1: 对，
0: 黄色网格线呢，就是一秒钟你都不能在这停，
1: 就是不让你停车。
0: 对，其实呢就是有黄色网格线的位置啊，它也特别容易违章。就是什么情况，咱们拿哪个位置啊，拿咱们大石街去举例。
1: 对，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0: 哎
1: 嗯、
0: 大石街信号灯这儿啊，它就是咱们由北向南方向行驶，行驶到我们这个这个应该是工商银行下面那儿，不是
1: 有对线，
0: 对，就是那个、
1: 嗯、
0: 哎呀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懵住了，就是我们财务局往前一点点，它这儿不就是有一个黄色的网格线、
1: 这个比较明显吗？
0: 对、
1: 嗯、
0: 这个很明显，咱们这个大的网格线啊，在这个位置上呢就非常容易违章。为啥呢？因为它不是也离前面信号灯比较近吗？
1: 对，
0: 为什么说就是离信号灯比较近的这种黄色网格线上容易出现很多的一些违章呢？就是我们正常排队去排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大家会排队排到这儿，我也依次往下排。
1: 对，很容易是这样，
0: 是吧？
1: 对对对，前面有车，正好你来的时候刚刚已经到网格线了，
0: 对，
1: 开始，然后有的车你会发现他不知道
0: 啊，他没有在意这个线，
1: 他觉得这个地方你看留着那空也没有什么用啊。比如说他就说那我就一个接一个的挨个排，
0: 哎，我就继续往下排了、
1: 嗯、
0: 是不是依次的跟着车然后往后停了。其实这样呢，在停在我们网格线上去等红绿灯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的。
1: 是的，不允许的。
0: 对，黄色网格线走到这儿啊，首先是要减速，其次呢是不要在这儿停车。如果你说我在红绿灯这儿前方就是在依次排队，你确保你过去的时候你没有在网格线上，你可以往前去。
1: 嗯，
0: 但是你都眼瞅着前面最后一辆车已经搭到网格线的边儿了，
1: 嗯，
0: 那么你去到这儿你一定是停在网格线上的，那咱就别往那儿去。
1: 是的，咱们在外面。
0: 对，
1: 嗯，
0: 很多人说啊，那我停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我停在这儿就是留这么大空是为啥，是吧？首先咱先看啊，有很多地方为什么要有这种黄色网格线，你看一下，就是从咱们由南向北方向过来的话，它在这是可以掉头的。
1: 嗯，
0: 它是可以通过这网格线，然后它那里面不是有一个这个应该是人家
1: 哪个单位，
0: 哎，对、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直接拐进去的、
1: 嗯、
0: 然后呢车是可以，人家里面说白了也是需要进出车辆的、
1: 就是、单位出来的车或者是人家这个地方留这个线就是要进出口有车辆通行。
0: 对，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你说你依次排队在这排满了，尤其是在早高峰晚高峰的这种时候，是吧？
1: 嗯，
0: 那可能单位里面的人也要上班也要出入，你把黄色网格线给排满以后，那进不去车了。
1: 对，
0: 车就会在这个拐弯的就是这个豁口这堵着。
1: 嗯，
0: 人家要往那儿走啊，
1: 大塞车了。
0: 对啊，堵这之后，那么从南方向过来的车到这儿是不是人家往前走不了了，他就得排队。
1: 嗯，
0: 然后呢离信号灯还这么近，有没有可能再把这个路口再给
1: 几乎就会堵的，
0: 是吧？
1: 其实你
0: 就弄堵住了。
1: 大家可能也会要是如果留心观察一下会发现啊，这网格线呢虽然说挺多年了，
0: 嗯，
1: 但是最早之前是没有的。
0: 对，
1: 没有的之后这个路口是什么样，因为那个单位是始终在这儿的，它不是后搬来的，
0: 对，
1: 它一直都有。
0: 那个时候总堵。
1: 对呀、啊，就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好多司机都经历过。
0: 嗯，
1: 走到这儿的时候，我是从人说，如果是在单位上班的，天天走到这儿也很头痛。
0: 嗯，
1: 我出不来，我进不去，
0: 对，
1: 就等着吧。然后只能出现什么情况？抢。
0: 对，
1: 嗯，谁能抢过谁，谁就先过去。
0: 抢的时候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是
0: 吧？是
1: 的。
0: 所以说呢，像这种黄色网格线上，我们如果离信号灯比较近的黄色网格线，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1: 对，
0: 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我们排队等信号灯依次通行的时候，你是不能将车辆停留在上面的。
1: 嗯，
0: 之前呢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也是在路面上这个开车，我也会遇到就是有的位置呢它是有交警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些时候咱们交警同志会阻止车辆在黄色网格线上停车，
1: 会提醒你一下。
0: 对，
1: 嗯，
0: 对，有的车还想往前去，交警就直接就伸手就拦下了。
1: 对，
0: 你也不要走了，因为前面的车你想它前面的后保险杠已经搭到网格线上了。
1: 嗯，
0: 你去你不还是在那等着吗？
1: 已经过不去了，
0: 你就会压到网格线上嘛。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大家也要清楚这个东西呢。其实啊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不想去排这个队，他有的人是害怕说后面过来车的话直接插到我前面去怎么办。
1: 哦，对
0: 对吧、
1: 嗯、是的、
0: 哎、会导致说万一这个信号灯我过不去了怎么办，我前面有这么大空，这么大空的话能插进来一辆两辆三辆车啥的、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1: 对对对，
0: 为了害怕或者是担忧自己过不去，反而说呢他就想着我就往前排，哎，就这个、
1: 嗯、
0: 我后面可以空下来，但我前面我一般不想让它空下来。有
1: 人
0: 会有这种想法，
1: 好多人都这样想。
0: 对，但是呢其实这样的想法、啊、也不正确，我们于人方便也于己方便。你说真的你往前去你这样想，后面的车往前去后面车也这样想，然后呢如果赶到说这一次这个路口这儿没有这个交警、
1: 嗯、
0: 然后呢没有人去，你想没有交警没有人会去听路人指挥吧，是不是，然后、嗯、路人也没有执法权益嘛，所以说呢他就会觉得那我们都往前排，然后都害怕说往前插队，结果就容易造成别的车，哎，好像拐过弯过来的这种车，他需要使用网格线去掉个头或者是往单位里去的这种车、
1: 嗯、
0: 他可能就进不去了、
1: 嗯、
0: 就被堵在这儿了。但是呢大家会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哈，
1: 反不关我的事儿，
0: 跟我没关系啊、
1: 嗯、
0: 反正我是要排队等红绿灯的，您还不让我走红绿灯吗，是不是。但其实这样的想法呢也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大家能清楚在我们黄色网格线上，无论是作为早晚高峰期，咱们都是不应该在这一直堵着的。
1: 对，
0: 其次啊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在高峰期去行车的情况下，最好都遵守交通规则，咱们就先来后到呗，对不对、
1: 嗯、
0: 你后来的你就别往前插队，你就在后面排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1: 是的，
0: 都遵守交通规则，路呢它一定是能畅通开来的啊、
1: 嗯、
0: 缓慢往前进行呗，是吧。所以说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咱们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些这个标志标线的位置。那么还有什么位置呢，还有像一个线的名称叫导流线。
1: 导流线，
0: 哎，导流线呢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啥、
1: 嗯、
0: 叫安全岛
1: 啊啊，
0: 哎，这么一说就知道了，
1: 大家都知道了、嗯、
0: 哎，在咱们有一些这个路段上啊，我们能看到一般来讲呢就是以画了一个像类似于三角形的这种区域，
1: 嗯，
0: 区域里面呢都是白色的这个斜杠，
1: 对，
0: 对吧，
1: 那个空间挺大的，
0: 是的，
1: 嗯嗯，
0: 这个位置非常大啊。然后呢有个别的也是用黄色画的，大多数呢都是白色的啊。像这种线呢有的是单色实线，有的呢是 V 型线，
1: 嗯，
0: 一般来讲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主要是用在主路和辅路去汇集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会用在于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导流线呢大家相信也都知道，就是是为了给咱们，有的时候呢是分流作用的，有的时候呢是为了给咱们一些像非机动车呀行人啊可以说在这个位置啊等一等这个什么信号灯啥的，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很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车辆在往这儿行驶的时候它没在乎这个所谓的安全岛哈、
1: 嗯、
0: 没在乎就压了。其实这种线呢也是不能够压的
1: 啊，这个线也是不可以压的。
0: 对，这个线呢也在上面不可以停车干嘛的。很多人说安全岛的话呢能不能是说也让就是很多车辆有一个说临时停车的这种停车区哈、啊、
1: 我会看到有的车真的会有的在那边稍微停一下，
0: 临时停一下是吧。但其实呢正常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是不是说它属于临时停车区，它往往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状况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这个车呢在此时此刻此路段没有好的地方位置可以停，我们暂时可以先将车停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为了是能够让后续的车辆能疏导交通，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看到咱们这种导流线，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岛啊，一般来讲咱们不要去这个往上面开。其次呢就是就记住你不要压、
1: 嗯、
0: 真的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短暂利用那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哎，就是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清楚。我记得应该是之前我去长春，然后呢长春的话每上这个高架桥啊，它汇入到可能这个主路的时候啊，它都有出现这种就是导流线，都有一块，
1: 对对对，都有一块。嗯，
0: 之前呢，我还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一到这个导流线的时候吧，导流线这个旁边这真没有车，一个车没有。
1: 嗯、对。
0: 但是呢，在我行驶这条道上，前面就排了好长好长的队。
1: 嗯。
0: 有很多时候呢，我就在想啊， 能不能从旁边走呢？
1: 对，因为你没有车嘛。
0: 对，一个车
1: 没有，他们走下还快一点，
0: 前面还很宽。
1: 哦哦，
0: 我就在想能不能从旁边走呢。但是呢我本着就是大家都不走我也不走的原则。
1: 对，
0: 因为毕竟咱怎么说，我不生活在长春，对于长春的一些市区的包括说路上的一种情况，可能我还不是完全那么了解啊。
1: 其实你发现没有，可能说咱们刚刚说的这些县啊，有的时候咱们真的不了解，可能到陌生的城市的时候，
0: 哎，
1: 就很容易犯错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也不敢去尝试啊，所以我就正常还是乖乖的去排队吧，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啊？然后呢去排队，真的后来呢就是马上混入到主路之后，开到这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你看你乖乖的是对的，为啥呢？前面就有交警了。
1: 嗯，
0: 谁
1: 肯定会有管，
0: 为什么没有车去压这个线？因为谁压这个线，谁让交警拦下来，
1: 肯定
0: 去做出处罚。所以呢像这种导流线，很多人说啊，那空了这么大一块地方干嘛的啊？不要觉得说空了这么大一块地方你就可以往上上，一定要根据地上的标线标志然后去通行，不能压的地方不能走的地方咱们就都不要去压，不要去走，这样呢才能留住自己的分，保住自己的钱，捂住自己的荷包，是吧？
1: 对，
0: 所以啊就在这一点上大家也要去清楚。那么还有一些什么线呢？还有一些像我们纵向的减速标志的这种线啊，就是在这个线上，
1: 嗯，
0: 线的这个两侧呢都有那种像画了一个小平行四边形那种的小方块。
1: 我看到这个图哈，咱们这好像不太常见，
0: 不太常见，
1: 这个大城市可能常见一些。
0: 对，因为咱们这儿吧，
1: 嗯，
0: 可能说车流没有那么相对的复杂。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么多的车。
1: 对，
0: 所以呢还不至于说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在车道上的内侧去画上这么多的小菱形方块呢，是为了让咱们这个所谓的说车道变窄了，给咱们驾驶员的视觉上施加一个压力，
1: 嗯，
0: 逼迫你去减速、哎，
1: 减速。嗯，
0: 一般呢它这个位置会设置在哪些地方呢？像弯道、坡道，
1: 嗯，
0: 像隧道的洞口前。
1: 嗯，
0: 有很多人说啊这种线是可以变道的，有很多人说这种线是不能变道的。其实呢能不能变道你不要去看这个菱形的这个方块，
1: 嗯，
0: 你看的是什么呢？是菱形方块旁边的这个线是实线还是虚线
1: 啊？如果是虚线是可以的，
0: 哎，就你还是得看就是它正常划分车道的这个线是什么样的线。
1: 对，它旁边多出来的菱形方块只是告诉你该减速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了啊，就是能不能变道咱们不要去看菱形方块，要看的是咱们的中间的线。很多人说这个菱形方块啊给人的感觉就像虚线了
1: 啊，
0: 所以就能变道了，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其实你要关注好菱形方块旁边的线到底是实线还是虚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我们城市当中对于这条车道 是不多见的，
1: 嗯，
0: 但大家要了解呀，你如果说去到了其他城市看到这样的线可能就懵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变道了，是
1: 不
0: 是？
1: 该怎么走了？
0: 哎，就是最主要的可能就是一个说我该不该变道，
1: 嗯，
0: 我看着好像有这方块看着像虚线似的，嗯，然后实则上呢我又不知道我能不能变道。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了解要清楚啊。其次还有一个什么线呢？是可变车道这样的线。这种线呢在咱们现在市区当中啊有几处位置上也是常见的。
1: 对，
0: 像咱们的这个辽河大路上往东方向行驶你就能看到有这样的这种就是车道，
1: 嗯，
0: 就在咱们这个庙的这个下面。
1: 对，然后咱们单位这楼下的人有一条。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可变车道呢它是在车道的内侧画上了一些比较短的那种斜杠的这种线。
1: 对，
0: 由于形状比较像这种锯齿儿，是吧？
1: 嗯，
0: 很多也大家会去称之为它叫锯齿车道。
1: 嗯，
0: 这种车道呢其实会设置在咱们信号灯的前方。容易违章的原因啊是什么呢？是大家不知道这条车道现在是直行还是转弯儿。
1: 其实这个的如果细心，因为天天这个上单位嘛，我天天想走这条道。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你要有这样的道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牌，
0: 抬头，是吧？
1: 对，一直都是在直行的时候你就得直行，因为他没让你拐。你想说啊，那这条是可变车道，那我拐的时候是不是我站在这儿我可以往咱们县阳这边拐呢？
0: 嗯，
1: 如果他没变 你拐了那就违章了。
0: 是咱们现在你能看到啊，就是这个线呢，如果要是它可变车道，它是用灯来控制的，
1: 对，
0: 它上面现在亮的是直行的灯，那么你只能直行，它亮的是左转的灯，你可以无视地上的标线是什么，
1: 可以转，
0: 哎，就可以转了，但前提是你行驶的必须是这个可变车道里面啊。所以说呢，要看的就是咱们这个电子显示屏，说白了就像刚才说，你得抬头，
1: 对，
0: 你得关注，有很多时候真的要是行驶到这儿了，赶上，一般来讲啊，这个位置呢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可能会使用到，
1: 对，
0: 然后呢有些驾驶人如果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行驶到这之前，他就溜号了，跟车里人唠嗑了或者干嘛了，他平时不经常走这条道，

0: 他不知道大概几点到几点天天都是变成什么样，
1: 对，有的人
0: 他就懵了。
1: 我就觉得这成天他没有用，
0: 嗯，
1: 其实他是有用的，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段去走，就会觉得没用。
0: 对， 对，然后呢有些人说了，那我可以看我前面的车怎么通行是吧，
1: 嗯，
0: 那如果你就是第一个车呢
1: 好尴尬呀
0: 是不是，你就会懵啊，你到这儿的话完了，我没瞅着这个电子屏，我没瞅着它显示的是什么灯，
1: 对，因为只有那一个电子屏显示，
0: 哎，对，它这条车道上如果由于你自己的溜号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违章了啊，
1: 嗯，
0: 所以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好的，我们也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咱们常见的是市区当中路面上的一些标志标线容易出现咱们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些这个样式，是吧？
2: 嗯，是的。
0: 之前呢咱们说了几点，还有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公交专用车道
2: 啊。这个可能大家都清楚一些。
0: 对，这个车道呢在咱们应该是去年吧，应该是才在咱们市区当中施划了一条，
2: 嗯，
0: 是吧？
2: 是的，
0: 好像目前为止也就这一条。
2: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最右侧的这个车道啊，一般来讲呢，咱们车道是黄色的这个虚线，在车道内呢，它会用明明白白的这个汉字写明公交专用道，
2: 就直接告诉你了，这个道呢，
0: 哎，
2: 不是你走的。
0: 哎，
2: 嗯，
0: 但是呢，说这条车道啊不能走，是吧？前后的这个摄像头有的时候会有抓拍的这个情况。
2: 嗯，
0: 而且呢咱们现在来讲啊，就是一些大城市它会有这种公交车道的时间限制。
2: 对，就是说早高峰晚高峰不能走，然后平时的时候可能是允许走的。
0: 对，但是呢说咱们正常来讲，刨除这两个时间段啊，是否说存在着平时咱们社会车辆也是可以占用公交车道，这个你得去看具体的城市。
2: 对，就是当地是什么样的政策，
0: 哎，
2: 咱们得按他这个政策来。
0: 对，所以呢其实一般行驶到这种车道上来讲的情况下，我都会打开导航
2: 啊。
0: 虽然说就是去到其他的城市吧，本来你也得用导航，但是尤其像这种公交专用道的话，我得听一听。听啥呢？听一听现在此时段是否可以使用公交车道。
2: 就是，对，他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是可以使用。
0: 对，就是一般来讲呢，只要是在早晚高峰以外其他的时间上，大多数的公交车道是可以使用的。我记得应该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的时候啊，有这样出台的政策，就是咱们全国范围内吧，就是各地级市啊，它要求呢，就是对于公交专用道，不要说就完全的白天时段也不允许行驶。
2: 嗯，
0: 因为随着社会车辆越来越多嘛，
2: 嗯，
0: 所以就是路面的压力，承载的这种压力实在是太大，所以呢，有一条车道，只要不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可以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所以呢，现在来讲，一般大多数的城市啊，只要没有在特定时间段之内，我们都是可以使用公交车道的。但是呢，在特定时间之内，尽可能的，咱们也主动性的别去选择公交车道。
2: 是的，这个就是去的每一个城市不一样啊，
0: 嗯，
2: 它可能它的相应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咱们尽量呢，还是说，像刚才说了，提醒大家，婉彤也说了，把导航打开，
0: 嗯，
2: 听一听。然后，如果说心里觉得没底的话，咱们尽量不走，还是也是更安全一点。
0: 对对对，
2: 嗯，
0: 所以在这一点上希望大家也一定要去清楚。容易咱们在市区当中对于一些车道啊不是很常见，或者是说呢随着咱们社会发展越来越进步，然后呢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越来越逐渐的就是更这个往前迈一步的情况下，
2: 嗯，
0: 有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曾经在路面上没有看到过的一些标志信号啊，没有看到过的一些标志标线呐，啊，都容易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出现。
2: 对，
0: 那么我们要去作为驾驶员了解的是啥呢？你得知道他画的这个东西是干哈的，
2: 嗯，
0: 是不
2: 是？真的
0: 是，
2: 就是之前你看咱可变车道啊，在咱们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0: 嗯，
2: 刚开始都可能说，画的时候我们都得猜
0: 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吧？
2: 对，身边朋友在说，他说是不是这潮汐车道呢？
0: 嗯，
2: 然后我说潮汐车道，完了说可能说潮汐车道对方车可以过来，但是那个是指真的是大城市，可能车流量比较多的时候，
0: 对，
2: 会有这种情况。我咱们正好用不上吧？
0: 对呀。
2: 然后后来也就在想，想了之后，后来发现啊，原来是可变车道。
0: 对，
2: 嗯，
0: 其实对于咱们城市当中啊，其实划可变车道呢，确实是能在高峰期大流量的时候去缓解一部分路段的压力。
2: 对，你会发现它转弯的这个时候是灯比较短、
0: 嗯、
2: 然后呢它这一排排很长，
0: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有可变车道的话，转弯的时候一比如说每天白天都是一排、
2: 嗯、
0: 然后一旦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转弯车多了是吧、
2: 嗯、对，
0: 它就完完全全可以借用一条直行车道变成左转，
2: 对， 对变两排了，
0: 对、
2: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多出来一倍的这种就是可以转过去的压力是吧、
2: 嗯、
0: 也会缓解这个路段的一个拥堵情况。其实呢对于说新出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是去了解，然后呢要知道它怎么使用，要知道它是干嘛的，对吧？
2: 对，这个真的很关键啊。可能说我们有很多人不经常的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啊、
0: 嗯、
2: 或者是出去玩也好啊开车也好就不会太在意，但是呢你想想咱们城市

0: 毕竟说不没有那么大嘛、
1: 嗯、
0: 可能说我们到长春也好沈阳或者是更大的城市也好，你会发现他们各种的线路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各种可能说这个咱们没有看到过，然后呢有一些呢咱们不知道该怎么走。
1: 嗯，
0: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其实多了解一些的时候有利于我们到陌生城市行车的一个安全。
1: 对，我记得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长春开始了对于高架桥的通行的一个信号灯的安装。
0: 嗯，
1: 当时呢就是很多车看着安装完的这个信号灯之后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嘛，就是声音挺大的、
0: 嗯、
1: 然后网友讨论的也比较多。
0: 对，听到说了说那个变成红灯的时候其实就不让上了。
1: 对，
0: 说你可以在这儿等。
1: 哎，这其实等也不可以的、等也
0: 是
1: 要拍照的。
0: 说这个你在这儿等，等了之后然后什么时候放绿灯了你再上去、
1: 嗯、
0: 就我听到当时看到好多声音这么说嘛。
1: 对、
0: 嗯、
1: 就是也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博主什么的啊出来之后呢去教大家说这种车道我们应该怎么看灯啊、
0: 嗯、
1: 或者说该怎么去开呀、啊、有说反正有说的对有说的是不对的。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呢对于说像一个路段或者是说呢整体性质的这种信号灯的指示安装什么的，其实我认为呢它反而是这个城市呢往前走了一步。
0: 嗯，
1: 但是呢对于很多车主而言啊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开了。
0: 这个真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说哎我上长春我当时也这么想
1: 我也是害怕、就是、
0: 我真害怕了。因为咱们走的时候就是高架的很多、啊、
1: 对
0: 然后快嘛，然后我当时在想我说以后我上长春咋办呢，
1: 完了
0: 我这个灯因为我就怕看不明，因为好多声音，你要说、
1: 嗯、
0: 这个红灯了咱们就也不能等也不能停、
1: 嗯、
0: 咱们就是转路然后从下一个路口再上或者怎么样，这也行。有人说
1: 声音很多，有说可以等的，
0: 对，有时候你这个就像咱等信号灯似的、
1: 哎、对对对，
0: 就在那等，然后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尴尬。就我去过之后也看到过，但虽然没赶上过啊、
1: 嗯、
0: 但是你看你说这个地位置其实没有让你停车的一个空间。
1: 嗯，
0: 然后完后了很多人也说等也不对不等也不对，然后该怎么上。我那一阵啊真的觉得我说我长春可能我就不能去了。
1: 其实一样，大家都有一样的这种心理经历、
0: 嗯、
1: 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这灯之后啊，就是我每次去跑长春的时候我上高架的时候我都会祈祷，祈祷啥呢，它绿的吧，绿色吧，可别变成红色啊、
0: 但是你没发现吗，咱们去的时候
1: 都没赶上过，
0: 不是赶上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
1: 对、
0: 嗯、
1: 都没赶上过。所以呢像有一些你看啊就是前年的事儿啊，你看去年到今年没有人再有这种声音了。
0: 对，就像习惯了
1: 是吧，也没有人再去说这个啊这个安置的不合理呀、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啊让大家这个不让往高架桥上上呢啊高架桥有什么意义呢，因为那个时候好多声音都有嘛。
0: 其实你想一想，因为咱们都去过嘛，最近的城长春咱们都去过，如果说因为我赶上说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去，
1: 嗯，
0: 如果真的是他安了这个灯缓解不少，但是在高架桥上被堵车的情况我不知道他遇没遇到过，肯定遇到过、
1: 遇到过
0: 对吧，就一直在往上上，然后你上去了也白上。
1: 所以啊就是、嗯、我们要聊的呢其实像针对于咱们市区当中目前为止像跟去年前年相比较，我们新增设了像有这种这个可变车道啊、
0: 嗯、
1: 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啊等等的，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生活当中逐渐的咱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路上的标志标线是吧。哎，我以前还看到过就地上就是挺宽的一条车道啊，马上距离信号灯这个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那画的呀又是什么掉头叉，又是什么一个左转、
0: 嗯、
1: 又是写的什么字儿啥的啊，又画一个什么什么这个50，然后嘎整一个红色的圈儿、
0: 嗯、
1: 我以前去看到过这样的地上的线的时候呢，说实话挺懵的，就是在地上怎么画的这么乱呢。
0: 嗯，
1: 因为在咱们城市当中很少见这样的这个地上画
0: 几乎好像
1: 没有，就是这么多的是吧。
0: 嗯嗯，
1: 后来呢逐渐的也是开始去了解，发现哦有的它地上标线其实画完之后它就是想提示你这个地方你只能左转弯你不能掉头、
0: 嗯、对，
1: 或者是说这个地方你只能掉头你不能左转弯。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啊，你到另外的一个城市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下，它会提醒你
1: 对
0: 你这地方能掉头还是能转弯的，有的是可以有的是不可以。
1: 对，
0: 但是导航也会提醒是吧。
1: 对，更多的时候、
0: 嗯、
1: 相信现在很多人依赖的其实就是导航。
0: 对，就是告诉你前方可以掉头，然后咱们就会掉、
1: 嗯、
0: 因为每次我都听到的时候他可以掉头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下这个标线，说上面要不要有掉头的标志啊，然后什么样，然后但是导航说呢，我说那就听他的吧，可能这个就近的地方也就是能掉头了、
1: 嗯、这个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去陌生城市也会去关注咱们的听导航说。
0: 对、嗯、
1: 但有些时候我们要了解的是不一定你时时刻刻都有网。
0: 嗯，
1: 我以前就遇到过，就在这条道上开着开着

0: 着开着，我手机就跟这个导航就没有网，就连不上、
1: 啊嗯、
0: 也没欠费也没干嘛，就是突然间网很不好、
1: 嗯、可能就是当时信号的问题。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你说吧，导航搁那儿什么它提示我什么此时此刻有什么这个网络不太好，更新速度较慢、
1: 嗯、
0: 怎么样的。那你说你车速你能跟导航一样吗？你说我先停着，
1: 那这是不现实的
0: 对不、
1: 嗯、
0: 所以咱们也得去学习一些这个路面上标志标线的作用，
1: 对，
0: 知道他们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知道他们该怎么样让咱们去进行通行、
1: 嗯、
0: 我们就能减少违章的发生。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捂住自己的荷包嘛，
1: 对，
0: 是不是？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吧，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以起错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没毛病。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座城市哈，看看这座城市里边的这些故事，你知不知道？
1: 呀，今天是有故事听呗，是这意思吗？
0: 也不见得是故事，反正就是一些事儿吧。
1: 啊，
0: 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咱也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啊。
1: 好的，
0: 咱都说北上广深呐，这都是繁华大都市啊。今天带领大家了解一下上海这座城市。
1: 上海啊，
0: 多年以前啊，有幸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上海，简简单单絮絮纷纷地溜达那么一下 啊，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候那得是十几年前去上海吃一碗麻辣烫，哎呦我的天哪，要了我的血命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花了好几十块钱吃了一碗让我觉得味道一般般的麻辣烫，
1: 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不一般呐。
0: 反正嘛，就是和咱辽源的麻辣烫指定是吃惯了之后就觉得这个没可比性，而且我觉得被它的价格我刺痛到了。那个时候去上海溜达一趟的话，基本上就是除去机票钱的话哈，就是俩

0: 下呢，上海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却饶有兴趣的饶有趣味的一些冷知识。
1: 嗯，
0: 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揭开上海的面纱，探索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多元化的上海啊。
1: 好的，
0: 大家都知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简称是吧。
1: 嗯，
0: 哎，那么上海呢有人称作为深，有人称作为沪啊。
1: 对，
0: 那么它这个简称是怎么个由来的方式咱了解一下啊。首先呢上海的简称为深啊，别称为沪，这两个字呢都是与水系是息息相关的啊，浓缩了上海依水而兴的这个千年历史。首先咱来说说这个深是怎么来的啊。在战国时期呢，上海地区曾经是楚国叫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啊。他呢在这里边呢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其中一条重要的水道就被称作为叫做申江，也就是黄浦江的古称之一。
1: 嗯，
0: 所以呢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深作为上海的简称了啊，这是深的由来。那么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个沪啊是一种古代捕鱼的工具，是由竹子编的，然后插入水中去捕鱼。哎，上海地区古时候的渔民呢多是用这个方法去捕鱼，所以呢吴淞江下游一带就因此得名叫做沪渎。哎，上海也就有了叫做沪的别称啊。
1: 嗯，
0: 并且呢在上海拥有这个世界上最长的地铁里程。
1: 嗯，
0: 哎，截止到2023年年底，上海地铁运营线路总长度已经超过了830公里。
1: 哇哦，
0: 车站的总数量呢超过了500座，稳居世界第一呀。
1: 啊，真棒啊。
0: 哎，相比较来说你像一些美国的大城市，像纽约的地铁总长度它也仅仅是399公里，连咱一半都不到呢。
1: 哎呀，
0: 连上海的一半都不到呢，
1: 我骄傲。
0: 同时呢上海地铁的日均客流量也常年位居世界前列啊，
1: 毕竟牛马比较多是吧。
0: 人口比较多，
1: 人口比较多
0: 是吧，来这儿发展的人比较多啊，数百万市民和游客依赖这张这个地下网络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高峰期可超过1300万人次。
1: 嗯，
0: 我的天哪。哎呀，可想而知这个地铁得是多么的拥挤啊。
1: 没错，
0: 但是你别看地铁非常拥挤啊，你就是除了地铁之后啊，你在上海你随处都可见一些咖啡馆。
1: 嗯，
0: 你想要休闲的时候是不是啊，人家也能够满足你啊，因为上海的咖啡馆的数量是全球第一啊。
1: 哇哦，
0: 提到上海可能有人会想到这个小笼包或者是本帮菜哈。
1: 对，
0: 但是呢如今它也是名副其实的咖啡之都。据统计，上海拥有超过8500家咖啡馆，当然这个数据是到2023年的啊。
1: 嗯，
0: 哎，到了2023年年初的时候是这一数量，所以这一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像纽约啊、伦敦啊、东京啊等全球的任何一个城市，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想你去上海的话，想要这个体验一下咖啡文化的话，一定要走进上海的咖啡馆是吧。
1: 对，
0: 哎，感受一下这咖啡的香啊。再一个呢，上海被称作为魔都是吧。
1: 嗯，
0: 哎，那么咱们来说说这个魔都这一称号是在哪儿来的呢？
1: 好的，
0: 魔都这个深入人心的上海昵称并不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啊。
1: 嗯，
0: 而是从外国坐船来的。
1: 怎么的呢？
0: 它最早呢是出现在这个有一位作家1924年出版的一个小说叫做魔都啊。这位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多次他旅居上海。
1: 嗯，
0: 被这座城市的光怪陆离还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这种独特气质所吸引。
1: 嗯，
0: 所以呢他以魔都来形容这座充满魅惑与未知的城市。
1: 嗯，
0: 这个称呼呢后来就逐渐被咱们中国文人接受并且广泛传播。
1: 嗯，
0: 如今呢已经成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昵称之一了。
1: 嗯，
0: 我们可爱的大魔都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第一条营业性的铁路也是诞生于上海。
1: 营业性的铁路？
0: 对，营业性的铁路啊，
1: 就是火车，是吧？
0: 营业性的铁路，
1: 铁路
0: 上面是得跑车。
1: 对呀，啊，铁路上不得跑火车吗？
0: 哎，
1: 嗯，
0: 这个叫做吴淞铁路啊，
1: 吴淞铁路，
0: 它是在1876年上海诞生的。
1: 嗯，
0: 啊，连接当时的上海市区与吴淞口，全长约14.5公里。
1: 嗯，
0: 这条铁路呢，原本是英国啊，这个有一个洋行擅自修建的。

0: 希望来展示这个铁路的便利。然而呢，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这个保守啊和民众的疑惑，加上通车之后呢，大家伙发现这车呀人撞不过它，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故。这条铁路呢仅仅运行了能有一年多，就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就赎回来了，并且给拆了。直到20年后呢，也就是在1898年啊，淞沪铁路呢才在原路的基础之上啊进行重建，成为了咱们中国自建铁路的开端之一啊。再说说这个上海的美食啊，除了我说的那个不太好吃的麻辣烫大家别尝试以外，这上海的小笼包大家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啊、
1: 小笼包啊，上海小笼包这个确实是我感觉就是反正没去过上海啊，但是在很多其他城市我看过那种什么上海老字号小笼包，就这种店呢。
0: 对，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可以说是闻名咱们世界各地啊，祖国大江南北都听说了啊，
1: 东北特色上海小笼包
0: 也可以说这个是中国的美食啊。小笼包它这个正宗的发源地呢就是上海市嘉定区的南翔镇啊。
1: 蓝翔还是南翔？
0: 蓝翔好像你得去山东找。
1: 哎，好嘞，
0: 这个是南翔，
1: 南翔啊，
0: 叫做南翔小笼馒头啊，当地呢称它为包子啊，就当地称包子为馒头，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叫南翔小笼馒头。它起源是在清代同治十年，也就是在1871年的时候，由南翔镇啊日华轩点心店主叫做黄明贤他创始的。这个小笼包啊，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1: 馅儿大，
0: 汁儿多，
1: 哎，汁儿多，
0: 味儿鲜，
1: 哎呀，
0: 制作工艺那是相当的讲究了、啊，
1: 哎呀，口水那是流的满地都是啊。
0: 后来呢，这个日华轩的学徒在上海市区呢就开设了一些点心店，将这个南翔小笼包啊、小笼馒头发扬光大，才有了今天的风靡全国乃至于世界的小笼包。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去尝尝，因为我觉得我当年去上海的时候，就是下车第一站就去吃了小笼包。哎，确实这个包子的价格也是相当昂贵，我不知道是自己没找对地方还是怎么着啊。
1: 不是，这个时候你不能怪人家价格昂贵，你得怪咱钱包不到位
0: 啊，可能是、哎、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大家伙钱包到位的大家伙，就是一个包子也就拳头大小，70-80块钱一个，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种消费怎么样啊？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疼，而且不是很舍得，就吃了一个，但好吃是真好吃啊。
1: 一个70-80，
0: 你这个嗝打的真是时候
1: 吗？哎呦，因为我这个非常巧的就是我刚才喝了口可乐，
0: 哎呀，
1: 没控制住。
0: 这个小笼包是真好吃，当时我记得这个小笼包是蟹黄的，我买的是中号的，大号的120多块钱一个，我就当时真的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咱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
1: 不是
0: 花100多块钱吃个包子，但我会发现那个店里边老多人吃了。
1: 但你要知道的就是，你这么贵了，你为啥还要非得花70块钱买这么一个包子呀？
0: 那你出去干嘛呀？
1: 主打的就是一个来都来了是吧？
0: 对呀、啊，你出去干嘛呀？你坐飞机还好几百呢，你去干嘛去啊？
1: 也是，像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旅游，就不爱出去旅游。
0: 但确实好吃，那包子得先喝汤，给你个管先插进包子里边，先吸汁儿
1: 啊，蟹黄包是吧？
0: 超级好吃，真的很好吃。
1: 蟹肉多吗？
0: 还行，挺多的
1: 啊。好的。
0: 然后大家如果要想去上海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啊。
1: 对，反正肯定是未必能吃得饱，但是你能够吃得好啊。
0: 就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看个人消费能力呗。
1: 是，
0: 觉得贵咱就是浅尝，对吧？
1: 对。
0: 哎，觉得还可以，能消费得起，咱就搂饱，对吧？
1: 哎，
0: 再来说说咱们世界上唯一的这个磁悬浮列车，大家都知道啊，
1: 这知道。
0: 哎，它是在这个它的运营线是在上海的，可以说其实这个列车真的是世界上第一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商业运营中的这种磁悬浮列车路线啊。它呢是在2002年年底正式通车，虽然已经通车了很久很久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列车还是挺让人就是叹为观止的啊。它的全长呢是约30公里，列车呢这个最高的时速可达到每小时431公里，跑完全程仅需8分钟，那是嗖一下就过去，嗖一下就回来了。啊，这项技术呢，它利用的就是电磁力，然后实现了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这种无接触啊

0: 悬浮和导这个导向，具有高速、低噪、环保等一些优点啊。
1: 嗯，
0: 尽管呢，咱们现在全球以这个磁悬浮技术研究现在已经很广泛了，
1: 嗯，
0: 但是上海的这条路线稳定的这个商业运营，无疑是高科技应用于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典范啊，因为它是首条线路嘛，还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上海城市坐标的原点在一个饭店里边，
1: 嗯。
0: 这个饭店可能你要去上海，可能多多少少就算你不进去吃，你也要从旁边溜达一下、
1: 嗯、
0: 啊，就是和平大饭店。
1: 哎呦，这地方那是我的梦啊，那真是我的梦啊！
0: 啊，这个是属于国际饭店了。
1: 不管是你是看电视剧也好啊，还是这个怎么样也好啊，有电视剧叫《和平饭店》
0: 啊，是
1: 啊，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电视剧啊。哎
0: 哎，在人民广场啊，就是人民广场，
1: 就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没听过吗？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是有这么个歌，
1: 对，有
0: 这么句歌词，
1: 有有有 有，
0: 好像不是你刚才那调呢。
1: 是我怎么能跑调呢？我老权威了，哎呀，还没说我跑调。
0: 这个权不权威，大家伙儿心里有数啊。
1: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
0: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1: 哎，也是没毛病，反正、哎、
0: 说这个人民广场啊，不是这个上海的地理中心吗？而上海城市坐标的原点，则低调的设立在了国际饭店的这个门厅内、
1: 哦、
0: 啊，在那里呢，有一枚这个铜制的圆形的标志镶嵌在地面上，直径大概是60厘米左右、
1: 嗯、
0: 啊，60厘米，上面刻有上海市大地原点。及经纬度数等一些数据，
1: 嗯，
0: 哎，在这个国际饭店里边啊，这个国际饭店呢，它建成于1934年，曾经是远东第一高楼，它的这个楼层高24层，哎，这个总高度是83.8米，保持此记录长达半个多世纪呀、啊。曾经的最高楼、
1: 嗯、
0: 当年呢，测量人员以国际饭店的楼顶中心的旗杆为原点，然后就是测绘了这个整个上海的一个平面地图、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去到这儿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啊，上这个人民广场上找一下这国际饭店是吧，哎，然后呢去看看这个小坐标，我觉得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啊。当然、
1: 嗯、
0: 和平饭店大家想去也得去，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也得溜达溜达啊。上海和平饭店里边，因为为什么得去溜达，因为它这儿有一个乐队值得大家一看。
1: 什么乐队？
0: 叫做老年爵士乐队。
1: 老年爵士乐队，
0: 哎，
1: 都里边的这个就是演出的人员啊，
0: 年龄相对
1: 挺大的
0: 啊，年长一些啊。而且呢，世界上最年长的这个爵士乐队就在这儿了，听好，是世界上啊，可不是某个地区啊，也不是咱中国，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啊。
1: 哇，
0: 上海和平饭店的这个老年爵士乐队成立于1980年，是上海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这乐队成员平均的年龄超过了80岁。
1: 我的妈呀，
0: 哎，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和平饭店的爵士吧为中外宾客演奏上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的爵士乐。
1: 哇，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0: 所以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为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1: 这个太酷了，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
0: 所以说到这儿，你不仅仅可以感受一下这和平饭店的吃食是吧、嗯、
1: 对，
0: 哎，感受一下它这个消费啊，同时呢你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最年长的爵士乐队的风采。
1: 哦，我觉得这个很浪漫啊，
0: 很浪漫，
1: 爵士乐、
0: 啊、
1: 这边吃着就是准备的餐点，
0: 嗯、
1: 哎、啊，然后呢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很久之前的那一种老上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因为他这个爵士乐的演奏都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的爵士乐，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风格听起来就很有这个
1: 韵味
0: 啊、对，
1: 优雅，太优雅了，这个
0: 就是很让人怀念。
1: 是的、
0: 啊、尤其是走过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们。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再说一下这个上海的路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值得大家去打卡啊。
1: 嗯，
0: 因为上海的路名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地理册，咋说呢，你要是对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上海的街道的名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
1: 啊，
0: 就许多的道路都是以中国各个省市的地名来命名的。
1: 嗯，
0: 这个传统呢是始于19世纪末

0: 20世纪初的这个租界时期、
1: 嗯、
0: 通常呢南北向的道路多是于以这个省份来命名，你比如说有江西路、浙江路、四川路、西藏路、
1: 嗯、
0: 等等、
1: 嗯、
0: 啊，然后东西向的街道都是以城市来命名，比如说南京路、
1: 北京路、
0: 福州路、延安路等等，
1: 就把全国各地的这个可能说地名全给浓缩到他们的城市路名里来了。
0: 哎，这种命名方式就像是将一幅中国地图给你铺展在了上海的这街巷肌理当中、嗯、所以说当你走过上海的街道的时候，就好像进行了一场微缩的中国地理巡视。
1: 嗯
0: 啊，我从南京走到了北京，我从西藏走到了四川，你看这种感受是不是也挺奇妙的？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这个朋友们去上海的时候别忘了去咱们这个迪士尼乐园玩一玩
1: 啊，这个一定要去打卡的。
0: 哎，这个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呢是在2016年6月16号正式开园的啊、
1: 嗯、
0: 是咱们中国大陆第一个、亚洲第三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乐园，
1: 这是我的梦想。
0: 哎，就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嗯、身高差不多超过1.4米左右的啊、
1: 嗯、
0: 然后带他去上迪士尼感受感受、啊、
1: 曾经有人说过啊，就说这个世界都想把你变成一个大人，但是只有你去到迪士尼，人家把你当小孩啊，这就是欢迎各位公主回家。哎，是吧？
0: 嗯，然后你还记得这个垃圾分类吗？
1: 记得呀。
0: 哎，这个上海呢是咱们全国首个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
1: 哦、
0: 是在2019年7月1号，然后呢这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所以上海成为中国咱们首个强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
1: 嗯、
0: 现在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1: 哇、哦、
0: 所以说呢上海的这个街道呢也更加的干净啊、
1: 嗯、
0: 带着以上的这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如果去逛一逛溜达溜达上海，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嗯，是的，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去上海去溜达溜达，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觉得啊，在整个方言的这个系统里面，咱们东北话算是一种比较洗脑的一种方言。
1: 哎，是大家伙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0: 是的啊，就比如说跟一个东北人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一些人在不由自主的就也会有那么一点点东北口音。
1: 哦，
0: 啊，比如说一个宿舍里边啊，可能说这个三个南方人一个东北人，最后等毕业待了四年以后回去毕业了，你就会发现出去四个东北人是吧，因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语言的这个影响啊。
1: 因为本身南方就特别喜欢就是东北的
0: 东北话，
1: 哎，这个味儿，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有很多南方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就特别喜欢听东北人说话。
0: 是的，
1: 因为东北的这个普通话它是跟这个普通话相当接近的，
0: 没错，而且呢，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哪怕是讲非常正常的一句话，他们也会觉得可招笑了，可好笑了。
1: 是，
0: 具体好笑在哪里呢？咱东北人反正是不太知道，反正他们就觉得这事儿很搞笑。
1: 是的，
0: 但是有一种语言，我觉得跟东北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听起来也很上头啊。
1: 那什么哪个地方的
0: 这个话呢？就是河南话
1: 啊。
0: 哎，河南的呀，我是河南的啊，我肯定学的不是那么像了啊。哎，所以说今天呢，咱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关于河南的一些冷知识啊，看给大家介绍过后呢，大家能不能对河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那么我们也是从不同的有趣的角度去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河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河南它简称是豫，是吧？豫 A 豫 B豫 C 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简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字背后隐藏着一段关于大象的历史。这个你能想到吗？
1: 啥
0: 大象
1: 啊，
0: 哎，那么在商代甲骨文中的这个豫字啊，是一个人手牵着一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写的不也是一样吗？就是一个豫，然后右边加一个大象的象啊，这样的一个字啊，它呢就是生动描绘了人与大象共同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这种啊，有人说你看这就只是一个字而已，它怎么能就是跟大象扯上关系呢？但是我跟你讲啊，它真的就不是说大家凭空想象，而是在数千年前的商代呀，河南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而且湿润，森林非常的茂密，水系呢也非常的丰沛，是野生亚洲象群的一个乐园。
1: 哦，
0: 当然呢也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就是考古呢也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啊。哎，在这个河南的殷墟遗址当中是出土了大量的象骨和象牙制品的，甚至呢还有完整的亚洲象的他们的骨架存在啊。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呢，商朝人不仅与象为邻，还学会了驯养和利用大象。在战场上的时候，由大象组成的象阵是威力无穷啊，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重型武器，能够轻易击垮敌人的防御。
1: 哎，看过那个就是电视剧的哈，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有的地方有，如果有拿象作为武器的话，那这支部队简直了，太厉害了，
0: 无可匹敌，是吧？
1: 对，
0: 哎，根本就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说这个没想到河南还是大象的亚洲象的这样的一个故乡啊。
1: 原来这个豫字是这么来的，就是因为跟象长得像啊。
0: 哎，没毛病啊，就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这个知识还真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啊。那么中国呢有八大古都啊，河南占了一半。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时候一看一些电视剧啥的，总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得中原者得天下，
1: 啊，是啊。
0: 哎，这句话呢在河南古都的数量上就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啊。在中国公认的八大古都当中，河南呢就以它无可比拟的地理和历史地位独占了其中四个，堪称是古都收割机啊。哎，这四个古都分别都是哪个呢？首先十三朝古都洛阳，
1: 哦，
0: 啊，
1: 这洛阳这太熟了，
0: 有名是不是
1: 啊？
0: 哎，自夏朝开始呢，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北魏、隋唐等等十三个王朝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过都城啊，这个是洛阳啊，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八朝古都开封
1: 啊，这个也听过呀，
0: 开封也有名哈，
1: 是特别有名。
0: 是的啊，以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闻名于世，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足以描绘它昔日的盛景了啊。哎，没有听过开封，《清明上河图》你总知道吧？是吧？
1: 总听过吧？
0: 哎，没错啊，
1: 总秀过吧？
0: 哎，总秀过，
1: 是不 不是、啊、有人去这个整十字绣，绣个清明上河图，
0: 哎呦那个太费功夫了，
1: 太费功夫了，
0: 太费功夫了、嗯、这不是这个钱不钱的事，我觉得就是它是需要呕心沥血你去创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刺绣作品啊、
1: 嗯、
0: 那么七朝古都安阳啊也是在这里，那么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所在地啊，让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啊，这个地方叫安阳。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古都啊，它是五朝古都，叫做郑州啊，郑州也是非常的有名。
1: 郑州那地方来咱们辽源进袜子的人可多了，
0: 是吗？
1: 啊，郑州有好几个大商场都卖咱辽源的袜子。
0: 那准，那这么比起来的话，那还是咱辽源的袜子比较厉害啊。那么呢，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和今天的河南省会啊，郑州连接着河南的过去与未来啊。所以说，一个是三朝古都，一个八朝古都，七朝古都，还有
1: 五
0: 朝古都，对、嗯，都是坐落于在咱们河南啊。哎，这四座城市呢就如同一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去共同构成了中国最密集的一个古都群啊！
1: 啊，你就想想为什么古代人把都在这儿建都，指定是这个地方是个风水宝地。
0: 是的，
1: 你要知道这个建都的这个城市指定是这个当时所有的城市地图里边最核心或者是宝藏最多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在河南呢有这么多座城市曾经都在就是当做过都城，
0: 嗯，
1: 相信也留下了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是吧？历史故事啥的，
0: 它肯定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的，所以说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风水宝地啊。
1: 嗯，
0: 那么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几个古都啊，然后很多的就是有才能啊，或者是有知识的这个人士，肯定也都在这里聚齐。那么同样呢，同样涉及到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知识点，就是四大发明。提问，
1: 哎，
0: 四大发明都有啥？
1: 造纸，
0: 对，造纸术，
1: 指南针，
0: 火药，
1: 还有个啥？
0: 印刷术，
1: 嗯，
0: 哎，还很不错啊，很不错啊，这个高中、初中小学没买上啊。中国四大发明啊，造纸、印刷、火药以及指南针，它是对于咱们中华文明、对世界科技的发展是有非常卓越的贡献的啊。
1: 嗯，
0: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其中三项的核心创造与发展都与河南有着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啊。
1: 咋的？都是河南人这创造的？
0: 对呀、啊，而且正好就是你忘了的这个不是在河南诞生的。就印刷术不在河南。你刚才不记指南针、火药和这个造纸术吗？对不对啊？唯独忘了印刷术。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咱今天说的是河南啊，原谅你一下啊，忘了他就忘了他吧啊。首先指南针大家都知道它的前身是司南嘛，是吧？它是这个它最早的理论呢是源于战国时期河南兴政人韩非子所著的，有一本书叫做韩非子，
1: 嗯
0: 啊，以自己的名字去命名的一本书啊。
1: 嗯，
0: 而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指南针呢是由北宋活跃在河南的科学家们改良完善的。
1: 哇哦！
0: 啊，所以说这个河南的科学家他们的力量还是非常棒的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下一个，就是火药啊。火药呢，它虽然说源于炼丹术，
1: 我的天哪！
0: 哎，但是呢，
1: 火药是在这儿起来的呀，
0: 可不咋的。所以说那丹
1: 源自于炼丹术，
0: 那个丹是真不能瞎吃，那吃着吃着嘣一下爆了咋整啊？感觉起来这两个东西有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它药爆也是炉子爆，它能丹药爆吗？
0: 那是摔炮是吗？哎，那么火药呢，它虽然来源于这个炼丹术啊，但是呢将它真正武器化、规模化生产并且发扬光大的是在北宋时期的这个开封中央政府啊。当时呢开封专门就设立了这个火药座，标志着火药呢开始真正应用于军事领域了啊。这个是火药的来源啊。
1: 嗯，
0: 而造纸术大家都知道是东汉的蔡伦他改良的啊。
1: 是，
0: 哎，他长期呢就是在京城洛阳当时是担任官职的啊。他重要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呢也都是在河南当地完成的。所以我说河南它不仅是几朝古都啊，不仅是古都经常建立之地，同时也是人才培养之地啊。
1: 嗯，
0: 哎，才能出现这么多的新的发明啊。所以可以说呢就是河南这片创新热土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巅峰成就 造就了一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舞台和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啊。
1: 嗯，
0: 哎，那么咱们都说到古都了，那就一定要提到一些古文字，也就是汉字当中的老祖宗甲骨文啊。
1: 是，
0: 它呢是在河南的田地里发现的，你敢想？
1: 我的天哪，
0: 是吧？这个还是很奇妙的啊。
1: 所以说，可想啊，就是古代的时候，河南这片地界有多少文明出现啊？
0: 没错啊。那么在世界所有的古文字当中呢，唯有汉字是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的，而我们追溯到的最成熟最体系啊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源头就是甲骨文，它的故乡呢就来自于河南安阳的这一个地方啊。那么在19世纪末呢，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耕地时就时常会发现一些刻有着奇怪符号的龟甲和兽骨，那么起初呢他们大家都并不知道这是珍稀的文物啊，只是当做药材龙骨就给它卖掉了、啊、
1: 我的天哪，
0: 哎，你说这暴殄天物的这是啊。那么直到这个
1: 留一片啊朋友们
0: 说的就是呢直到
1: 一定要上交博物馆，
0: 上交给
1: 私留不太好、
0: 啊、没错啊。那么一直到这个1899年的时候，清代的官员啊，然后也是这个金石学家叫做王懿荣啊，他偶尔之间呢就辨认出这些龙骨上的符号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啊，
1: 嗯，
0: 甲骨文的惊世价值才被所有人发现啊。
1: 哇！
0: 而且这一发现呢，就直接将文字记载在中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推到了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啊。
1: 哦，
0: 哎。那么今天呢，这个安阳殷墟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了，这些沉睡了3000多年的文字仍然向我们诉说着商王朝的祭祀、战争、农事以及生活啊。
1: 嗯，
0: 哎啊，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
1: 突然间感觉河南好有文化，
0: 对吧？文化底蕴特别的丰厚，
1: 特别深厚、嗯、
0: 哎，有古都，有文字啊，然后也有创造与发明 啊。
1: 就是
0: 是的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叫做河南有一个最委屈的县
1: 啊，
0: 哎，
1: 谁给他的委屈？
0: 哎，所以你看谁让他受了这么大委屈，是不是、啊、
1: 对呀、啊、谁让他受这么大委屈啊。
0: 哎，那么在中国庞大的行政区划中呢，河南濮阳市的范县绝对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啊。这个隶属于河南的县呢，它的县政府与主城区却飞到了临城山东的境内，形成了一块独特的飞地
1: 啊。
0: 哎，当你走到这个范县的县城，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区号是山东的，车牌呢是鲁 H， 生活习惯也更接近山东啊。想要从河南的范县乡镇地区去自家县城办事，就必须先出省再入省。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上班的话，你可能就会实现跨省上班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你这样一说，我也觉得他有点委屈。
0: 那确实很委屈啊、嗯、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估计也很委屈啊，上班下班来回出省啊。那么这个奇特的区划格局呢，源于历史上黄河的多次改道啊。为了水利治理和行政管理的方便呢，历史上呢进行了多次的区域调整，最终形成了今天范县，就是县在河南城在山东的啊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局面啊。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在在地理规划上的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啊。同时呢，这个地方也见证了这个黄河沿岸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啊。前面说的都是历史文化，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嗯、比较有意思的，好不好？
1: 行。
0: 《西游记》当中啊，师徒四人有一位就是大家看起来非常憨态可掬的一个人物啊，他的名字叫做八戒。
1: 哦，
0: 哎，就背媳妇儿嘛，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1: 这跟河南有什么关系啊？
0: 很少有人知道啊。其实猪八戒
1: 在这儿吗？
0: 他是有原型的。
1: 哦，
0: 他是有原型的啊。他的原型呢是一位河南的高僧啊，
1: 河南的高僧是八戒的原型。
0: 哎，这个也是没听过，是不是啊？这个《西游记》当中呢，好吃懒做又心地善良的猪八戒，他的形象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深入人心啊。但是呢，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他这个角色的历史原型是来自于河南的一位得道高僧啊。
1: 哦，
0: 这个高僧的修行非常的这个高啊，他呢，高僧的法号叫做朱士行，他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一名僧人，祖籍呢在颍川啊。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汉人僧侣啊、
1: 哦、
0: 也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比唐僧啊，也就是玄奘法师早了将近400年。
1: 哎呦我天哪，
0: 是吧？
1: 不是一个时代的，
0: 对，不是一个时代的啊。嗯、哎，但是《西游记》的这样一本书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啊。那么朱士行呢，为了寻求更完善的佛教戒律，毅然从洛阳出发啊，穿越艰难险阻，远赴西域啊，并这个抄写并带回了大量的梵文和这些佛经啊，他的法号。祖籍以及他作为取经先行者的身份都与这个西游记当中猪八戒的设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他是猪八戒的原型啊。
1: 我觉得在河南应该建高老庄啊，
0: 这叫但是反正这个我这边有图片，大家可能未必能看得到啊、
1: 嗯、
0: 但是反正长得跟猪八戒反正是不太一样、啊、
1: 哎，我跟你说哈，有老多地方有高老庄了、哎、
0: 是吗？
1: 实际上这个小说西游记里边的高老庄它是虚构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你像山西临川它有高老庄村，
0: 嗯，
1: 然后呢像甘肃也有、
0: 嗯、
1: 新疆阿克苏也有、
0: 啊、
1: 福建顺昌也有，江苏连云港也有、
0: 嗯、
1: 老多地方都有了。那你这儿都有这个猪八戒的原型在这儿呢，是不是也应该建个高老庄啊？
0: 提提意见呗，
1: 是不是啊？
0: 提提意见啊，或许能有呢。而且就是很多地方，它这所谓的这个高老庄，它是以表演的这个形式为准呢。哎，平时还能抛个彩球啥玩意儿的，是不是？就是现场玩一玩，娶个媳妇儿。
1: 你说的那是节目，
0: 哎，是，
1: 嗯
0: 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其实这样一个有文化、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跟很多的神话传说肯定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嗯，
0: 那么在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基因当中也是充满着无数的就是比较好听的古代的神话啊，比如说愚公移山啦，女娲补天啦，这都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啊。那么河南呢也是很多神话传说的发源地和流传中心啊，像家喻户晓的这个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呢，它的背景地其实就在河南省济源市啊。
1: 哦、
0: 哎、传说当中的这个愚公他要移
1: 还有神话故事啊，
0: 没毛病啊啊！他要就是移走的这个两座山啊，其实就是王屋山和太行山啊。那么如今呢，这个济源也因此被赋予了愚公移山精神原发地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啊。愚公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么呢，除了愚公移山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女娲补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
1: 也在这儿啊，
0: 对啊，都知道啊，都知道，就是这个女娲补天什么。这捏小泥人这种的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那包括女娲补天和团土造人啊，在河南呢也是给这个河南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啊。那么就是同时呢，在当地也有非常丰富的女娲文化遗存和活态的民间传说，被这个就是中国民间的文艺学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啊。
1: 哦，
0: 哎。而且呢，这些神话对于当地人来讲，我觉得不仅是故事，更是先民解释自然、改造世界的哲学思考和精神力量的一个体现，
1: 有道理啊。
0: 是的，他们从河南呢走向全国，塑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精神啊，
1: 嗯、
0: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故事讲了啊，是吧？历史文化讲了，就连各种创造业都讲了啊。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得给大家讲一讲，
1: 什么呢？
0: 小的时候。大家吃完了以后会嘶哈嘶哈的一种零食，
1: 吃完会嘶哈嘶哈辣椒啊，那是
0: 恨不得就是怎么说呢，家长都不让吃，但是你总得偷摸买上那么一包，
1: 那
0: 进家门之前你把它偷偷吃掉。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买的东西可多了，
0: 然后回家你妈妈就得跟你说了，你这牙上咋有辣椒呢，你偷吃啥了。
1: 哎，你看一听嘶哈嘶哈指定是和辣椒有关系。
0: 是的啊，这个河南啊，如果要是现在咱们跟大家说这款零食再跟河南这么一结合的话，我就得给大家揭晓答案了。有十包辣条的出现，其中有五包都来自于河南，
1: 哇哦！
0: 嗨，也就是说，这款风靡全国，甚至风靡到国外的零食辣条，它的绝对的核心产区是在河南啊。据统计呢，全国的辣条产业当中，河南占据了半壁江山啊。尤其是位于河南中部漯河市，被称为中国食品名城啊，更是辣条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啊。它就诞生了像卫龙这样家喻户晓的辣条品牌。哎，他生产的辣条啊，不仅是全国销量领先，而且还远销海外，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输出符号啊。
1: 嗯
0: 啊，据说就是有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

0: 朋友啊来到咱们中国啊，或者是说回到咱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来中国玩，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最想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老干妈和咱中国的辣条。
1: 是的，
0: 哎，该说不说，这是一绝，
1: 没错。
0: 虽然说这个科技与狠活可能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但是也形成了独特的风味，但它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而除了辣条以外呢，河南在方便面产业啊，同样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啊。
1: 怎么说呢？
0: 全国每十袋方便面当中就有三袋产自于河南，
1: 哎，这个比例也不小了、
0: 也不小啊，就是十袋辣条有五袋来自于河南。十袋方便面有三袋来自于河南，
1: 你说河南这地界啊，
0: 河南养活了一批人呢，
1: 所以它的商业是非常发达。要怎么说，就是你看咱们辽源的袜子在人河南也销售的非常好啊。
0: 是的啊、但是不得不说，袜子我们辽源呢，
1: 不是他卖的就是辽源的袜子，
0: 对，说明。
1: 但是他呢，在河南像郑州这些大商场，他销售的是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
0: 是的啊，但是咱也就是这个，咱再说一说河南的其他的这个店啊，应该吃的说完了啊，喝的反正还没说呢，但是各种各样玩的啊，有意义的、有历史的这样的地方都给大家说了，紧接着再给大家说一说河南的方言，好不好？因为咱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说河南的方言真的是特别的够味儿啊，有的时候听上那么两句还觉得特别的好听呢，比如说中。得劲儿，弄啥嘞？
1: 啊，
0: 反正我说的肯定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啊？弄啥嘞？弄啥嘞啊？人家说的就特别。
1: 但是这个就像这个东北话，大家干哈呢？
0: 啊，
1: 哎，就是被人都能听得懂，
0: 对，
1: 是吧？而且都流传开来。
0: 咋了？
1: 你像说东北人说干哈呢？然后呢，你南方人一听说，哎，就知道他说的是干什么呢？对吧？
0: 对。
1: 那像河南话当中的中部，哎，这咱一听就知道了，行不行的意思哈？
0: 对对，弄啥嘞？啊，就是你干啥呢？
1: 对，
0: 哎，这些标志性的词汇啊，都是在这是大家印象当中比较标准的这个河南话啊。但事实上呢，河南的方言远比想象当中的复杂啊。哎，由于它的面积比较大啊，且与多个省份相互接壤，河南省内部的方言差异也是巨大的，甚至可以用十里不同音来形容、
1: 哇哦！
0: 嗨、因为就是河南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区，大部分地区呢就是属于中原官话啊，北部呢是安阳交。叫做新乡等地的方言是属于锦语啊，而这个南部信阳地区的方言呢则更接近于湖北的楚语啊，就会导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个来自南边信阳的河南人去到北边的安阳，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1: 啊。
0: 虽然说是同一个省的，但是他们交流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双方想要更加顺利的去交流的话，还是得借助点普通话啊。所以说这个关于河南的这一些小故事，这些小知识点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啊。所以说到现在，大家对于河南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感觉到一丝兴趣呢？啊，如果要是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第三幕。今日啊，倍感乏力，恐是昨夜梦夜扰了心神，加上五一度假后玩了真人 CS， 不想身子越发疲累，连续休息两天也未能恢复。今儿早上看错了时间，半路上方才知道，当真是春困至极了。若能睡个回笼觉，那必是极好的。春困甚为难得，岂能辜负呢？
4: 说人话。好，今天真的不想上班。
0: 甄嬛体造句第四幕。方才与室友小白畅聊平日点滴，私心想着，若是每日都能有如此闲暇，那对于平日难得休憩的本宫定是极好的。
4: 说人话。我不想去上课。
0: 甄嬛体造句第五幕。方才觉得身体欠安，想必又是没有午休，我这一困倒是不打紧，私心想到如若耽误了画画，定然又会惹来先生的戒尺，当然你若少布置一些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多画几幅，虽不保画得如何，倒也不负先生的谆谆教诲。
4: 说人话。哎呀妈，老师太坑爹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都没时间午休，困得要死了。

0: 媳妇儿对老公说，
1: 老公，有一个厚脸皮大赛，我帮你报名了。
0: 什么？我脸皮也不厚啊。
1: 没事儿，慢慢练就厚了。
0: 怎么练啊？
1: 厚脸皮既要有外在的厚，又要有内涵的厚。我给你准备了两种练习方法。
0: 哪两种啊？
1: 来客人时，我就当着你的面骂你，不断地践踏你的自尊，你笑嘻嘻地听着，这就是练内涵的厚脸皮。
0: 那外在的厚脸皮怎么练呢？
1: 我闲着没事儿，就不断地扇你。什么时候你的脸能承受几百下重击都面不改色，厚脸皮就算是练成了。
0: 过年的时候，在外打工的都回家了，我就问邻居大哥在城市他干啥，邻居大哥说是开店的，我就说，哎，大哥，我真羡慕你能在城里开个店。

了几天，又有一个女人在商场里大喊：“毛毛毛毛！”服务员又跑过来：“阿姨，商场里是不能带宠物的。”没想到这次这个女人焦急地喊道：“看见我的儿子了吗？”

0: 爸爸爸爸爸爸，你快回家呀。
1: 儿子，我上班呢，你妈不是在家吗？
0: 爸爸爸爸，不得了了呀，妈妈想到了更有效率的办法。
1: 这不是好事吗？她是怎么做的呀？
0: 她想一边给我洗澡一边给我洗衣服，然后我自动穿着衣服出来了。
1: 啊，还有这样的办法吗？你妈可真是聪明啊。
0: 哎，爸，你快回来吧，可是我都快在洗衣机里边
1: 转晕了。看什么看呢？去吧，跪上4个小时。媳妇儿啊，儿子在房间里做作业，看见了不太好，对他幼小心灵那是个反面的影响。要不等儿子做完作业出去玩的时候我再跪。媳妇儿想想也有道理，就同意了。
2: 好，就听你这一次。过了一会儿，老公走进儿子的房间，小声的恶狠狠地说，今天不准出去玩。
1: 哎呀，这浴池啊真美呀，哎呀，这喷头还伴随着音乐律动啊，
3: 嘿嘿嘿，可不是嘛，哎呀，真舒服，喷出这水有长有短，还不用自己动手调节，哎呦，真爽啊，
1: 简直啊，比这温泉还舒服，哎呀，还有，你看看这周围有花有草的，
3: 哎，可不是嘛。这人呢还少，就我们俩，关键是免费，而且不限时间。
1: 就是啊，这么大热的天儿，旁边那帮傻子还在那儿傻愣着，也不来洗一洗。
3: 就是，
2: 这时啊，旁边一位看客实在受不了了，打了电话：“
4: 喂，110吗？这里有两个神经病啊！”大白天在俺们家小区广场喷泉里边洗澡，你们能不能赶紧过来呀？赶紧把这俩货拖走。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第六幕，费先生这本书当真是极好的，通俗的措辞配上细腻的注释是最好不过的了。嫔妾愿多读几遍，虽眼神迷离，倒也不负恩泽，只可惜内容颇多，嫔妾为此寝食难安，倍感力不从心，又奈何天公不作美，消减了读书的性质。说人话，
6: 老娘看不进去书。
5: 甄嬛体造句第七幕，这新制的床柔软舒适，弹性十足，小憩片刻原是再好不过，虽说日上三竿，若得温柔梦乡，倒也不负了这5一假期了。
6: 说人话，好困呐，让我再睡一会儿。
5: 甄嬛体造句之失眠篇。

0: 才察觉今夜饮茶过甚，无心入眠，若长期以此，定将损肤。他日睡前饮牛奶一杯，方能安心入睡，对睡眠质量也是极好的。携友饮茶虽好，但也要适可而止，方不负恩泽。
1: 说人话，我失眠了。

0: 清明三天假，安排第一天回小学祭奠那里埋葬着我们的童年，第二天回中学祭奠那里埋葬着我们的青春，第三天回大学祭奠那里埋葬了我们的理想，第四天回单位祭奠这里埋葬着我们的半生。公交车上，一个小伙子上车没有找到座位，就往后面一走，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了一位小朋友的面前。他对小朋友说：小朋友，你是不是坐累了？坐累了告诉叔叔，叔叔替你坐会儿。小朋友看了看叔叔说：
1: 叔叔你放心，我能坚持得住。
0: 学渣小明常仿古诗悦己于人，老师教导说每日三餐当思来之不易，让我们温习锄禾。小明当即挥毫一首：锄禾日当午，背书背得吐，试看卷上分，纷纷皆辛苦。清明将近，窗外呢春雷春雨，讲台上老师讲起了清明时节雨纷纷，小明在下边戴着耳机边听歌边作词：雷雨季节贝多芬，考试挂科愁杀人，借问学霸怎么办，答曰先请一顿饭。

0: 昨天我和隔壁班那小子约了，在学校外边干了一架。
1: 你被他揍了呀？这脸都受伤了。
0: 那倒不是，我一放学就叫了我大哥二哥一起过去，结果他也喊了一个人，那人一到就把我和我哥干趴下了。
1: 啊，他叫的谁呀？这么厉害，一个人就把你们三个都干翻了。
0: 我妈。老三，听说最近呢，你看上一美女，追到手没呀？
2: 掰了。
0: 咋的呢？
2: 哎，那小妞家是开店的，俺为了讨她欢心呢，就去她家照顾她生意。结果去了没几次，她就开始对我破口大骂。
0: 她骂你啥呀？
2: 她骂呀，你个死秃子，天天来我这干啥？
0: 啥意思？
2: 你这秃脑亮还不让进他家店？
0: 开的啥店呢？
2: 嘿，哎，我都瞧不上眼儿，开个破理发店。
3: 爸爸呀，爸爸，你小时候在家里在学校表现的怎么样啊？
2: 啊，我在家里一直是好孩子呀，非常听我爸妈的话，从来不跟爸妈顶嘴。在学校啊，你爸爸我更不用说了，一直都是三好学生。
3: 怪不得你在家里表现也这么好，我妈逢人都夸你呢。
2: 是吗？你妈怎么说的？
3: 说你在家里从来不顶嘴，挨骂挨打也是不说二话，跪搓衣板的时候那也是有板有眼的，从不打马虎眼。到底是家教好，学习好，从小就乖。我要向你学习，爸爸。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之足球篇。巴萨的水平是极好的，大牌前锋配上中场大将原是最好不过的了。虽说运气欠佳，点球未进，成全切尔西再入决赛，倒也不负恩泽。
5: 说人话啊，切尔西进那个欧冠决赛了。
4: 甄嬛体造句之吃蛋糕。哎，你今儿买的蛋糕是极好的，厚重的芝士配上浓郁的慕斯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多品几口，虽会体态健余，倒也不负恩泽。
5: 说人话
4: 哦，我还要再吃一块蛋糕，讨厌。

0: 男人对女人说，
1: 我可以为你做牛做马。
0: 女人说，我只跟人办事儿。
1: 我可以为你流血流汗。
2: 我只爱喝拉菲。
1: 我可以为你掏心挖肺。
2: 我最讨厌吃猪下水。
1: 我可以为你肝脑涂地。
2: 我瞅见那玩意儿我就恶心。
1: 我可以为你抛弃老婆。
2: 老娘就是你的老婆，睁开你的醉眼瞧瞧。
0: 妈妈对女儿说，
2: 天天跟你说听歌时音量别开这么高，不然时间久了会影响听力的。哦，妈，你就别天天瞎叨叨了，我的听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好着呢。
0: 一个月后，女儿的听力到底出现了问题，母女俩就去医院看医生。妈妈就说，
2: 天天提醒你，你就是不听话，现在知道为啥你的听力出问题了吧。
3: 嗯，妈，知道了，都是你唠叨的。
0: 小明见到自己的哥哥大明，大明最近刚刚新婚结束，小明也是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小明忙对自己的哥哥问道，
4: 哥呀，你能告诉我婚姻能给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吗？
0: 大明看了看自己的弟弟，笑了笑说道，
5: 那影响可大了去了。
4: 具体都有什么呢？
5: 婚后绝不要随便打电话，下班要及时回家，还有勤洗澡，坚决拒绝任何老婆闺蜜的勾引。
0: 小明一愣，
4: 哥，你真是个模范丈夫，看起来得多向你学习呀。
5: 这不算什么学习，交流而已。这些改变都是有原因的，婚后不随便打电话的原因是准备两个电话，一个跟外边的人联系，一个跟老婆联系。
0: 下班及时回家的原因是避免被老婆怀疑出轨，
5: 勤洗澡是可以防止被老婆发现自己和别人偷偷约会的痕迹，坚决拒绝任何老婆闺蜜的勾引，原因就是那些闺蜜都是探子呀。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0: 走进百姓生活，
1: 关注民生热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0: 我是记者白杨，
1: 我是记者傅饶。
0: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1: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包括是说咱们的家里的老人呢、啊、包括说我们现在这代人呢、啊、可能也都在提倡一个节俭、是不是啊、都觉得说呢日子呢是属于说呢咱们节省下来的，越省越会富有。但是呢其实现在吧，有一些观念你需要去改一改。就像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有一些东西吧，你攒完它不见得能攒出来钱。
1: 比如说呢，
0: 哎，比如说有几种啊，今天就想跟大家捣鼓捣鼓，因为我去对号入座了一下，这里边有一些毛病我也有。
1: 攒了什么东西、没啥用的、
0: 对，然后之后了呢，还有很多人包括说咱们身边的家人或者是老人，他也有这样的这种习惯。
1: 对，
0: 有可能的这种习惯呢不仅不好，有可能就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效益，反而会增加你的成本。
1: 哎，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聊小时候，都是小时候家里穷。
0: 哎，对，
1: 基本
0: 就是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过来，
1: 都是穷过的，所以说这个不浪费，这肯定是从骨子里边带来的。
0: 但是有一些行为呢，你仔细想想，它不浪费吗？它还真的是一种浪费。
1: 我们一起听一听，
0: 咱来听一听啊。今天呢，咱就好好来念叨念叨啊，就说呢，这是日常生活当中我看了之后了啊，很多人都有，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有这种毛病啊。首先来讲啊。攒废品卖钱，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是，那我自己家我也不出去捡，有的时候我不出去捡，我攒点什么矿泉水瓶、易拉罐啥，我去卖去，就是自己家的，捡外边的是埋汰。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攒这些东西它一个过程，咱是不得在家里边堆着。
1: 那肯定啊，这个少了人家不收
0: 啊。对，你堆的时候，你首先你这个地方你就得有一块地方你得去堆它去、然后吧你还得是说你，那你要想家里边干净，你堆东西它一定干净不了。你得落灰吧。然后还有什么呢，你最后呢你攒了好几个月，或者是说呢你有你再就是多攒一年多，你可能也就卖个10来块钱或者说几块钱，这东西都有可能。你想一下，其实你的成本并不低。还
1: 有这么个地方。
0: 对，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喜欢在外边捡东西回来的，又纸壳啊，又是破布啊，又啥的这些啊，你那你家里边你更不用说了，细菌呐、还有说的这个病毒啊，真的是啥啥都
1: 有、
0: 啊、对，所以说呢你就是你要但凡是个干净人，你牺牲家里干净整洁还有这种采光的话，你想想你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你可能家里边因为
1: 这个是、
0: 对，因为你攒这些东西你还长生一些虫子。
1: 哎，首先来说这些东西得需要这么一个空间来存放。如果说你真要是这个家里好几百平的，可能也不差这点儿。
0: 对，好几百平谁没事攒这玩意儿是吧，你家里小的你放这些东西你更堆不下。是不是，咱仔细想一下啊。我先看一下咱用户尾号8204说，白杨你好，问一下医保什么时候交，多少钱。咱们正常来讲，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每年都是从10月1号开始交，现在呢具体的这个金额现在呢整体没有出来，但是长春我看到了他学生缴费的金额是400。但是这个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说呢，因为咱们这几年大中学小学生跟咱们的居民缴费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应该这个也多不到。但是今年我看了一点，长春的长户费涨了
1: 啊，25%
0: 啊。对，长春的长户费涨，咱们今年有没有长户费，开不开始实行，现在还确定不了。所以说咱只能再等一等，再看一看10月份左右，这个先别着急啊。我现在看的呢，我现在了解到也是人长春的。咱也没有办法说是，就是说所有的基础都交400，咱今年有没有长户费这个还得另说。
1: 而且呢这缴费窗口呢现在也没开。
0: 哎，人家是
1: 等等
0: 人家长春的学生交的，他这个是由学校来去组织的。 所以说呢，咱们居民的这个窗口呢还没开呢啊。哎、咱继续来唠啊，就是说这个攒废品，咱仔细想想，刚才富饶说了，你有好几百平房子，你也不会差这点玩意儿，是吧？然后呢，你要说房小，我想攒这个呢，我想指着这个发家致富，我没看到有指捡瓶子、捡这些东西发家致富的。
1: 啊，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爱好，就喜欢捡一些这个像你说的纸壳、水瓶啥的。
0: 不是你爱好的话，咱先这么说啊，你到最后来讲，你的爱好有可能给你带来身体都不好了。你想想，家里长期堆积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刚才说了是有这个隐患啊，
0: 对，
1: 比如说滋生一些细菌
0: 什么的、啊、身体都不会很好啊。
1: 对对对，
0: 有原子来问说，退休劳保什么时候补？补什么？
1: 是问的应该是涨工资的、涨劳保的那个事儿吧？
0: 劳保那个刚刚就是出消息、出政策了，而且呢也是在逐渐的来去补啊。因为咱们就是整体的基数啊，还有是说呢，咱们社平工资也是这个月才出来的。
1: 嗯
0: 嗯。那你就不用着急，他这个的话、啊、只要是出来了之后了，一定是会尽快的来去给你们来进行这个调补，多退少补，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啊。他、
1: 嗯嗯、
0: 之前呢是给你按的一个就是属于说的一个预缴额来去给你发的这个退休工资，如果按咱们今年实际的社平工资来去算的话，他要是给你少发了，你的账户当中会给你额外来进行补，如果说给你多发的话，那现在倒不用说你往回退，就是每月的工资里边他就会往回扣了。
1: 对，一般来说就是发布公告之后的下个月，
0: 对、
1: 啊、发工资那天就给补了、啊、
0: 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
1: 嗯、
0: 啊，而且呢你也可以看一看咱们今年的就是这个月的工资，老板的工资应该会提前开，这两天应该就能到账。
1: 哎
0: 啊，所以说呢你看一下这个月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就是说证明咱月初发的通知咱这一月就已经做完了。
1: 嗯 嗯，
0: 嗯，最晚最晚也就是下个月，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最晚最晚也就是下个月他就能给你补到位了啊。
1: 对，
0: 好吧，那咱们的听众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上继续打字啊，咱们也是来进行沟通啊。那刚刚说了这个攒废品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第二个这个很多家里人都有，有的时候我也犯这毛病，囤果蔬、
1: 哦、
0: 水果蔬菜，一般来讲的老人都习惯，哎呀你看这都要坏了，你先把坏吃了吧是不是
1: 这我想起来，这个
0: 好的还能放两天
1: 就是以前哈，我小的时候就是冬天买苹果都基本论这个袋儿。
0: 对
1: 啊啊，当时我
0: 记得成包的
1: 袋儿啊，
0: 有丝袋子的，然后还有那种草包袋子的。
1: 哎，这一袋儿呢，其实家里人口少的话，其实吃起来就是下的挺慢的啊、
0: 嗯。
1: 结果呢，就是我记得我母亲当时就是，哎，这苹果要坏了，你赶紧先把这个吃了。
0: 哎，对，或者
1: 好的先留着。
0: 对，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说这个苹果已经这个地方有点烂了，
1: 哎、
0: 给你选下去，把那个。抠下去，然后别的地方也坏，快吃了它、
1: 啊。对对对，剩下好的苹果呢，再留一留。
0: 对，好的还能放几天，等到时候你再看好的，它也坏了。
1: 一冬天基本就吃的没有好苹果了。
0: 哎，对，基本上这个情况在很多人家里都发生。我承认，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毛病。我很习惯囤东西，包括有的时候囤东西可能是来不及吃，我再看有的时候保质期也过了。
1: 嗯嗯。
0: 或者是说那水果什么的没吃了的，我真的是可能家里现在人口也少，吃水果也很差劲啊。
1: 差劲。
0: 对，真吃不了多少，有的时候也挺愁。我在想说的，如果是说谁比较喜欢吃水果的话，可以联系联系我。我吃不了的话，我可以给你拿走。
1: 这我家不是啊，我家现在就是属于啥呢？
0: 吃点买点是吧？
1: 吃点买点。原先买西瓜都是属于买整个的，哎，买回来之后，
0: 现在你没发现四分之一都吃不了吗？
1: 现在买就是买四分之一，哎，基本我一家三口，我们一人来一小碗。
0: 我想一下啊，我今年，我应该说别说今年，就这几年，我只有在今大概得有三年左右，我只有在今年买了一整个西瓜，还不是我自己家吃，是去看亲戚。
1: 哎、
0: 那咱不能拿半拉西瓜，或者是说拿四分之一西瓜去吧。
1: 嗯，
0: 我得有两三年我没有买过整个西瓜了。
1: 嗯嗯，其实这可以啊，因为现在这个各个小区啊，包括说咱们的生鲜超市非常多，
0: 哎、
1: 你也不用囤太多东西、啊。
0: 对，就是这个水果这个啊，果蔬这个，还有蔬菜也都有这个情况
1: 啊。
0: 啊
1: 蔬菜
0: 也是对、啊、对，就是新鲜的先放一边。然后先吃个先吃坏的，或者快变
1: 坏了，浪费也不行。
0: 所以结果到头来呢，你新鲜的一口没吃上，哎，你其实呢，你仔细想想，你损耗也不小。
1: 哎，
0: 你算下来真的比你就是说你单独买一个新鲜的，
1: 嗯，
0: 其实。你好像是更省，或者咱买少点咱都吃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不如说少每次都少买一些、
0: 哎、
1: 每次都吃新鲜的、啊、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人身上也有这个毛病，他是看起来是一种节俭行为、
1: 嗯、
0: 其实呢不仅没节俭，可能还更浪费了、
1: 哎、
0: 你要有的真的烂的不行了，我冰箱里边经常性就会有水果，我买完之后了吃两个忘了，等我再看的时候、
1: 嗯、
0: 都烂透了，那那只能扔了。
1: 对，确实有这个情况啊。
0: 对，还有呢，就是啥啊？有的就是比如说像开车的，为了省停车费
1: 哦。
0: 就是我这侥幸，就是说，哎，我没事，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家里人中午在。

0: 去吃饭的时候，当时呢就有这种情形。当时停饭店外边的时候，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边上，
1: 嗯，
0: 当时车是停到那儿的。停那儿之后了吧，家里人会觉得有点不放心，然后就去问了一下老板，
1: 嗯，说为什么呢？
0: 说停到这儿的话，能不能被贴条？
1: 哦、
0: 然后老板说了，你要是警察来准准提、啊、
1: 那肯定不能停了，赶紧开走、啊、
0: 然后当时本身其实我们吃饭也挺快的，要是说也有会抱着这样侥幸心理的、
1: 嗯、
0: 吃东西或者买东西挺快的，说我马上就出来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一直到我们走也没看到交警，但是如果抱那个侥幸心理停到那儿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行啊。然后但是还是觉得不放心，最后就把车挪到比较安全的这个地方，这个停车位上面去了、
1: 嗯、
0: 你像这种的话，其实很多的驾驶员他都有就抱着侥幸心理，我就在车我在这停着一会儿，我就一会儿的话我就回来，一会儿的话你这个一张罚单出来了200块钱、
1: 嗯、
0: 你想一下，你可能说你停收费停车场你可能顶多也就3块或者是5块、
1: 嗯、
0: 最多最贵咱俩是可能一小时就5块钱，5块和200哪个多哪个少，但是抱这种侥幸心态的人还真不少。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就明显感觉咱交警每天出去贴罚单，这工作量也挺大。嗯，因为
1: 这个主要是啥呢？好多人就感觉我就停5分钟。
0: 哎，对
1: 啊，或者说像你说我停一会儿，
0: 哎，
1: 这个一会儿这个时间就不一定是多长了。
0: 你怎么知道你这一会儿他交警他不在这儿呢、
1: 哎？对，正好赶上了，那你这个就是点儿背了。
0: 对呀、啊，你没赶上，那你确实你侥幸了，
1: 侥幸
0: 是不是？但是这种、要我刚才说，咱交警每天贴条的工作量也挺大的，那就是因为你这种抱着侥幸心态的人挺多的。嗯，
1: 不过确实得说，有一些违停的车辆真的挺讨人嫌的、啊。
0: 哎，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哎，我就停这儿一会儿，我就出来。好了，这一会儿你停那儿了，然后车子给你刮了、
1: 嗯。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有一些路段为啥不让大家停？真就是，你可能说一辆车停那儿违停了，哎，无所谓，大家可能哎这个拐一拐让一让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都违停的话、
0: 嗯，
1: 那这个道就没法走了。
0: 啊，对，都这么停啊。
1: 很多人都感觉就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哎，我就停一会儿，怎么就给我贴条了？
0: 都这么想的，觉得说、
1: 哎、
0: 我就上个楼，
1: 我就
0: 去送个孩子。
1: 嗯
0: 啊。
1: 哎，
0: 或者我买个东西，你的一会儿你认为是一会儿，就是说我曾经啊也是跟别人出去的时候呢，然后跟我说的那个，因为我不会开车嘛，他说你在车里等着，然后如果要是说有人让挪车的话，你跟他说马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嗯嗯，
0: 亏了是没人说的过来让我挪车来。嗯，要挪车的话，我当时就给他卡着表了，我就想看看他这一会儿是多长时间。
1: 哎、对啊，每个人对一会儿的定义都不一样啊。
0: 半个小时没回来，然后呢，我说你这一会儿这也太长了。
1: 对，就是你理解的一会儿，是多长？
0: 我呀，我认为
1: 你如果说就比如说咱俩约好了，你说一会儿我就来，这个一会儿
0: 10分钟一例，
1: 10分钟一例，
0: 对，这个算10分钟算我最大的宽限，因为我对时间一般来讲，我很少说有迟到的这种行为，一般来讲我都会早到。要是说我要是真的在路上堵了或者什么这种情况的话，超过10分钟不用你着急，我会焦虑
1: 啊。就是我就问这一会儿到底定义、
0: 啊、对，在我的定义当中就10分钟一例，就是5、6分钟左右、
1: 哎、
0: 就是这个状态，
1: 是不是？
0: 对、
1: 哎、我有个朋友他的一会儿就属于半小时这是多年相处下来我们总结的，他总说是一会儿就到一会儿就到，这个一就像你说的一掐表，哎，这个一会儿就是半小时
0: 啊。对，咱们听众问说几点到几点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这个期间，我们是来这个线上直播的啊。
1: 嗯，对啊，也是我们电台直播、广播直播的时间啊。
0: 所以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来去平衡，而且就这个时候，你跟交警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
0: 交警说，
1: 交警说你这一会儿是多久？
0: 交警说，我拿着条在这，我就等你，看这一会儿是多长时间。
1: 啊，条开出来就直接贴了。
0: 对，所以说呢，既然就没有那个说法说的啊，我就去了这一会儿，他就回来给我贴条了。
1: 嗯、哎，
0: 但人家知道你这一会儿多长时间吗？
1: 对对对啊，而且这个跟交警你犟不了，你违停是事实、
0: 嗯、
1: 对,
0: 对
1: 吧，人家罚你，哎，那是正常的，
0: 是的、啊、
1: 没罚着那就是捡着了啊、嗯、
0: 所以呢咱们吧，如果是觉得这地方他就不准着，像我们今天中午的吃饭的时候就想安心吃饭，
1: 哎、
0: 嗯嗯、就觉得说、
1: 哎、停车位
0: 对不准着、嗯、那我们就给他找个准着地方，
1: 确实、嗯、
0: 或者是说哪怕是说哎附近没有免费的停车的地方，那可就是有收费停车场，
1: 嗯嗯，
0: 那大不了我就花个10块8块的，
1: 哎，
0: 我也比罚200强啊，
1: 确实，
0: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会想，有一些人本末倒置，我宁愿花200来交罚款，我不愿意说花5块钱交停车费。
1: 嗯嗯，这属于就是刚才咱俩说的这个侥幸心理嘛、
0: 嗯，所以说这个吧，也是哎，你越想省， 到窟窿等着。

0: 啊，这叫什么？月升窟窿等着。接下来还有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啊，这毛病我身上也有，很多身毛病都，包括我们东北人可能很多毛病都有，剩饭剩菜舍不得扔
1: 啊，这个是啊，这个。我家也是，
0: 哎，这个吧，就是说现在可能是还好一些，我们尽量都做的少一点儿，可能是说，就是剩的也不是很多。如果能一次就是一顿咱都吃了的话，这个可能还好。但凡要是说吃一顿吃不了，那一定会剩。然后呢，有的是什么呢？剩了之后硬吃。我家人就是、
1: 我就是属于这种，就必须得吃了，不能浪费啊。
0: 就是老话叫什么呢？撑死不占盆，是不是？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本身并不好。
1: 哎，对的，这我爱人就是说过我，他说你就吃不下了，为啥非得硬吃呢？
0: 哎，
1: 让自己难受呢？
0: 对，
1: 我说这不浪费了吗？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要不然就是剩了，就是咱们作为从东北人来讲吧，吃隔夜饭菜好像很正常，而且从小到大都这么吃。我们也认为说呢，第二天早上再吃，或者中午再吃，或者是晚上再吃的话，我们把它热透了。
1: 哎，
0: 这个就没啥问题。
1: 对，现在是有冰箱，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那时候是晚架。
0: 现在有冰箱，放的时间更长。
1: 对，
0: 这样我们来接电话啊，看一下咱们听众。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什么事儿？
2: 你们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您好，您
1: 好。
0: 哎，
2: 我是有那么事儿。
0: 您说。
2: 就是说，我们家吧，就今天这不园的园地里头有点涝，完了到收成吧，我这豆子啊，就是黄豆啊，让人家豆荚子给撸的。路人，你看这个邻居啊，怎么相处的事儿？还是咱们还想是那到法律解决啊，还是怎么找一找？还是
0: 啊，是这个是这么个事儿。
2: 出点子
0: 啊，不是，我给你捋一下，是不是您自己种的菜园子、是吧？
2: 对。
0: 然后这个菜园子呢，就是说你里边种的这个是黄豆吧？
2: 黄豆，
0: 然后让邻居就给你撸了，是吗？
2: 我这两个大人吧，孩子都不在家
0: 啊。
2: 我这两个大人吧，出去办点啥事回来了就。说不好听话，他看着你的，他两代
0: 啊，
2: 不能走了，
0: 就是
2: 事去了，他就上去给我撸了。
0: 多少啊？就是说的，你就是以你的这个角度呢，他给你撸走了多少这个黄豆啊？
2: 我这个长下吧，大约就是不到20米。那有个14垄，种的小豆也都撸了，
0: 就是
2: 也都丢了，
0: 就都给你摘了呗。
2: 哎，对，都给我撸了，撸豆荚，就是说现在这整个那一个就是。一个那个豆，一个黄豆，那个鸭子。
0: 那你知道是谁撸的吗？
2: 这我跟你说啥呢，白杨，咱们都是说家里小邻居，谁好谁赖，我自己家都知道。大杨母都有点数。
0: 这个情况就是这个
2: 这是那么事儿。那咱们都住时间都长了，这不说一年两年，我们在这个我这个地上都住20多年了。邻居啥样自己都知道。本身他自己家还安监控，我家没安监控。因为我家后院这都说不好听话，都是手脚不老实，这家的都成立叫小偷村了，都成立小村。
0: 哎呀，真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你还不种在这村里边住是吧？
2: 我在村里住，我吧冬天吧上楼，夏天回来在平房住，平房吧就前边后边有点园地，这不种就太可惜了。
0: 我明白，我明白，
2: 但是呢，回来
0: 种完之后了，让人都给撸了，也挺闹心，是不是？
2: 我寻思你撸了也行，你撸了全给我撸走，都该都给我撸走吧，我也不生气。
0: 你把园子给我收拾了吧？
2: 哎，对了，就你不让我万要剩点，我还生气，就剩点我还生气，你把园都撸走了，我就不生气了，我也不收拾了。对不对？
0: 就是正常来讲，像实话啊，像这种东西本身园子呢是你们自己的这个属于说自留地的，这样出现了这种东西丢失，其实
2: 后地的
0: 对，那不也是说咱们的宅基地后边的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
2: 你说都说不好听话，咱们都六代都退休了，确实挣点这身体还完了还不好啊。秋收还有人撸了，就这么干吗？
0: 这个来讲的话吧，只要是这个园子呢，它是属于说咱们的自留地，然后呢也是在咱们的范围当中呢，出现了这种情况，东西丢失，你是可以报警的。你是可以报警的，但是呢以你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就是说呢，第一的话，你得报警的话，你得跟人家说这个是就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现在的情况你得给人提供证据，然后呢你还不能说你猜是谁，因为呢没有你咱家没有监控，你也没有说你抓到谁上你家那儿去怎么样了，你这个报警之后了，能不能抓到这个小偷，而且呢抓到之后了，他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您来讲的话， 您是要出口气，还是说呢，以后这个邻居咱们要有什么样的一种说法？
2: 啊，对对对，你这透过也行，你这是个声是吧？咱给一点也行，这玩意儿都是住邻居。我说我这人都是大义，到啥前儿吧，咱们我跟你说，我们两口子都信主的。
0: 咱不提这个啊，就是说呢，我从咱们正常的这个角度来讲，第一呢，它也损害了你的权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地上作物，我的地上作物就应该由我自己来收，而且种子啊，还有什么化肥什么的，也都是我自己，也都是我自己买的，所以说呢，我没有授权你来去给我收割，或者说我答应给你的时候，你这个就属于对我的一种侵权行为，你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还有呢啊，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去跟你们村里边的村长啊。去来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说我觉得呢，跟村长说呢，其实村长心里边大概也有数，让他呢没事，就是说正常以正常的角度来去点的点的呀，或者是说就是那意思，就像咱们说说的说的呀也行。因为别这个我不建议你当面去跟他们发生冲突，或者说你认为是谁，或者对，
2: 但是我也不乐打仗，
0: 对，或者是说你心里边心情不好了，我在院子里边，我就是说我不管是谁，我五马长枪的，我说我骂一顿，其实没啥必要。你这么弄完之后了，可能说他们对你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或者再给你使点别的坏，那还不如说，我觉得要是怀柔一点的话来讲，你就去找村长去说说这个事儿。你要是说觉得我要想出气，你就直接报警。就我心里边舒服点没？
2: 就我跟你唠一唠吧，我就心里那个舒服多了。
0: 因为本身来讲，其实我也知道你并不是多在乎这个东西，一个是怕那个地啊闲了荒了，咱闲的也没啥事儿。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就年年种年年收，其实你也吃不了，到最后你也是给人。对不对？
2: 不给人，我因为要给人我就给人，不给人我就卖点不也行吗？
0: 对，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么的，你让人家拿走，咱们心里边确实是不得劲儿的。这是怎么的，也是我这一年我辛苦辛辛苦苦我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说，
2: 我跟你说啥？我六十多岁吧，我也不乐打仗，也不是说今天吵明天吵跟邻居吵啥，那都犯不上。
0: 对，真的没有必要啊。
2: 是啊，丢了就丢了，我就丢就丢了，或者是找一找这个就是。找找这个派出所要出出去，找这人了，把他出口气。
0: 对，
2: 别这么干了。
0: 对
2: 是是
0: 对，你先跟村长说一下，我的建议啊，你先跟你们村长说一下这情况，然后呢，你问问你跟村长说，你说我这个挺憋屈的，我想报警，你看看村长咋说。村长要说
2: 谢谢你妈呗，主持人
0: 啊，没事没事啊，这
2: 啊
0: 最起码你心里边舒服了就行了啊。
2: 对，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啊，
2: 好嘞，好嘞。
0: 我还是挺愿意做这种调解工作的。我刚才美丽心情问说，二主持人，听说盛世花园三期安电梯了，是真的吗？我们盛世一期的安电梯的这个话，如果它是多层安电梯，它得走老旧小区安电梯这个流程，不是说都安了或者怎么样，人家也是以居民来进行申请的。你们如果要想申请的话，你们也可以申请，你们这个楼的话要想申请，或者你们这单元要想申请的话，你们也是可以申请的，找你们小区的这个所属的街道来去进行申请，按照程序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啊。说不是说人家小区所有的都安电梯了，那你这个它是按照老旧小区安电梯的这个流程，得是有自己来去拿一部分钱的，出一部分资金的，然后国家补贴一部分，最后呢还得是说你这个单元还有这个楼的居民都同意的，或者是说咱们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流程来进行一个就是评比的，最后确定你这个能不能安啊。所以就是多了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你说太细了。然后你要是说你们也想按的话，那你们就去你们所属的街道，或者问问你们物业也可以啊。
1: 这个先得申请是吧？看看大家的想法都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刚刚跟大家就说这剩饭剩菜这个事儿啊，我们俩就在唠这个啊，就是真的啊，要不然就给自己撑够呛，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哎，我们就留着明天吃。但是现在正因为有冰箱了，那反正是我也犯那个毛病，我寻思放到冰箱里边留明天吃。第二天忘了，完了你可能再想起啊，你说它彻底坏没？感觉还没彻底坏，但是你要吃吧，感觉好像哎还有点吃不下去，是吧？
1: 好吧，我们来迎进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想反映点事儿。
0: 你说我听听。
3: 就那个老二伯他们那个公交车有的都没报了矿站呢，
0: 什么老二百的公交车。
3: 对，这站点已经改了矿站了。
0: 站点改到。

0: 辽矿站，站点就改到毛主席像那儿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是就是有通知吗？还是说所有的车都改到那儿了？它是哪路哪个线路？因为老二就是
1: 八路车
0: 的终点已经就是不到老二百了。八路车原来终点我记得不是挺远，不是得到这个，五区那边的吗？
1: 对，他那老二百那站是辽矿站的。
0: 啊，就是把那个老二百那个站挪了，然后到这个辽矿站了，然后到辽矿站停之后，老二百就不停了，是这意思吧？
1: 啊。
0: 那人家挪了就是挪了，你认为说不方便了？
1: 对。
0: 嗯，这情况的话，我只能说得问问。而且呢，我觉得，他要挪站点，他一定得是有要求的，或者是这个地方他现在就不能设站点了。
1: 啊。
0: 嗯，我给你问问吧，好吧？
1: 嗯。
0: 嗯，问完了之后了，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好不好？哎，还有啥事儿？嗯，那好了，再见啊。嗯。哎呀，我们今天就是我感觉想要跟大家来说点这个，就是这家长里短的事儿，好像还有点
2: 这个
0: 忙不过来啊。
2: 接下来还是跟大家说吧
0: 啊，对，接下来
2: 说。公交车的这个事儿啊，确实这个确实想说两句哈。很多人感觉说为什么这站点会改，他肯定会有他自己的考虑。这个白杨刚才也说，再问问怎么回事啊。再一个就是啥呢？公交站点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满意，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0: 对，而且呢，如果说他这个地方现在呢有其他别的这个，比如说路口啊，或者是说呢下坡啊，或者说其他别的这种情况的话，他已经不适合来去做公交站点了，或者是。对于说这个路段上影响非常大的话，那他一定也是会要求你来挪的。
2: 这个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挪了之后离我家远了，但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啥，这是一个习惯
2: 啊。有的人可能感觉挪挺好，离我家近了。
0: 对，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习惯，这站点在哪儿真的是很多人一个习惯，就像说
2: 走顺脚了，
0: 对，他习惯了。
2: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吧，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再去跟咱们相关部门去了解一下，
2: 再问问啥原因，
0: 看看咋回事
2: 啊。
0: 另外呢，咱们接下来就是剩饭剩菜这个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就是跟大家说，如果说吃不了，尽量就扔了吧，要不然有的也因为吃剩饭剩菜会出现这种肠道的一些炎症什么的，也都是有的。所以说呢，你就医看病这个花费远超你扔点饭钱了。但是我家现在基本上不太用扔。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狗。
2: 他能替你吃、
0: 啊、不，他能把我吃不了他都吃了
2: 也行，
0: 就是还这个在这上面我还是比较省的
2: 就是现在别做的太多，
0: 对，别做的太多、
2: 以前可能家里边人口特别多，做饭的时候总怕不够吃，然后多做一些，是吧？
0: 以前所有人都上班上学起的都比较早，都会头一天晚上做很多，然后把第二天早上的都带出来
2: 啊早上就不用现做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这个饭呢是热一下呀，是炒一下呀，或者说有的实在，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啊，最着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暖壶里边有热水
2: 啊、
0: 头一天晚上的饭拿热水穿一下，咱们东北叫穿一下，就是给他让他热乎一下，
2: 冒一下，
0: 对对，吃吧，没有空搭理你了，爸妈都着急上班，没有空搭理你了，对，那就是那是特别快的一个这个方式啊。
2: 但是现在来说啊，咱们生活条件也都提高了哈，不像以前吃点东西，哎，确实挺费劲。
0: 对
2: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我家就是买肉啊，就是得渴着我吃。
0: 哎呀、
2: 就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很穷啊，然后后来慢慢的，你看咱们生活条件都好了，想吃啥咱现在都可以下楼就买了，也都有这种超市啥的哈。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很少说有这个买，就是到那时候来三斤五斤或这块都给我的，可能就是要一斤要半斤。好像是这样的会比较多一点儿啊，因为以前家里边也都是没有冰箱，要不然的话你肉买多了，你可能你要是你不做了也容易坏呀，
2: 哎，都得吃了。
0: 对，那个时候反正是基本上不带剩的，是不是？还有啊，还有一个事儿，哎，这个情况也有很多人也出现这毛病，小事省钱爱找朋友帮忙。比如说搬个家呀。就是就有这样的，就是说我不愿意雇一些搬家公司啥的，
2: 哎，
0: 我就找朋友，
2: 哎，
0: 就证明说我有哥们儿，证明我朋友多，是吧？然后了，找完了之后了，朋友帮你搬个家，那你搬完家了，你不得吃个饭呢？
2: 那得呀。
0: 你找个搬家公司，200块钱解决的问题。你请吃顿饭，1000块钱没下来。
2: 但是哥们几个聚了。
0: 不是，但是你从咱说从浪费不浪费的角度上来讲，到底哪个花多，哪个花少呢？
2: 对。
0: 然后。

0: 啊，这个其实这个老头老太太没有太多东西啊，就
1: 是其实
0: 搬点日常用品。然后当时我妈就说：“你看自己家有车，这就别雇这个搬家公司了哈，就是这个一趟一趟搬呗。”
1: 然后也累够呛。
0: 哎，搬了六七趟。
1: 哎，其实如果要是雇个搬家公司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个车有一趟，
0: 哎，
1: 就全过去了。你成本的话也没有多少钱，你这六七趟的话，
0: 来回跑六七趟，
1: 哎，
0: 这油也不少花。
1: 对，那你。家里边没吃饭呢？
0: 没有，那就搬几个家用的，就日常用的一些东西，锅碗瓢盆啥的，也不是什么特别重的，这我倒能拿动啊。但是确实也搬了好多趟。
1: 但是就是作为说这个干活不行的选手，
0: 后来我说这不如咱就是找个搬家公司或者借个大车，哎，这一趟都拉完了。
1: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咱们也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啊，就是说你到底哎哪个更省钱，
0: 哎，对，
1: 咱，哎，哪个更省心，
0: 自己人干找朋友帮忙，
1: 哎，
0: 还是说咱就直接花点钱了，
1: 又省钱又省心的。因为啥呢，
0: 嗯，
1: 你既然花钱雇他们了，他们是有责任把你的东西安安全全的给你搬下来，安安全全的给你搬上去。你想一下，
0: 嗯，
1: 有很多的时候啊，比如说找朋友搬坏了你能说啥？
0: 那说啥，坏就坏呗。
1: 那我就是忍着，那就哎行，
0: 你还能说让朋友给你赔呀，啊？人家本来就是帮忙的，
1: 对，
0: 啊啊。
1: 对，但是你要找搬家公司，他给你弄坏了，
0: 嗯，
1: 那这个，那咱们就可以按照约定来去谈了。
0: 啊，好的搬家公司，
1: 哎，
0: 人家也都专业，
1: 对，
0: 是吧？就干这个的。
1: 那你就得，
0: 啊，
1: 那你就得研究是给我照价赔偿啊，还是给我相应的补偿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对，
1: 这个时候咱们是完全可以唠的了，嗯。所以就是接下来咱们就要考虑考虑了啊，
0: 哎，对，这如果说朋友给弄坏了，那只能说饭桌上你就多喝一杯酒吧，
1: 哎，
0: 还得说多敬人家一杯。
1: 你关键问题这个东西有的可能是说你家是咱们家的，可能没啥值钱东西，嗯，那你有的人家这东西你要是说可能限量版啥的，
0: 哦，
1: 或者是说你这个东西本身价值不菲的，
0: 嗯，
1: 你还不好意思让人赔，你心里边你还挺闹挺，
0: 嗯，
1: 你还真的也再买不着了。
0: 怎么整？
1: 你
0: 看，
1: 那你说你这个到底咋整？不，你说因为这个事儿，你跟朋友闹掰，你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你让我来帮你搬的，
0: 嗯，
1: 你也没跟我说这玩意儿值多钱，那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搬哪儿它不对劲儿，那我就帮你搬了，搬坏了，
0: 嗯，
1: 你还不乐意了？你看，
0: 哎，你看，这就说应了那句话，我是好心呢。
1: 哎，对，
0: 啊，这往往这是狡辩的时候都用这个话，
1: 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啊，额外给自己添麻烦。
0: 嗯嗯嗯，哎，其实花点钱解决了，大家都好啊，嗯。
1: 东方五溪来了啊，他说安徽听友报道，我是老好人。哎呀，好嘞，还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来报道了啊。这是咋的，最近是回来了
0: 安徽吗？
1: 对，不是，
0: 啊，在安徽，
1: 他之前说了，说要回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来接着跟我们唠啊，这是不知道是不是要回来呀。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购物，尤其像我们这种习惯网购的人啊，会愿意出现这种事儿，
0: 嗯，
1: 硬凑满减
0: 哦，
1: 比如说现在网上有很多，包括现在咱们那些商场也会有一些促销活动，马上就会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节日就会有了，
0: 嗯，
1: 啊，你满这个满500减100，
0: 嗯，
1: 或者说满300减50，然后呢为了这个你就挨个凑啊。本身来讲我可能只想上那儿去我买个10块钱东西，然后哎你看现在有优惠，你这挺合适的，
0: 哎，对呀，凑个满减呗，
1: 对，到最后整一堆凑回去了，其实那些东西还不是我现在就要用的，或者不是说我很需要的
0: 啊。那如果说买的都是需要的还行，
1: 就你我跟你说实话啊，
0: 嗯，
1: 要不然你回去可以问问你爱人啊，
0: 嗯，
1: 基本上我们这些女人来去凑这种满减的，嗯，没有多少是这个所有的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因为有些东西
0: 硬凑啊，
1: 对，可用可不用，其实就没啥用的。就为了凑这个满减，哎呀也行，我这样的东西买完了回来了，基本上也是闲置
0: 啊。对，如果说钱数差不点儿，你这凑一凑还行，
1: 哎，
0: 啊，别硬凑是吧？
1: 所以就是硬凑满减这活动啊，就是也是把很多像我们这类的消费者都套进去了，也让我们多花了不少钱啊。
0: 那证明还是有钱。
1: 嗯，这不是证明是花钱挺虎。你看啊，这东方五星说二位主持这个节日来不来安徽这嘎达玩，你这嘎达太远，
0: 哎，有点远啊。
1: 对，然后说人家也说了，比如说加油站加200减10块，你加200减10块，你
0: 这油倒是能用到，
1: 对，不是，但是你要是说也挺有意思的，但我这车里边我现在就能加190，那咋整啊？那我就给你190呗，完你就给我算200减10块呗。
0: 啊，那你这
1: 油箱
0: 抖，这油枪抖一抖，这1块就进去了。

0: 有这种的，而且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可能说会送一些礼物啊。
1: 这个我觉得咱们听友说的这个加油，这个我觉得倒是刚需。
0: 嗯，
1: 这车必须得
0: 用，有车的话，
1: 啊、这也不算硬凑吧，是吧、
0: 嗯？对。
1: 但是你就像刚才白杨讲的，比如说去商场。本来我就想花100块钱买一个，比如说啥呢，买个锅
0: 啊，对，
1: 是吧，100块钱的锅，一看200有吗，减50，
0: 哎，
1: 再买个啥呢，
0: 再买个锅
1: 买两个，这下能享受优惠了，但你买俩确实没啥大用啊。
0: 再买个别的锅、
1: 啊、
0: 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锅，然后就来劝你，哎，你看看家这勺子也挺好的。
1: 哎，对，你再凑一凑，凑500那个，500减的更多。
0: 哎、对，你看你现在这都已经290了，你这个勺子的话70，你看这就300多，你再加点来。
1: 嗯嗯，你看这是属于硬凑了啊、
0: 哎，
1: 买回去东西可能说一年到头用不了一两次啊，这是没啥太大必要。
0: 除了闲置，就是送人，然后呢，到最后可能也就。就是实在没人要情况下就是扔了、
1: 哎、
0: 啊，我看东风武器说美女主播咱多加加凑个整儿，咱店里有活动，你那有啥活动？
1: 加油嘛，是吧？
0: 啊，那你就是这个，你跟富饶说，你跟我加油没有用。
1: 我这每次加都是固定的，
0: 嗯，就是100块钱，
1: 200块钱
0: 啊，200块钱、
1: 啊，每次油箱快见底了，我就去加200。
0: 你就从来没给油加满过吗？嗯、
1: 那也加过，这要出门的时候加满
0: 啊，平时的时候就200加
1: 啊，对对对，嗯、
0: 哦
1: 啊，基本半箱油左右就加一回，
0: 是吧？说看来这。视频直播天气不错，最近辽源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真的属于那种，秋高气爽。
1: 对啊，早晚还是有点冷，啊、这白天温度还可以、
0: 哎、
1: 啊。
0: 云淡风轻，
1: 嗯
0: 嗯，天比较蓝的这个时候，嗯，我们现在没法给你看天，你只能看看地。所以就是这个时候还挺好的。我们现在的话，中午还是就是26-27度吧，然后早晚的话还是挺凉的。像我刚才说这个满减这个啊，咱们也仔细想一想，谁身上有这毛病、
1: 嗯？
0: 我现在其实在跟大家来说的时候，我也在对照我自己，包括说富饶，我们俩在说的也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啊。
1: 对，我肯定是有，就比如说这是点外卖，
0: 哎，对，
1: 啊、凑个满减，
0: 哎，对，
1: 点来点去这东西就多了，
0: 对，
1: 钱、花的其实也多了，但说实话真便宜、
0: 嗯。对，然后他能吃了，就主要是。
1: 哎，
0: 这个他不至于吃第二顿，
1: 硬塞。
0: 你要我的话，我基本上点一次外卖的话，我还吃不了那么多。
1: 嗯嗯当然了，这个还得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哈。
0: 就我属于点外卖呗，最开始点外卖跟你是一个状态的，凑完满减之后了、
1: 嗯，
0: 整回来了之后了，然后紧接着就犯上面那个毛病了，
1: 哦、
0: 这顿没吃了留的。
1: 那你合适啊，这点一回吃两顿，
0: 有的时候还吃三顿
1: 呢，满减了、
0: 啊、我有的时候还吃三顿呢、
1: 啊、那行更合适了。
0: 但是忘了自己说如果难受的话要吃药的话我得花多钱、
1: 嗯、哎啊，现在来说身体最重要啊，是吧？
0: 对，
1: 别为了凑满减，这点了好多东西，然后再觉得不能浪费，全给你吃了，最后身体吃出毛病了哈。
0: 哎呦，这是现在就有要请我们吃饭的，都给我们点上名菜了啊，说请我们吃安徽的臭鳜鱼，还比如说辣子鸡，你那意思是臭鳜鱼满减带上辣子鸡？就是给它凑上，然后再加一个辣子鸡嘛，这是俩菜呗。实话，臭鳜鱼的话吧，我虽然没在安徽就吃过，但是我在别的，就是咱辽源本地我吃过。
1: 嗯，
0: 先跟大家说，那个味儿我有点受不了。
1: 啊、
0: 嗯，而且只要你
1: 我们也去不了，
0: 只要你点了这个臭鳜鱼的话啊，你就这一个包房里边，你从开始这鱼上了，一直到你吃完饭，这个味儿是不会散的。反正你一直在围绕在这个臭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是辣子鸡，安徽的我没吃过，山东的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就是四川的，我吃过，
1: 嗯，
0: 哎，很好吃。
1: 辽源的没吃过吗？
0: 辽源的那就自己做的。
1: 啊、
0: 哦，
1: 辽源也有
0: 啊、这那是咱东北特色的，是不是？因为我吃的相对来讲，他们都是比较辣的这个地方的啊。说辽源老板是安徽的不？那我还真没问，那我还真没问。反正这个就是我就是印象颇深，这个臭鳜鱼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就这一次的话，给我印象就特别特别深啊。然后刚刚咱们说这个满减的话啊，还有什么呢啊？这个毛病我也有。
1: 对，
0: 长期闲置占地方这个东西，哎，你也不舍得扔，你也不舍得给人，
1: 扔着可惜呀、
0: 啊。 哎，
1: 给人这也舍不得
0: 啊，完了你占地方你还不用。那到最后呢，家里边你就会发现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毛病，我也真的也是有。
1: 那都是你的家底儿，
0: 都是我打下来。
1: 别管有没有用啊，
0: 都是我打下来的江山，
1: 哎、对对对对，你的家底儿，有用没用那另一说
0: 啊。要采访一下咱们锅包肉是啥？来，尤其我们的外卖这个就是达人。
1: 外卖都不点锅包肉，你真不知道，一看你就不点外卖。
0: 对，你我有时候我也点，咱还是比较好。好吃的什么这个家什么锅包肉啥的、我也点。
1: 这外卖拿去味儿不对。
0: 啊，你给介绍一下，你觉得最好吃的锅包肉是什么样的？
1: 应该是稍微酥一点点，不是特别酥的那种。
0: 不是你所想，我想问一下，我替你采访一下吧啊，因为就是说辽宁人对于说锅包肉也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啊。
1: 这个
0: 你是喜欢肉厚一点裤？薄一点，还是说呢，这个就是咱外边裹的那层面呢，那裤吗？对吧？还是说呢，这个面裤它厚一点，然后肉片薄一点？
1: 都薄一点。
0: 都薄一点，然后就是炸的比较脆的那种，
1: 不
0: 是
1: 特别脆，就是我的这个口感呢，就感觉稍微有点脆。啊，然后一咬到里边肉，
0: 然后口呢是酸甜口的，还是说有点咸口的？
1: 那必须酸甜口的啊，
0: 要甜味大点还是酸味大点？
1: 绝对不要放这个番茄酱
0: 的，番茄酱是辽宁的，辽宁的就是锅包肉是番茄酱调色、番茄酱调味的。咱们这边的锅包肉呢，还是糖醋调口的。那你是爱吃甜一点的还是爱吃这个酸一点的？
1: 就酸甜的，这个不要甜的。
0: 不是，我知道酸甜的话，它也有偏甜一点或者偏酸一点。
1: 那你要真那么说呀，那就让我选的话，可能偏酸
0: 啊，就是说酸甜偏酸一点点，是不是？
1: 其实正常做酸甜口吧。
0: 您东风不羁说，你这样主播，下次我去辽源，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带我吃锅包肉，我付钱行吗？你不用。就这样，你下次你要是来辽远的话吧，你可以在线上跟我们说，然后呢，我们俩把你领到做锅包肉最好吃那地方，我们俩看着你吃，因为啥？我们反正我现在吃够够了。
1: 这个说实话，咱们辽源锅包肉这个好几家做的都
0: 挺不错的，就是味道都不一样，包括各个饭店味道都不一样。你看我刚才问富饶为啥说这么问他，我就是给你听的。
1: 哎，你看、
0: 就是、
1: 我
0: 是
1: 喜欢稍微带一点酸的，
0: 对，
1: 白羊口味肯定跟我不一样。
0: 我喜欢的锅包肉呢，是有点类似于老式的饭店的做的这种做法，肉稍微厚一点
1: 啊，
0: 然后呢，它的裤稍微薄一点
1: 啊，
0: 就是炸出来呢
1: 是硬的、酥的、那软的还是啥样的？口感上
0: 稍微偏软一点，不像你说的，你是稍微偏硬一点。
1: 稍微
0: 然后呢，我吃这个锅包肉，我会喜欢说蘸着它这个汁儿，但是我也不喜欢太偏甜的
1: 啊。
0: 因为本身来讲，我也不爱我是不爱吃偏食的，这个糖这个太甜的，但是就是说
1: 还是有点酸溜的，
0: 酸甜的这种有点偏酸的，我也是这个口味，但是人就有比较偏甜的。
1: 那有喜欢那样的，
0: 对，
1: 这个口味不同。
0: 所以就是我跟你说嘛，每个人呢，你也得要知道，就是连你吃锅包肉的话都可以，关键问题你得知道你自己啥口味。你看我们俩对于锅包肉的话，我们俩的也不太一样。
1: 这得自己尝啊，多尝几家。
0: 对，或者你说就你的要求，我们来帮你想一下谁家能做出这样的。你然后呢，直接就给你送到那儿去，你在那儿吃，我们俩在那儿看。因为
1: 可以给你推荐，
0: 因为吃不动了。就是说实话，就是锅包肉对于我们来讲，好像是说以前的话，只要是过年过节啊，家里边不做也得上饭店去买，或者是说去加工部买。但是现在来讲，基本上都是给孩子吃了。
1: 对，锅包肉是属于啥呢？朋友聚会饭桌顶的硬菜。
0: 哎
1: 啊，这。
0: 但是很少，就是有到那一盘子，就是我们吃饭，就是说这么多家里边在一起吃饭呢，只要点锅包肉，不管多少人，你放心，到最后一定剩汤。
1: 哎。
0: 就没有说哪
1: 小孩多还行
0: 啊，那也会剩。就我就没见过说哪一次说这个锅包肉啊，就都吃了了的。大人的话顶多会去挑一块上那里边找一块小的，然后尝尝。你小孩的话，你给他夹完了一块大的，他还吃不了。
1: 可能是啥呢？这不太好意思夹。
0: 家里人也不是外边人。行，欢迎你来辽源啊！就是说，你这样就是说，你只要来辽源的话，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啊， 然后我们俩帮你是推荐呐、啊，或者是有时间的话，我们领你去也行。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就看我们能不能这时间凑到一起去了，是吧？
1: 嗯。
0: 行吧啊，那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说闲置这个啊，
1: 哎，
0: 就是会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哎，长期在这儿放着啊，就像刚才咱俩说、
1: 嗯、
0: 去满减完了之后了，买我说买一些这个东西，其实回来它就
1: 没有用了，就闲置了，买好几套，
0: 哎，
1: 都用不上。
0: 跟大家说实话，我家现在的盘子，
1: 嗯，
0: 多了没有啊？咱就这么说吧，按东北来讲，按桌算。以前的话，家里边人口多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不都是家里边得做个三四桌饭嘛？是不是啊？那这些嘛，我自己家现在的盘子，三桌绝对够，
1: 三桌摆不下，你就算吧，多少盘子？
0: 不是，就是三桌的话绝对够啊。反正就是说，现在我也自己瞅我的盘子，我也有点这个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买了。但是吧，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其实我的盘子它都没有坏。
1: 你自己不说了吗？这是你打下的江山，你攒的家底儿。
0: 其实这也是一个挺
1: 得留着，
0: 这也是一个挺浪费钱的一个，真的这也是一种浪费、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咱们也可以去想想。还有呢啊，就是啥呢？有的这个老人啊，他会是有这种想法，像是什么呢？冬天我不冷，
1: 嗯，
0: 我供热取消了吧。就是咱们东北这边吧，如果你要是说呢，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也跟大家说，你前后左右都供热，哎，你这个楼供热还挺好，那你家中间你不供热其实可以，没毛病。
1: 哎，确实听说过有这样的
0: 啊，对，
1: 就是。
0: 但是呢，还有的不是这样的，有的呢，他呢，恰恰他家屋里边就供热温度也就是刚刚好，
1: 嗯，
0: 为了省钱，
1: 嗯，
0: 我冬天我不供热。
1: 那反正供热温度也不高，
0: 不是我供热的时候温度可能刚刚好、
1: 哦、
0: 然后吧，他说觉得说我就为了省点钱，我就不供热，
1: 嗯嗯
0: 啊，
1: 然后呢
0: 啊，然后就是在家里边就捂着冻呗、哦、啊，冻感冒了之后了、哦、再买药呗
1: 啊，我以为这个
0: 靠抖
1: 不交供热费，然后自己在家开空调的，
0: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就夏天热多热的时候，咱俩其实之前也唠过这事，咱们前一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
1: 嗯，
0: 家里的老人对于空调的一个观点、嗯、
1: 啊，这都是为了省钱嘛啊！
0: 要不然我有的时候跟我爸我妈说，我说你们俩一个月的电费是怎么能花到20多块钱的
1: 啊？
0: 我说你跟我说一说呗，我说你看冰箱你也都插着，
1: 那这还得啊，
0: 我然后呢，
1: 有一些家用电器，
0: 对呀、
1: 啊，都得
0: 用啊。你说饭你们也做。然后那这灯你们也点是吧，电视没事也看，我说你因为我是能查到他家的用电量的，电费什么在我这都能查到的，就是每个月20多块钱一天，有的时候都不到一度电的时候，我就很诧异。然后人家跟我说那就正常点的呀，他冰箱都用他的，然后晚上了不到要睡觉之前不开灯
1: 要睡觉了也不用开灯了
0: 啊！我要睡觉之前不是大黑那种情况下不开灯啊、嗯！哎呦，然后我怎么算一下，我家也不行。然后我后来发现啊，我就是回我爸去家里，我去看了一下，他家除了常用电的是冰箱是插着的，
1: 嗯，
0: 剩下别的没有一个在电上的。
1: 哦，热水器也不用啊？
0: 对，不用。
1: 哦，
0: 嗯、所有的都拔掉。
1: 哎呦。啊、哦，那是挺省的
0: 啊，
1: 哦、这都是老习惯了。
0: 啊、对，您白天的话，就是像现在天还长一点，你到晚上天不黑，人家都在外边待着。
1: 嗯嗯，那水费估计也能省不少。
0: 水费他家也不多啊，人家现在呢是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就是两个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去农村大井去接水，接水回来的话，说这个水喝着比较好，更省水了啊，还能用。
1: 哦
0: 嗯自来水都不用了
1: 啊，也挺养生、啊、
0: 哎呀，反正这让我觉得这个生活过的啊，我是觉得你们是真的很省钱，行吗啊？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呢也是聊到这儿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大家想知道的，或者说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咱们可以以后再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对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
1: 多少艰难独自撑过。
0: 有一天我老公喝多了啊，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就说，说水呀水呀。完了吧，我就给他倒了一碗水过去了。倒一碗水过去之后呢，我老公是一饮而尽，然后呢就在墙上疯狂的抓了几下。哎，完了稳当了，接着又睡过去了。不一会儿呢他又醒了，那喝酒人都知道喝完就渴，然后他又叫是水水，然后又倒了一碗水端过去，就是操作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老公一饮而尽，然后又疯狂的在墙上抓了几下，然后又睡着了。哎，我就觉得这么奇怪呢，就这把喝完酒是咋回事呢？那怎么喝完水还得上墙上抓两下是啥意思呢？然后吧，我就寻思我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哈。我也倒了一碗水，我学我老公一饮而尽，下一秒我也是没忍住啊，在墙上我也疯狂抓了几下啊，真的这水是真烫啊，太热了，这一饮而尽都烫完了。

电视上正在播新闻，说是航天局发现了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的行星。然后呢，我姨看到以后吧，就对她姑娘对我姐说：“哎妈，地球都找着另一半了，你说你咋还单身呢？”我姐就非常不屑呀，我姐说：“那咋的呀？地球谈个对象，全世界人帮着找，我谈个对象，我得找遍全世界。”那能一样吗？那确实是这回事儿啊，找遍全世界得，你说姐你咋地呀？

我有个闺蜜，也不能说闺蜜，就同学吧，就是好朋友啊，没达到闺蜜。她的性格是啥样的呢？都是挺爷们儿的，就是长相啊、性格啊，哎，都挺很爷们儿啊。但是她有小女人的一面，就是毕竟是女孩子嘛，也有小女。但是大家伙看到她的外表，就觉得她特别爷们儿啊，可 man 了，可靠谱了。然后吧，他说的有一天呢，就跟我们说，说有一天他爸就跟他说，说闺女啊，你以后找老公呢，不行你找一个稍微有点娘的，啊，就是别太爷们儿的那样的，要不两个爷们儿咋过日子呀？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哈，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呀，你咋给我生的这么胖呢？然后我妈呢就慢慢的转过身来，一脸鄙视的看着我说，你胖你跟我有啥关系啊？我生你的时候你才4斤。

守林人走到池塘附近哈、啊，发现这个小林呢在游泳。这个他就走上前问道：“说，哎，你没看见吗？池塘边上牌子写说这里禁止游泳。”当时小林挺着急，说：“叔叔吧，我没游泳，我掉进去了。”完，那守林人说：“是吗？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守林说：“守林人说，说的，那这个吧，那不禁止啊，不禁止。你还有功夫把他救上来呀？”

在语文课上啊，小刚打起了瞌睡，就是困了，直磕头。这时候呢，语文老师呢在讲台上高声地问道：“说今天我们学习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有谁能说一下鲁迅和闰土的关系？”这个时候呢，语文老师就看见小刚在磕头了，就点了小刚的名字。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回答，小刚说：“他们熟透了。”这篇课文咱们都应该都学过哈、啊，就鲁迅和闰土不是从小的玩伴吗？他们是挚友，童年的玩伴啊，是那确实熟透了。

少年的挚友哈，但是成年之后呢，这个关系啊很复杂了啊。这熟透了，你确实挺熟悉的呀，哈、啊！你跟你少年的玩伴，你是不是也很熟悉嘛？长大以后，我就记得我是那个我闺蜜哈，我俩从小就一起玩，就是可能现在哈，我闺蜜在北京，我们很少打电话，有事儿了打，没事儿不打，或者是她回来了她打，那我有时间去北京了，我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哈，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永远都。不陌生，不拘谨，不拘束，有聊不完的话题，这就是童年玩伴成长为，就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能成为好闺蜜好朋友，就是这一点，就是童年在一起那是最纯真的感情。

强颜欢笑来掩饰我残留的泪痕，期望有多深，失望就能有多深，现实啊总是太残忍。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有个朋友啊，那脚的味儿呢，就是哎呀，啊，就有一天呢，他的脚就被毒蛇咬了一口，抢救了整整6个小时啊。多么煎熬的6个小时，毒蛇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你看看。

有一个人呢就找到了一个师傅，说就问的师傅说，师傅啊，我有个问题呀，想问你，就困惑我挺长时间了，在我心里呢一直也放不下呀，我就这段时间被他折磨的我挺难受，吃不下，就是干啥有，哎呀也不行啊，我想就问问你，我今日来找你求一卦。师傅说行，卦金300。然后这人说哎，你说我怎么突然之间我就放下了呢？你说啊，我放下了啊。

人月底啊，家里边呢例行大扫除，然后吧，这老公呢就搬了张高凳子，站上去擦灯啊，擦天花板呐、啊，媳妇儿都没服，为啥呢？因为啊，这老公一直擦的是中间的部分，一直在中间这儿，就是大厅中间擦。等那她老公擦完中间部分，把这个高凳子往墙边推，站上去擦的时候呢？媳妇赶紧过来，就抱紧了她老公的膝盖，然后呢，这老公就告诉她说："哎呀，你不用扶我，没事儿，你这凳子就特别稳的啊，特别好。"媳妇说："不行不行啊，这万一你摔下来会砸到电视的。"这回明白了吗？在中间的时候为啥没扶呢？就是即使摔倒了，哪儿也砸不着。但是你往墙边靠，你摔倒了，你砸着电视，这可就不行，不中了啊。

说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小明呢总欺负他同桌。有一次上课啊，小明就在那个桌子下边玩，就哎玩的可开心了。可能总碰着他同桌呗，就是玩的有点过分了哈，总扒拉他同桌。然后他同桌就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哈，我就举手向老师报告了。”小明说：“无所谓，你告呗，能咋的？”他听了之后呢，就很生气的就把手举起来了。当时他也没听老师讲课呀，光搁这生气了，就非常生气的把手举起来了。哎呀，老师看到他举手之后非常高兴啊。

啊，说一样，你算的这么快呢？来吧，来，你来回答刚才这道题。就是套路比较深，你得先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你观察一下子，你别虎着了，你就这么去做，啊，就是就通过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咋的呢？就是人家让你干啥的时候吧，你先瞅一瞅，是不是啊？适不适合做这件事儿？适合就去做，不适合咱收收，是不是啊？你这样事儿你坑自己，你会吗？那道题？但是你可以说个数啊，你就问老师，你说我算的快不快吧？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快还是不快？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病了，去医院打点滴，护士扎了好几次都扎歪了。他很抱歉的说，说不好意思啊，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的。哎呀，我就看他长得好，那怪可爱的呢哈。嗯，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没事。旁边血流如注的大爷说，那又没扎你，你当然没事了，你啊，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哥们儿啊，就向他的好朋友请教，说怎么向女朋友表白呢？然后就那好哥们儿就告诉他啊，说你到他工作的地方啊，点上蜡烛，摆上心形，保准成功。就是女孩都吃这套，你觉得很浪漫啊？大家伙都看出来，你对我非常用心。哥们儿兴冲冲的去了。几天之后呢，他这些好朋友就问他，说你表白怎么样了？他就非常沮丧。他说他带着同事们把我一起给轰出来了，就跟同事一起就一顿轰，我就给轰出来了。然后他朋友就说这不可能啊，女生都吃这套啊。哎，对了，他搁哪儿上班啊？那哥们儿说他在加油站。哎呀，他不轰你轰谁呀？我都轰你。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就这样飞》。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台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

0: 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来小小的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1: 那个夜晚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9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现。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聊聊啥呢、
1: 嗯、
0: 聊一聊咱们路面上的一些标志标线吧。
1: 嗯，
0: 因为啊，就是咱们路上有很多的一些标志标线呢，对于有一部分的驾驶员朋友，他可能只是懂一些比较简单点的，
1: 对，
0: 然后他发现说呢，有的一些咱们这样的交通标志标线呢，可能他就容易在这上面出现一些失误，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标线稍微难一点哈，什么直行啊转弯呐、啊、这个会看一些，
0: 对对对，
1: 但稍微有一些咱们所说变个花样了，
0: 对，
1: 他
0: 复杂一点的符号是吧，
1: 对，他可能就不太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标线呢，我该怎么走啊。
0: 对，然后包括说呢，还有一些标志标线啊，可能容易让大家呢会在这样的这个位置和地方有出现违章的行为。
1: 嗯，
0: 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容易违章的，然后呢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怕大家在这种位置上吃亏的啊，都有哪样的这个标线啊。首先呢，咱们就是虚实线，就咱们在路上听过说双实线是吧，
1: 嗯，对，
0: 实线啊，虚线。那么虚实线是啥样子的呢，是什么这个情况的呢，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呢，咱们双实线大家都知道了，两头都是实色的，这个要么是黄色的这种这个双实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们虚实线就是有一头它是实线，有一头是虚线，
1: 对，
0: 它都是黄颜色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线的这个路口是怎么行车，相信其实大部分的驾驶员是明白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一旦安上信号灯就容易懵了。
1: 嗯，安上信号灯该怎么走呢？
0: 如果说咱不安信号灯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虚线的这一头它可以掉头，
1: 对
0: 吧，
1: 随意的走。
0: 对、
1: 嗯、
0: 那么咱们在城市当中，我们哪个位置有这样的线呢？在咱们这个市医院门前这儿，
1: 市医院那儿有，
0: 他那儿就有这样的一条线。这样的一条线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允许咱们这个车辆从往这个腰领子方向去吧，你可以在这儿去拐，但是呢你从这个腰领子方向往东去的话，你在这儿是不能拐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线我们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啊，大家看到也知道该怎么去行驶。但如果一旦安上信号灯，为啥我说有很多人就不会走了呢？我们看到过好多啊，就是有的城市也好，咱们市区当中好像应该也有这样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信号灯这儿完了呢，它是一条左转道、
1: 嗯、
0: 这条左转道的情况下呢，在没有达到停止线的时候，就有一侧挨着它的这一侧是虚线，黄色虚线。
1: 对，那该怎么走？
0: 对，很多人就说了，那我这样的位置我看这个还要看信号灯，我这儿该怎么走呢、
1: 嗯、
0: 那对于说你来讲，你觉得该怎么走？
1: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不用看信号灯吧。
0: 哎，就我们这条线呢、
1: 嗯、
0: 给大家准备的，为什么它是在左转这条道上，是给大家准备用来掉头用的。
1: 对，是可以掉头的。
0: 对、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安上信号灯之后不知道咋走了呢？就是他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左转绿灯的时候我掉头，还是在左转红灯的时候我也可以掉头。
1: 嗯，
0: 很多人就不知道在这一块该怎么行驶了。其实正常呢，在没有行驶到停止线这个位置的时候，只要是你的这一侧有虚线，那么表明你这儿是可以提前掉头的。
1: 是的，
0: 那么也就是不需要去看信号灯，到这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前去掉头。它这个大概率是跟咱们城市当中哪个位置相像一点呢、
1: 嗯、
0: 就是斜拉桥，
1: 斜拉桥这儿有一个，
0: 斜拉桥上
1: 有这个口，
0: 哎，上面这儿、
1: 嗯、
0: 它这儿呢、
1: 嗯、
0: 是因为给大家留口了，
1: 对，有这口，
0: 我们就不需要去看地上的这个线了。
1: 嗯，
0: 然后呢，一般需要掉头的，只要是左转，最左转这头，它没有说车排的大长队把这口堵住的情况下，
1: 嗯、
0: 你都是不需要看信号灯，到这儿就可以调头的。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就相当于跟停止线来讲，就相当于它在停止线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只不过呢，它是因为我们下面有下穿隧道嘛，
1: 嗯，
0: 所以上面呢得有很宽的一个距离，让大家可以就是越过去掉头。那如果说咱们正常有的道路上它没有说下面的下穿隧道，它就是正常的在这条道上的话，它就是画一个虚线表示，其实就说明呢咱们可以不用看信号灯，
1: 是
0: 到这儿我就可以掉头
1: 啊，可以掉头。
0: 哎，它是有这样虚线的嘛、嗯、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位置上啊，很多的驾驶员一是到这儿我不知道该咋整了，我就只能说看这个信号灯。
1: 嗯，对，我等着信号灯亮了之后，绿灯亮了我再掉头。
0: 哎，对，还有一些驾驶员呢犹犹豫豫，他觉得好像能走、
1: 嗯、
0: 又觉得我不敢走，万一走了给我拍照了怎么办，是不是、
1: 嗯、你走一下试试
0: 所以说呢，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清楚，

0: 都会被记录了。
1: 嗯，
0: 这样的违法行为那就形成了，那就罚款处罚呗，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家要清楚啊。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个黄色的网格线。
1: 黄色网格线，我想这个大家应该稍微应该都知道点哈。
0: 对，这个应该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黄色网格线啊，它不是白在地上画的，对吧？
1: 嗯，
0: 它是什么呢？是禁止停车的标线。
1: 对，
0: 黄色网格线呢，就是一秒钟你都不能在这停，
1: 就是不让你停车。
0: 对，其实呢，就是有黄色网格线的位置啊，它也特别容易违章。就是什么情况？咱们拿哪个位置啊？拿咱们大石街去举例。
1: 对，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0: 哎，
1: 嗯，
0: 大石街信号灯这儿啊，它就是咱们由北向南方向行驶，行驶到我们这个这个。应该是工商银行下面那儿，不是
1: 有对线，
0: 对，就是那个。
1: 嗯，
0: 哎呀，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懵住了，就是我们财务局往前一点点，它这儿不就是有一个黄色的网格线。
1: 对，这个比较明显嘛。
0: 对，
1: 嗯，
0: 这个很明显，咱们这个大的网格线啊，在这个位置上呢就非常容易违章。为啥呢？因为它不是也离前面信号灯比较近吗？
1: 对，
0: 为什么说就是离信号灯比较近的这种黄色网格线上容易出现很多的一些违章呢？就是我们正常排队去排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大家会排队排到这儿，我也依次往下排。
1: 对，很容易是这样，
0: 是吧？
1: 对对对，前面有车，正好你来的时候刚刚已经到网格线了，
0: 对，
1: 开始，然后有的车你会发现他不知道
0: 啊，他没有在意这个线，
1: 他觉得这个地方你看留着那空也没有什么用啊。比如说他就说，那我就一个接一个的挨个排。
0: 哎，我就继续往下排了。
1: 嗯，
0: 是不是依次的跟着车然后往后停了。其实这样呢，在停在我们网格线上去等红绿灯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的。
1: 是的，不允许的。
0: 对，黄色网格线走到这儿啊，首先是要减速，其次呢是不要在这儿停车。如果你说我在红绿灯这儿前方就是在依次排队，你确保你过去的时候你没有在网格线上，你可以往前去。
1: 嗯，
0: 但是你都眼瞅着前面最后一辆车已经搭到网格线的边儿了，
1: 嗯，
0: 那么你去到这儿你一定是停在网格线上的，那咱就别往那儿去。
1: 是的，咱们在外面。
0: 对，
1: 嗯，
0: 很多人说啊，那我停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我停在这儿就是留这么大空是为啥，是吧？首先咱先看啊，有很多地方为什么要有这种黄色网格线，你看一下，就是从咱们由南向北方向过来的话，它在这儿是可以掉头的。
1: 嗯，
0: 它是可以通过这网格线，然后它那里面不是有一个这个应该是人家
1: 哪个单位，
0: 哎，对，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直接拐进去的。
1: 嗯，
0: 然后呢车是可以，人家里面说白了也是需要进出车辆的，
1: 就是，单位出来的车或者是人家这个地方留这个线就是要进出口，有车辆通行。
0: 对，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你说你依次排队在这排满了，尤其是在早高峰晚高峰的这种时候，是吧？
1: 嗯，
0: 那可能单位里面的人也要上班也要出入，你把黄色网格线给排满以后，那进不去车了。
1: 对，
0: 车就会在这个拐弯的就是这个豁口这堵着。
1: 嗯，
0: 人家要往那儿走啊，
1: 大塞车了。
0: 对啊，
1: 嗯，
0: 堵这儿之后，那么从南方向过来的车到这儿是不是人家往前走不了了，他就得排队。
1: 嗯，
0: 然后呢离信号灯还这么近，有没有可能再把这个路口再给
1: 几乎就会堵的，
0: 是吧？
1: 其实你
0: 就弄堵住了。
1: 大家可能也会，要是如果留心观察一下会发现啊，这网格线呢虽然说挺多年了，
0: 嗯，
1: 但是最早之前是没有的。
0: 对，
1: 没有的之后这个路口是什么样，因为那个单位是始终在这儿的，它不是说搬来的，
0: 对，
1: 它一直都有。
0: 那个时候总堵。
1: 对呀，啊，就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好多司机都经历过。
0: 嗯，
1: 走到这儿的时候，我是从人说，如果是在单位上班的，天天走到这儿也很头痛。
0: 嗯，
1: 我出不来，我进不去，
0: 对，
1: 就等着吧。然后只能出现什么情况？抢。
0: 对，
1: 嗯，谁能抢过谁，谁就先过去。
0: 抢的时候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像这种黄色网格线上，我们如果离信号灯比较近的黄色网格线，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1: 对，
0: 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我们排队等信号灯依次通行的时候，你是不能将车辆停留在上面的。
1: 嗯，
0: 之前呢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也是在路面上这个开车，我也会遇到，就是有的位置呢它是有交警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些时候咱们交警同志会阻止车辆在黄色网格线上停车，
1: 会提醒你一下。
0: 对，
1: 嗯，
0: 对，有的车还想往前去，交警就直接就伸手就拦下了。
1: 对，
0: 你也不要走了，因为前面的车你想他前面的后保险杠已经搭到网格线上了。
1: 嗯，
0: 你去你不还是在那等着吗？
1: 已经过不去了，
0: 你就会压到网格线上嘛。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大家也要清楚这个东西呢。其实啊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为

0: 什么不想去排这个队，他有的人是害怕说后面过来车的话直接插到我前面去怎么办、
1: 哦、
0: 对吧、
1: 嗯、是的、
0: 哎、会导致说万一这个信号灯我过不去了怎么办，我前面留这么大空，这么大空的话能插进来一辆两辆三辆车啥的、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1: 对对对，
0: 为了害怕或者是担忧自己过不去，反而说呢他就想着我就往前排，哎，就这个、
1: 嗯、
0: 我后面可以空下来，但我前面我一般不想让它空下来。有
1: 人
0: 会有这种想法，
1: 好多人都这样想。
0: 对，但是呢其实这样的想法、啊、也不正确。我们于人方便也于己方便，你说真的你往前去你这样想，后面的车往前去后面车也这样想，然后呢如果赶到说这一次这个路口这儿没有这个交警、
1: 嗯、
0: 然后呢没有人去，你想没有交警没有人会去听路人指挥吧，是不是，然后路人也没有执法权益嘛，所以说呢他就会觉得那我们都往前排，然后都害怕说往前插队，结果就容易造成别的车，哎，好像拐过弯过来的这种车他需要使用网格线去掉个头或者是往单位里去的这种车、
1: 嗯、
0: 他可能就进不去了、
1: 嗯、
0: 就被堵在这儿了。但是呢大家会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哈，
1: 反正不关我的事儿，
0: 跟我没关系啊、
1: 嗯、
0: 反正我是要排队等红绿灯的，您还不让我走红绿灯吗，是不是。但其实这样的想法呢也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大家能清楚在我们黄色网格线上无论是作为早晚高峰期咱们都是不应该在这一直堵着的。
1: 对，
0: 其次啊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在高峰期去行车的情况下最好都遵守交通规则，咱们就先来后到呗，对不对、
1: 嗯、
0: 你后来的你就别往前插队，你就在后面排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1: 是的，
0: 都遵守交通规则路呢它一定是能畅通开来的啊、
1: 嗯、
0: 缓慢往前进行呗，是吧。所以说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咱们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些这个标志标线的位置。那么还有什么位置呢，还有像一个线的名称叫导流线。
1: 导流线，
0: 哎，导流线呢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啥、
1: 嗯、
0: 叫安全岛
1: 啊啊，
0: 哎，这么一说就知道了，
1: 大家都知道了、嗯、
0: 哎，在咱们有一些这个路段上啊我们能看到，一般来讲呢就是以画了一个像类似于三角形的这种区域，
1: 嗯，
0: 区域里面呢都是白色的这个斜杠，
1: 对，
0: 对吧，
1: 那个空间挺大的，
0: 是的，
1: 嗯嗯，
0: 这个位置非常大啊。然后呢有个别的也是用黄色画的，大多数呢都是白色的啊。像这种线呢有的是单色实线，有的呢是 V 型线、
1: 嗯、
0: 一般来讲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主要是用在主路和辅路去汇集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会用在于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导流线呢大家相信也都知道，就是是为了给咱们，有的时候呢是分流作用的，有的时候呢是为了给咱们一些像非机动车呀行人啊可以说在这个位置、啊、等一等这个什么信号灯啥的，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很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车辆在往这儿行驶的时候它没在乎这个所谓的安全岛哈、
1: 嗯、
0: 没在乎就压了。其实这种线呢也是不能够压的
1: 啊，这个线也是不可以压的。
0: 对，这个线呢也在上面不可以停车干嘛的。很多人说安全岛的话呢能不能是说也让就是很多车辆有一个说临时停车的这种停车区哈、
1: 啊、我会看到有的车真的会有的在那边稍微停一下，
0: 临时停一下是吧。但其实呢正常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是不是说它属于临时停车区，它往往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状况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这个车呢在此时此刻此路段没有好的地方位置可以停，我们暂时可以先将车停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为了是能够让后续的车辆能疏导交通，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看到咱们这种导流线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岛啊，一般来讲咱们不要去这个往上面开。其次呢就是就记住你不要压、
1: 嗯、
0: 真的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短暂利用那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哎，就是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清楚。我记得应该是之前我去长春，然后呢长春的话每上这个高架桥啊它汇入到可能这个主路的时候啊它都有出现这种就是导流线，都有一块，
1: 对对对，都有一块。嗯，
0: 之前呢，我还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一到这个导流线的时候吧，导流线这个旁边这真没有车，一个车没有。
1: 嗯、对。
0: 但是呢，在我行驶这条道上，前面就排了好长好长的队。
1: 嗯。

0: 有很多时候呢，我就在想啊，能不能从旁边走呢？
1: 对，因为你没有车嘛。
0: 对，一个车
1: 没有，咱们走一下还快一点，
0: 前面还很宽。
1: 哦哦，
0: 我就在想能不能从旁边走呢。但是呢我本着就是大家都不走我也不走的原则。
1: 对，
0: 因为毕竟咱怎么说，我不生活在长春，对于长春的一些市区的包括说路上的一种情况，可能我还不是完全那么了解啊。
1: 其实你发现没有，可能说咱们刚刚说的这些线啊，有的时候咱们真的不了解，可能到陌生的城市的时候，
0: 哎，
1: 就很容易犯错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也不敢去尝试啊，所以我就正常还是乖乖的去排队吧，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啊？然后呢去排队，真的后来呢就是马上混入到主路之后，开到这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你看你乖乖的是对的，为啥呢？前面就有交警了。
1: 嗯，
0: 谁
1: 肯定会有管，
0: 为什么没有车去压这个线？因为谁压这个线，谁让交警拦下来，
1: 肯定
0: 去做出处罚。所以呢像这种导流线，很多人说啊，那空了这么大一块地方干嘛的啊，不要觉得说空了这么大一块地方你就可以往上上，一定要根据地上的标线标志然后去通行，不能压的地方不能走的地方咱们就都不要去压，不要去走，这样呢才能留住自己的分，保住自己的钱，捂住自己的荷包，是吧？
1: 对，
0: 所以啊，在这一点上，大家也要去清楚。那么还有一些什么线呢？还有一些像我们纵向的减速标志的这种线啊，就是在这个线上，
1: 嗯，
0: 线的这个两侧呢，都有那种像画了一个小平行四边形那种的小方块。
1: 我看到这个图哈，咱们这好像不太常见，
0: 不太常见。
1: 这个大城市可能常见一些，
0: 对，因为咱们这儿吧，可能说车流没有那么相对的复杂，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么多的车，
1: 对，
0: 所以呢还不至于说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在车道上的内侧去画上这么多的小菱形方块呢，是为了让咱们这个所谓的说车道变窄了，给咱们驾驶员的视觉上施加一个压力，
1: 嗯，
0: 逼迫你去减速、哎，
1: 减速。嗯，
0: 一般呢它这个位置会设置在哪些地方呢？像弯道、坡道，
1: 嗯，
0: 像隧道的洞口前。
1: 嗯，
0: 有很多人说啊这种线是可以变道的，有很多人说这种线是不能变道的。其实呢能不能变道你不要去看这个菱形的这个方块，
1: 嗯，
0: 你看的是什么呢？是菱形方块旁边的这个线是实线还是虚线
1: 啊？如果是虚线是可以的，
0: 哎，就你还是得看就是它正常划分车道的这个线是什么样的线。
1: 对，它旁边多出来这个菱形方块只是告诉你该减速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了啊，就是能不能变道咱们不要去看菱形方块，要看的是咱们的中间的线。很多人说这个菱形方块啊给人的感觉就像虚线了
1: 啊，
0: 所以就能变道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其实你要关注好菱形方块旁边的线到底是实线还是虚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我们城市当中对于这条车道是不多见的，
1: 嗯，
0: 但大家要了解呀，你如果说去到了其他城市看到这样的线可能就懵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变道，
1: 不知道
0: 是不是
1: 该怎么走了，
0: 哎，就是最主要的可能就是一个说我该不该变道，
1: 嗯，
0: 我看着好像这方块看着像虚线似的，然后实则上呢我又不知道我能不能变道，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了解要清楚啊。其次还有一个什么线呢，是可变车道这样的线。这种线呢在咱们现在市区当中啊有几处位置上也是常见的。
1: 对，
0: 像咱们的这个辽河大路上往东方向行驶你就能看到有这样的这种就是车道，
1: 嗯，
0: 就在咱们这个庙的这个下面。
1: 对，然后咱们单位这楼下的人有一条。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可变车道呢它是在车道的内侧画上了一些比较短的那种斜杠的这种线。
1: 对，
0: 由于形状比较像这种锯齿儿，是吧？
1: 嗯，
0: 很多也大家会去称之为它叫锯齿车道。
1: 嗯，
0: 这种车道呢其实会设置在咱们信号灯的前方，容易违章的原因啊是什么呢？是大家不知道这条车道现在是直行还是转弯儿。
1: 其实这个的如果细心，因为天天这个上单位嘛，我天天想走这条道，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你要有这样的道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牌，
0: 抬头是吧，
1: 对，一直都是在直行的时候你就得直行，
0: 对，
1: 因为他没让你拐，你想说啊那这条是可变车道，那我拐的时候是不是我站在这儿我可以往咱们县阳这边拐呢？
0: 嗯，
1: 如果他没变 你拐了那就违章了。
0: 是咱们现在你能看到啊，就是这个线呢，如果要是它可变车道，它是用灯来控制的，
1: 对，
0: 它上面现在亮的是直行的灯，那么你只能直行，它亮的是左转的灯，你可以无视地上的标线是什么，
1: 可以转，
0: 哎，就可以转了，但前提是你行驶的必须是这个可变车道里面啊。所以说呢，要看的就是咱们这个电子显示屏，说白了就像刚才说，你得抬头，
1: 对，
0: 你得关注，有很多时候真的要是行驶到这儿了，赶上，一般来讲啊，这个位置呢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可能会使用到，
1: 对，
0: 然后呢有些驾驶人如果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行驶到这之前，他就溜号了，跟车里人唠嗑了或者干嘛了，他平时不经常走这条道，他不知道大概几点到几点天天都是变成什么样，
1: 对，有的人
0: 他就懵了，
1: 我就觉得这成天他没有用，其实他是有用的，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段去走就会觉得没用。
0: 对，然后呢有些人说了，那我可以看我前面的车怎么通行是吧，
1: 嗯，
0: 那如果你就是第一个车呢
1: 好尴尬呀
0: 是不是，你就会懵啊，你到这儿的话完了，我没瞅着这个电子屏，我没瞅着它显示的是什么灯，
1: 对，因为只有那一个电子屏显示、
0: 哎、对，它这条车道上如果由于你自己的溜号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违章了啊、
1: 嗯、
0: 所以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好的，我们也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咱们常见的市区当中路面上的一些标志标线容易出现咱们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些这个样式，是吧？
1: 是的。
0: 之前呢咱们说了几点，还有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公交专用车道
1: 啊。这个可能大家都清楚一些。
0: 对，这个车道呢在咱们应该是去年吧，应该是才在咱们市区当中施划了一条，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好像目前为止也就这一条。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最右侧的这个车道啊，一般来讲呢，咱们车道是黄色的这个虚线，在车道内呢，它会用明明白白的这个汉字写明“公交专用道”，
1: 就直接告诉你了，这个道呢、
0: 哎、
1: 不是你走的。
0: 哎，
1: 嗯，
0: 但是呢，说这条车道啊不能走，是吧？前后的这个摄像头有的时候会有抓拍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而且呢咱们现在来讲啊，就是一些大城市它会有这种公交车道的时间限制。
1: 对，就是说早高峰晚高峰不能走，然后平时的时候可能是允许走的。
0: 对，但是呢说咱们正常来讲，刨除这两个时间段啊，是否说存在着平时咱们社会车辆也是可以占用公交车道，这个你得去看具体的城市。
1: 对，就是当地是什么样的政策、
0: 哎、
1: 咱们得按他这个政策来。
0: 对，所以呢其实一般行驶到这种车道上来讲的情况下，我都会打开导航
1: 啊、
0: 虽然说就是去到其他的城市吧，本来你也得用导航，但是尤其像这种公交专用道的话，我得听一听。听啥呢？听一听现在此时段是否可以使用公交车道。
1: 就是、对，他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是可以使用。
0: 对，就是一般来讲呢，只要是在早晚高峰以外其他的时间上，大多数的公交车道是可以使用的。我记得应该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的时候啊，有这样出台的政策，就是咱们全国范围内吧，就是各地级市啊，它要求呢，就是对于公交专用道，不要说就完全的白天时段也不允许行驶，
1: 嗯，
0: 因为随着社会车辆越来越多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路面的压力承载的这种压力实在是太大，所以呢，有一条车道，只要不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可以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来讲一般大多数的城市啊，只要没有在特定时间段之内，我们都是可以使用公交车道的。但是呢在特定时间之内，尽可能的咱们也主动性的别去选择公交车道。
1: 是的，这个就是去的每一个城市不一样啊，它可能它的相应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咱们尽量呢还是说像刚才说了，提醒大家，婉彤也说了，把导航打开听一听，然后如果说心里就没底的话，咱们尽量不走，还也是更安全一点。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希望大家也一定要去清楚。容易咱们在市区当中对于一些车道啊不是很常见，或者是说呢随着咱们社会发展越来越进步，然后呢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越来越逐渐的就是更这个往前迈一步的情况下，有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曾经在路面上没有看到过的一些标志信号啊，没有看到过的一些标志标线呢、啊、都容易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出现。
1: 对，
0: 那么我们要去作为驾驶员了解的是啥呢？你得知道他画的这个东西是干哈的，是吧？
1: 是，真的是，就是之前你看咱可变车道啊，在咱们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刚开始都可能说，画的时候我们都在猜，
0: 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吧？
1: 对，身边朋友在说，他说是不是潮汐车道呢？
0: 嗯、
1: 然后我说潮汐车道，完了说可能说潮汐车道对方车也过来，但是那个是指真的是大城市，可能车流量比较多的时候，
0: 对，
1: 会有这种情况。我咱们这好用不上吧？
0: 对呀。
1: 然后后来也就在想，想了之后，后来发现啊，原来是可变车道。
0: 对、
1: 嗯，
0: 其实对于咱们城市当中啊，去市化可变车道呢，确实是能在高峰期大流量的时候去缓解一部分路段的压力。
1: 对，你会发现它转弯的这个时候是灯比较短、然后呢它这一排排很长。
0: 对对对、然后如果要是有可变车道的话，转弯的时候比如说每天白天都是一排、然后一旦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转弯车多了，是吧、
1: 对，
0: 它就完完全全可以借用一条直行车道变成左转。
1: 对， 对，变两排了。
0: 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多出来一倍的这种就是可以转过去的压力，是吧、也会缓解这个路段的一个拥堵 堵情况。其实呢，对于说新出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是去了解，然后呢要知道它怎么使用，要知道它是干嘛的，对吧？
1: 对，这个真的很关键啊。可能说我们有很多人不经常的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啊，
0: 嗯、
1: 或者是出去玩也好啊，开车也好，就不会太在意。但是呢，你想想咱们城市毕竟说不没有那么大嘛、
0: 嗯，
1: 可能说我们到长春也好，沈阳或者是更大的城市也好，你会发现他们各种的线路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是各种可能说这个咱们没有看到过，然后呢有一些呢咱们不知道该怎么走。
0: 嗯，
1: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其实多了解一些的时候，有利于我们到陌生城市行车的一个安全。
0: 对，我记得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长春开始了对于高架桥的通行的一个信号灯的安装。
1: 嗯，
0: 当时呢就是很多车看着安装完的这个信号灯之后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嘛，就是声音挺大的、
1: 嗯、
0: 然后网友讨论的也比较多。
1: 对，听到说了说那个变成红灯的时候其实就不让上了。
0: 对，
1: 说你可以在这儿等
0: 啊，就其实等也不可以的、等也
1: 是
0: 要拍照的。
1: 说这个你在这儿等，等了之后然后什么时候放绿灯了你再上去、
0: 嗯、
1: 就我听到当时看到好多声音这么说嘛。
0: 对、
1: 嗯、
0: 就是也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博主什么的啊出来之后呢去教大家说这种车道我们应该怎么看灯啊、
1: 嗯、
0: 或者说该怎么去开呀、啊、有说反正有说的对有说的是不对的。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呢对于说像一个路段或者是说呢整体性质的这种信号灯的指示安装什么的，其实我认为呢它反而是这个城市呢往前走了一步。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很多车主而言啊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开了。
1: 这个真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说哎我上长春我当时也那么想，
0: 我也是害怕、就是、
1: 我真害怕了。因为咱们走的时候就是高架的很多。
0: 对对对，
1: 然后快嘛，然后我当时在想我说以后我上长春咋办呢，
0: 完了
1: 我这个灯因为我就怕看不明，因为好多声音，你要说这个、红灯了咱们就也不能等也不能停、
0: 嗯、
1: 咱们就是转路然后从下一个路口再上或者怎么样，这也行。有人说
0: 声音很多，有说可以等的，
1: 对，有说你这个就像咱等信号灯似的、
0: 哎、对对对，
1: 就在那等，然后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尴尬。就我去过之后也看到过，但虽然没赶上过啊、
0: 嗯、
1: 但是你看你说这个地位置其实没有让你停车的一个空间。
0: 嗯，
1: 然后完后很多人也说等也不对不等也不对，然后该怎么上。我那一阵啊真的觉得我说我长春可能我就不能去了。
0: 其实一样，大家都有一样的这种心理经历、
1: 嗯、
0: 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这灯之后啊，就是我每次去跑长春的时候我上高架的时候我都会祈祷，祈祷啥呢，它绿的吧，绿色儿吧，可别变成红色儿啊、
1: 嗯、但是你没发现吗，咱们去的时候没不是
0: 都没赶上过，
1: 不是赶上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
0: 对, 对对对、
1: 嗯、
0: 都没赶上过。所以呢像有一些你看啊，就是前年的事儿啊，你看去年到今年没有人再有这种声音了。
1: 对，就像习惯了
0: 是吧，也没有人再去说、嗯、说这个啊、哎、这个安置的不合理呀、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啊让大家这个不让往高架桥上上呢，啊高架桥有什么意义呢，因为那个时候好多声音都有嘛。
1: 其实你想想，因为咱们都去过嘛，最近的城长春咱们都去过。如果说因为我赶上说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去，
0: 嗯，
1: 如果真的是他安了这个灯缓解不少，但是在高架桥上被堵车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过，肯定遇到过、
0: 遇到过
1: 对吧，就一直在往上上，然后你上去了也白上。
0: 所以啊就是、嗯、我们要聊的呢就是针对于咱们市区当中目前为止像跟去年前年相比较，我们新增设了像有这种这个可变车道啊、
1: 嗯、
0: 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啊等等的，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生活当中逐渐的咱们也会去增加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路上的标志标线是吧。哎，我以前还看到过就地上就是挺宽的一条车道啊，马上距离信号灯这个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那画的呀又是什么掉头叉，又是什么一个左转吧、
1: 嗯、
0: 又是写的什么字儿啥的啊，又画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五十，然后嘎这个整一个红色的圈儿、
1: 嗯、
0: 我以前去看到过这样的地上的线的时候呢，说实话挺懵的，就是在地上怎么画的这么乱呢。
1: 嗯，
0: 因为在咱们城市当中很少见这样的这个地上画，
1: 几乎好像没有
0: 多的是吧。
1: 嗯嗯，
0: 后来呢逐渐的也是开始去了解，发现哦有的它地上标线其实画完之后它就是想提示你这个地方你只能左转弯你不能掉头、
1: 嗯、对，
0: 或者是说这个地方你只能掉头你不能左转弯。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啊，你到另外的一个城市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下，它会提醒你
0: 对
1: 你这地方能掉头还是能转弯的。 有的是可以，有的是不可以。
0: 对，
1: 但是导航也会提醒，是吧？
0: 对，更多的时候，相信现在很多人依赖的其实就是导航。
1: 对，就是告诉你前方可以掉头，然后咱们就会掉。因为每次我都听到的时候，它可以掉头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下这个标线，说上面要不要有掉头的标志啊，然后什么样。然后但是导航说呢，我说那就听它的吧，可能这个就近的地方也就是能掉头了。
0: 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就是我们一般去陌生城市也会去关注咱们这听导航说。
1: 对，对，
0: 但有些时候我们要了解的是，不一定你时时刻刻都有网。
1: 嗯，
0: 我以前就遇到过，就在这条道上开，开着开着开着，我手机就跟这个导航就没有网，就连不上。
1: 嗯，
0: 也没欠费，也没干嘛，就是突然间网很不好，
1: 可能就是当时信号的问题。
0: 对，然后呢，你说吧，导航搁那儿，什么他提示我什么，此时此刻有什么这个网络不太好，更新速度较慢，怎么样的？那你说你车速你能跟导航一样吗？你说我先停着，
1: 那这是不现实的，
0: 对不？所以咱们也得去学习一些这个路面上标志标线的作用，
1: 对，
0: 知道他们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知道他们该怎么样让咱们去进行通行，我们就能减少违章的发生。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捂住自己的荷包嘛，
1: 对，
0: 是不是？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吧，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没毛病。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座城市哈，看看这座城市里边的这些故事，你知不知道？
1: 呀，今天是有故事听呗，是这意思吗？
0: 也不见得是故事，反正就是一些事儿吧。
1: 啊，
0: 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咱也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啊。
1: 好的，
0: 咱都说北上广深呐，这都是繁华大都市啊。今天带领大家了解一下上海这座城市。
1: 上海啊，
0: 多年以前啊，有幸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上海，简简单单、絮絮纷纷地溜达那么一下 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候那得是十几年前去上海吃一碗麻辣烫，哎呦我的天哪，要了我的血命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花了好几十块钱吃了一碗让我觉得味道一般般的麻辣烫，
1: 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不一般呐。
0: 反正嘛，就是和咱辽源的麻辣烫，指定是吃惯了之后就觉得这个没可比性。而且我觉得被它的价格我刺痛到了。那个时候去上海溜达一趟的话，基本上就是除去机票钱的话，就是俩人花个1000多块钱，连住宿，连这个吃饭，哎，就觉得挺奢侈了
1: 啊。是，
0: 哎，但是没想到在上海这点钱啥也不够干的，
1: 没毛病，
0: 随随便便一碗麻辣烫都得50-60开外啊。
1: 是，
0: 所以说呢，简简单单去过小溜达了一下，后来我们就转战杭州了啊，觉得杭州的这个消费性价比更高，所以我们就在杭州溜达起来。但是有关于上海这座城市，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向往的哈。这座矗立在东海之滨的国际大都市，以这种繁华的商业和独特的海派文化闻名于世，不仅是在咱中国，就是在外国朋友啊的印象里边，上海也觉得是得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呢，上海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却饶有兴趣的饶有趣味的一些冷知识。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揭开上海的面纱，探索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多元化的上海啊。
1: 好的，
0: 大家都知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简称，是吧？那么上海呢，有人称作为深，有人称作为沪
1: 啊。
0: 那么它这个简称是怎么个由来的方式，咱了解一下啊。首先呢，上海的简称为深啊，别称为沪，这两个字呢都是与水系是息息相关的啊，浓缩了上海依水而兴的这个千年历史。首先咱来说说这个深是怎么来的啊。在战国时期呢，上海地区曾经是楚国叫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啊。他呢在这里边呢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其中一条重要的水道就被称作为叫做申江，也就是黄浦江的古称之一。所以呢，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深作为上海的简称了啊，这是深的由来。那么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个沪啊是一种古代捕鱼的工具，是由竹子编的，然后插入水中去捕鱼。上海地区古时候的渔民呢多是用这个方法去捕鱼，所以呢吴淞江下游一带就因此得名叫做沪渎。上海也就有了叫做沪的别称啊。并且呢在上海拥有这个世界上最长的地铁里程。截止到2023年年底，上海地铁运营线路总长度已经超过了830公里。
1: 哇哦，
0: 车站的总数量呢超过了500座，稳居世界第一呀，
1: 真棒啊。
0: 相比较来说，你像一些美国的大城市，像纽约的地铁总长度它也仅仅是399公里，连咱一半都不到呢。
1: 哎呀，
0: 连上海的一半都不到呢，
1: 我骄傲。
0: 同时呢，上海地铁的日均客流量也常年位居世界前列啊。
1: 毕竟牛马比较多，是吧？
0: 人口比较多，
1: 人口比较多，
0: 来这儿发展的人比较多啊。数百万市民和游客依赖这个地下网络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高峰期可超过1300万人次。我的天哪，可想而知这个地铁得是多么的拥挤呀。
1: 没错，
0: 但是你别看地铁非常拥挤啊，你就是除了地铁之后啊，你在上海你随处都可见一些咖啡馆。你想要休闲的时候，是不是人家也能够满足你啊？因为上海的咖啡馆的数量是全球第一啊。
1: 哇哦，
0: 提到上海可能人会想到这个小笼包或者本帮菜哈。
1: 对，
0: 但是呢如今它也是名副其实的咖啡之都。 据统计，上海拥有超过8500家咖啡馆，当然这个数据是到2023年的啊，哎，到2023年年初的时候是这一数量，所以这一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像纽约啊、伦敦啊、东京啊等全球的任何一个城市，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想你去上海的话，想要这个体验一下咖啡文化的话，一定要走进上海的咖啡馆，是吧？
1: 对，
0: 哎，感受一下这咖啡的香啊。再一个呢，上海被称作为魔都，是吧？哎，那么咱们来说说这个魔都这一称号是在哪儿来的呢？
1: 好的，
0: 魔都这个深入人心的上海昵称并不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啊，而是从外国坐船来的。
1: 怎么的呢？
0: 它最早呢是出现在这个有一位作家1924年出版的一个小说。

0: 路上面是得跑车，
1: 对呀、啊，铁路上不得跑火车吗？
0: 哎，嗯、这个叫做吴淞铁路啊，
1: 吴淞铁路，
0: 它是在1876年上海诞生的、嗯、啊，连接当时的上海市区与吴淞口，全长约14.5公里。
1: 嗯，
0: 这条铁路呢，原本是英国啊，这个有一个洋行擅自修建的，
1: 嗯，
0: 希望来展示这个铁路的便利。然而呢，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这个保守啊和民众的疑惑，加上通车之后呢，大伙儿发现这车呀，人撞不过它，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故。
1: 嗯，
0: 这条铁路呢，仅仅运行了能有一年多，就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就赎回来了，并且给拆了。
1: 嗯，
0: 直到20年后呢，也就是在1898年啊，淞沪铁路呢才在原路的基础之上啊进行重建、
1: 嗯，
0: 成为了咱们中国自建铁路的开端之一啊、
1: 嗯。
0: 再说说这个上海的美食啊，除了我说的那个不太好吃的麻辣烫，大家别尝试以外，这上海的小笼包大家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啊、
1: 小笼包啊，上海小笼包这个确实是我感觉就是反正没去过上海啊，但是在很多其他城市我看过那种什么上海老字号小笼包，就这种店呢。
0: 对，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可以说是闻名咱们世界各地啊，祖国大江南北都听说了啊，
1: 东北特色上海小笼包
0: 也可以说这个是中国的美食啊，
1: 是
0: 小笼包、
1: 嗯、
0: 它这个正宗的发源地呢就是上海市嘉定区的南翔镇啊，
1: 蓝翔还是南翔？
0: 蓝翔好像你得去山东找。
1: 哎，好嘞，
0: 这个是南翔，
1: 南翔啊，
0: 叫做南翔小笼馒头啊，当地呢称它为包子啊，就当地称包子为馒头，所以说呢、
1: 啊、
0: 这个地方叫南翔小笼馒头。它起源是在清代同治十年，也就是在1871年的时候，由南翔镇啊日华轩点心店主叫做黄明贤他创始的。这个小笼包啊，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1: 馅儿大，
0: 汁儿多，
1: 哎，汁儿多，
0: 味儿鲜，
1: 哎呀，
0: 制作工艺那是相当的讲究了、啊，
1: 哎呀，口水那是流的满地都是啊。
0: 后来呢，这个日华轩的学徒在上海市区呢就开设了一些点心店，将这个南翔小笼包啊、小笼馒头发扬光大，才有了今天的风靡全国乃至于世界的小笼包。
1: 嗯，
0: 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去尝尝，因为我觉得我当年去上海的时候，就是下车第一站就去吃了小笼包。哎，确实这个包子的价格也是相当昂贵，我不知道是自己没找对地方还是怎么着啊。
1: 不 是这个时候你不能怪人家价格昂贵，
0: 嗯，
1: 你得怪咱钱包不到位
0: 啊，可能是、哎、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大家伙钱包到位的大家伙，就是一个包子也就拳头大小，70-80块钱一个，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种消费怎么样啊。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疼，而且不是很舍得，就吃了一个，但好吃是真好吃啊，
1: 一个70-80。
0: 你这个嗝打的真是时候
1: 吗？没有，因为我这个非常巧的就是我刚才喝了口可乐，
0: 哎呀，
1: 没控制住。
0: 这个小笼包是真好吃，当时我记得这个小笼包是蟹黄的，我买的是中号的，大号的120多块钱一个，我就当时真的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咱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
1: 不是
0: 花100多块钱吃个包子，但我会发现那个店里边老多人吃了。
1: 但你要知道的就是，你这么贵了，你为啥还要非得花70块钱买这么一个包子呀？
0: 那你出去干嘛呀？
1: 主打的就是一个来都来了是吧？
0: 对呀、啊，你出去干嘛呀？你坐飞机还好几百呢，你去干嘛去啊？
1: 也是，像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旅游，就不爱出去旅游。
0: 但确实好吃，那包子得先喝汤，给你个管儿，先插进包子里边，先吸汁儿
1: 啊，蟹黄包是吧？
0: 超级好吃，真的很好吃。
1: 蟹肉多吗？
0: 还行，挺多的
1: 啊。好的、
0: 然后大家如果要想去上海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啊。
1: 对，反正肯定是未必能吃得饱，但是你能够吃得好啊。
0: 就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看个人消费能力呗。
1: 是，
0: 觉得贵咱就是浅尝，对吧？
1: 对，
0: 哎，觉得还可以，能消费得起，咱就搂饱，对吧？
1: 哎，
0: 再来说说咱们世界上唯一的这个磁悬浮列车，大家都知道啊，
1: 这知道。
0: 哎，它是在这个它的运营线是在上海的，
1: 嗯、
0: 可以说其实这个列车真的是世界上第一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商业运营中的这种磁悬浮列车路线啊。它呢是在2002年年底正式通车，虽然已经通车了很久很久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列车还是挺让人就是叹为观止的 了啊。

0: 它的全长呢是约30公里，列车呢是这个最高的时速可达到每小时431公里，跑完全程仅需8分钟，那是嗖一下就过去，嗖一下就回来了啊。这项技术呢，它利用的就是电磁力，这然后实现了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这种无接触啊，悬浮和导这个导向，具有高速、低噪、环保等一些优点啊。尽管呢咱们现在全球以这个磁悬浮技术研究现在已经很广泛了，但是上海的这条路线稳定的这个商业运营，无疑是高科技应用于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典范啊，因为它是首条线路嘛，还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啊。再有呢，就是上海城市坐标的原点在一个饭店里边，这个饭店可能你要去上海，可能多多少少就算你不进去吃，你也要从旁边溜达一下啊，就是和平大饭店。
1: 哎呦，这地方那是我的梦啊，那真是我的梦啊。
0: 啊，这个是属于国际饭店了，
1: 不管是你是看电视剧也好啊，还是这个怎么样也好啊，有电视剧叫和平饭店
0: 啊。是
1: 啊，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电视剧啊。哎哎，
0: 在人民广场啊，就是人民广场
1: 就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没听过吗？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啊，是是有这么个歌，
1: 对，有
0: 这么句歌词，
1: 有有有 有，
0: 好像不是你刚才那调呢。
1: 是我怎么能跑调呢？我老权威了，哎，还能说我跑调？
0: 这个权不权威，大家伙心里有数啊。
1: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
0: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1: 哎，也是没毛病，反正
0: 说这个人民广场啊，不是这个上海的地理中心吗？而上海城市坐标的原点则低调的设立在了国际饭店的这个门厅内啊。在那里呢，有一枚这个铜制的圆形的标志镶嵌在地面上，直径大概是60厘米左右啊，60厘米，上面刻有上海市大地原点及经纬度数等一些数据。哎，在这个国际饭店里边啊，这个国际饭店呢，它建成于1934年，曾经是远东第一高楼，它的这个楼层高24层，哎，这个总高度是83.8米，保持此记录长达半个多世纪呀。曾经的最高楼，当年呢，测量人员以国际饭店的楼顶中心的旗杆为原点，然后就是测绘了这个整个上海的一个平面地图。所以说如果大家去到这儿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啊，上这个人民广场找一下这国际饭店是吧，哎，然后呢去看看这个小坐标，我觉得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啊。当然和平饭店大家想去也得去，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也得溜达溜达啊。上海和平饭店里边，因为为什么得去溜达？因为它这儿有一个乐队，值得大家一看。
1: 什么乐队？
0: 叫做老年爵士乐队。
1: 老年爵士乐队，
0: 哎，
1: 和里边的这个就是演出的人员啊，
0: 年龄相对
1: 挺大的
0: 啊，年长一些啊。而且呢，世界上最年长的这个爵士乐队就在这儿了。听好，是世界上啊。可不是某个地区啊，也不是咱中国，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啊。
1: 哇，
0: 上海和平饭店的这个老年爵士乐队成立于1980年，是上海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这乐队成员平均的年龄超过了80岁。
1: 我的妈呀，
0: 哎，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和平饭店的爵士吧为中外宾客演奏上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的爵士乐。
1: 哇，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0: 所以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为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1: 这个太酷了，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
0: 所以说到这儿，你不仅仅可以感受一下这和平饭店的吃食是吧，
1: 对，
0: 哎，感受一下它这个消费啊，同时呢你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最年长的爵士乐队的风采。
1: 哦，我觉得这个很浪漫啊，
0: 很浪漫，
1: 听着爵士乐，这边吃着就是准备的餐点，
0: 哎，
1: 啊，然后呢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很久之前 前的那一种老上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因为他这个爵士乐的演奏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典的爵士乐，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风格听起来就很有这个
1: 韵味
0: 啊，对，
1: 优雅，太优雅了，这个
0: 就是很让人怀念。
1: 是的、
0: 啊，尤其是走过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们，
1: 没错没错。
0: 啊、再说一下这个上海的路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值得大家去打。

0: 打卡啊，
1: 嗯，
0: 因为上海的路名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地理册，咋说呢？你要是对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上海的街道的名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
1: 啊，
0: 就许多的道路都是以中国各个省市的地名来命名的。
1: 嗯，
0: 这个传统呢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个租界时期。
1: 嗯，
0: 通常呢南北向的道路多是以这个省份来命名。你比如说有江西路、浙江路、四川路、西藏路、等等啊，然后东西向的街道都是以城市来命名，比如说南京路、
1: 北京路、
0: 福州路、延安路等等，
1: 就把全国各地的这个可能说地名全给浓缩到他们的城市路名里来了。
0: 哎，这种命名方式就像是将一幅中国地图给你铺展在了上海的这街巷肌理当中，所以说当你走过上海的街道的时候，就好像进行了一场微缩的中国地理巡视。
1: 嗯
0: 啊，我从南京走到了北京，我从西藏走到了四川，你看这种感受是不是也挺奇妙的？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这个朋友们去上海的时候别忘了去咱们这个迪士尼乐园玩一玩
1: 啊，这个一定要去打卡的。
0: 哎，这个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呢是在2016年6月16号正式开园的啊，是咱们中国大陆第一个、亚洲第三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乐园。
1: 这是我的梦想。
0: 哎，就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身高差不多超过1.4米左右的啊，然后带他去上迪士尼感受感受啊。
1: 曾经有人说过啊，就说这个世界都想把你变成一个大人，但是只有你去到迪士尼，人家把你当小孩儿啊！这过去是欢迎各位公主回家，哎，是吧？
0: 嗯。然后你还记得这个垃圾分类吗？
1: 记得呀。
0: 哎，这个上海呢是咱们全国首个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
1: 哦，
0: 是在2019年7月1号，然后呢这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所以上海成为中国咱们首个强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
1: 嗯，
0: 现在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1: 哇，
0: 所以说呢上海的这个街道呢也更加的干净啊。带着以上的这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如果去逛一逛溜达溜达上海，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嗯，是的，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去上海去溜达溜达，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

0: 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你知不知道？
5: 啥？还有这事儿？
4: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觉得在整个方言的这个系统里面，咱们东北话算是一种比较洗脑的一种方言。
1: 哎，是大家伙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0: 是的啊，就比如说跟一个东北人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一些人在不由自主的就也会有那么一点点东北口音。
1: 哦，
0: 啊，比如说一个宿舍里边啊，可能说这个三个南方人一个东北人，最后等毕业待了四年以后回去毕业了，你就会发现出去四个东北人。是吧，因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语言的这个影响啊。
1: 因为本身南方就特别喜欢就是东北的
0: 东北话，
1: 哎，这个味儿，啊，
0: 是的，
1: 啊，因为我有很多南方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就特别喜欢听东北人说话。
0: 是的，
1: 因为东北的这个普通话它是跟这个普通话相当接近的，
0: 没错，而且呢，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哪怕是讲非常正常的一句话，他们也会觉得可着笑了，可好笑了。
1: 是，
0: 具体好笑在哪里呢？咱东北人反正是不太知道，反正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很搞笑。
1: 是的，
0: 但是有一种语言，我觉得跟东北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听起来也很上头啊。
1: 那什么哪个地方
0: 呢？这个话呢，就是河南话
1: 啊。
0: 哎，河南的呀，我是河南的啊，我肯定学的不是那么像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呢，咱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关于河南的一些冷知识啊。看给大家介绍过后呢，大家能不能对河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从不同的有趣的角度去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河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河南，它简称是豫，是吧？豫 A 豫 B。UC 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简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字背后隐藏着一段关于大象的历史。这个你能想到吗？
1: 啥
0: 大象
1: 啊，
0: 哎，那么在商代甲骨文中的这个玉字啊，是一个人手牵着一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写的不也是一样吗？
1: 嗯，
0: 就是一个雨，然后右边加一个大象的象啊，这样的一个字啊，它呢就是生动描绘了人与大象共同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这种啊，有人说说你看这就只是一个字而已，它怎么能就是跟大象扯上关系呢？但是我跟你讲啊，它真的就不是说大家凭空想象，而是在数千年前的商代呀，河南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而且湿润，森林非常的茂密，水系呢也非常的丰沛，是野生亚洲象群的一个乐园。
1: 哦，
0: 当然呢也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就是考古呢也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啊。
1: 嗯，
0: 哎，在这个河南的殷墟遗址当中是出土了大量的象骨和象牙制品的，甚至呢还有完整的亚洲象的他们的骨架存在啊。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呢，商朝人不仅与象为邻，还学会了驯养和利用大象。
1: 嗯，
0: 在战场上的时候，由大象组成的象阵是威力无穷啊，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重型武器，能够轻易击垮敌人的方。
1: 哎，看过那个就是电视剧的哈，
0: 嗯，
1: 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有的地方有，如果有拿象作为武器的话，
0: 嗯，
1: 那这支部队简直了，太厉害了，
0: 无可匹敌，是吧？
1: 对，
0: 哎，根本就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没想到河南还是大象的亚洲象的这样的一个故乡啊。
1: 原来这个玉字是这么来的，就是因为跟象长得像啊。
0: 哎，没毛病啊，就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这个知识还真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啊。那么中国呢有八大古都啊，河南占了一半。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时候一看一些电视剧啥的，总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得中原者得天下，啊，
1: 是啊。
0: 哎，这句话呢在河南古都的数量上就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啊。
1: 嗯，
0: 在中国公认的八大古都

0: 当中，河南呢就以它无可比拟的地理和历史地位独占了其中四个，堪称是古都收割机啊！哎，这四个古都分别都是哪个呢？首先，十三朝古都洛阳
1: 啊、哦！这洛阳这太熟了，
0: 有名是不是啊？
1: 啊！
0: 哎，自夏朝开始呢，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北魏、隋唐等等十三个王朝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过都城啊、
1: 嗯、
0: 这个是洛阳啊，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八朝古都开封
1: 啊，这个也听过呀，
0: 开封也有名哈，
1: 是特别有名。
0: 是的啊，以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闻名于世，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足以描绘它昔日的盛景了啊、
1: 嗯、
0: 哎，没有听过开封，清明上河图你总知道吧，是吧？
1: 总听过吧，
0: 哎，没错啊，
1: 总秀过吧，
0: 哎，总秀过，
1: 是不是、啊、有人去这个整十字绣，绣个清明上河图，
0: 哎呦，那个太费功夫了，
1: 太费功夫
0: 太费功夫了、嗯、这不是这个钱不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是需要呕心沥血去创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刺绣作品啊、
1: 嗯、
0: 那么七朝古都安阳啊也是在这里。那么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所在地啊，让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啊。这个地方叫安阳，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古都啊，它是五朝古都，叫做郑州啊，郑州也是非常的有名。
1: 郑州那地方来咱们辽源进袜子的人可多了，
0: 是吗？
1: 啊，郑州有好几个大商场都卖咱辽源的袜子。
0: 那准，那这么比起来的话，那还是咱辽源的袜子比较厉害啊。那么呢，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和今天的河南省会啊，郑州连接着河南的过去与未来啊。所以说，一个十三朝古都，一个八朝古都，七朝古都，还有
1: 五朝
0: 古都，对、嗯，都是坐落于在咱们河南啊。哎，这四座城市呢就如同一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去共同构成了中国最密集的一个古都群啊。
1: 啊，你就想想为什么古代人把都在这儿建都，指定是这个地方是个风水宝地。
0: 是的，
1: 你要知道这建都的这个城市指定是这个当时所有的城市地图里边最核心或者是宝藏最多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在河南呢，有这么多座城市曾经都在就是当做过都城，
0: 嗯，
1: 相信也留下了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是吧？历史故事啥的，
0: 它肯定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的，所以说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风水宝地啊。
1: 嗯，
0: 那么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几个古都啊，然后很多的就是有才能啊，或者是有知识的这个人士，肯定也都在这里聚齐。那么同样呢，同样涉及到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知识点，就是四大。大发明提问，
1: 哎，
0: 四大发明都有啥？
1: 造纸，
0: 对，造纸术，
1: 指南针，
0: 火药，
1: 还有个啥？
0: 印刷术，
1: 嗯，
0: 哎，还很不错啊，很不错啊，这个高中、初中小学没排上啊。中国四大发明啊，造纸、印刷、火药以及指南针，它是对于咱们中华文明、对世界科技的发展是有非常卓越的贡献的啊。
1: 嗯，
0: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其中三项的核心创造与发展都与河南有着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啊。
1: 咋的？都是河南人这创造的？
0: 对呀、啊、而且正好就是你忘了的这个不是在河南诞生的，就是印刷术不在河南。你刚才不记得指南针、火药和这个造纸术吗？对不对啊？唯独忘了印刷术。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咱今天说的是河南啊，原谅你一下啊，忘了他就忘了他吧啊。首先指南针大家都知道它的前身是司南嘛，是吧？它是这个，它最早的理论呢是源于战国时期河南兴政人韩非子所著的，有一本书叫做《韩非子》，
1: 嗯
0: 啊，以自己的名字去命名的一本书啊。
1: 嗯，
0: 而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指南针呢，是由北宋活跃在河南的科学家们改良完善的。
1: 哇哦！
0: 啊，所以说这个河南的科学家他们的力量还是非常棒的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下一个，就是火药啊。火药呢，它虽然说源于炼丹术，
1: 我的天哪！
0: 哎，但是呢，
1: 火药是在这儿起来的呀，
0: 可不咋的。所以说你那丹
1: 源自于炼丹术，
0: 那个丹是真不能瞎吃，那吃着吃着嘣一下爆了咋整啊？ 感觉起来这两个东西有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他要抱也是炉子抱，他能单要抱吗？
0: 那是摔炮是吗？哎，那么火药呢，它虽然来源于这个炼丹术啊，但是呢将它真正武器化、规模化生产并且发扬光大的是在北宋时期的这个开封中央政府啊。当时呢开封专门就设立了这个火药座，标志着火药呢开始真正应用于军事领域了啊。这个是火药的来源啊。
1: 嗯，
0: 而造纸术大家都知道是东汉的蔡伦他改良的啊。
1: 是，
0: 哎，他长期呢就是在京城洛阳当时是担任官职的啊。他重要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呢也都是在河南当地完成的。所以我说河南它不仅是几朝古都啊，不仅是古都经常建立之地，同时也是人才培养之地啊。
1: 嗯，
0: 哎，才能出现这么多的新的发明啊。所以可以说呢就是河南这片创新热土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巅峰成就造就了一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舞台和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啊。
1: 嗯，
0: 哎，那么咱们都说到古都了，那就一定要提到一些古文字，也就是汉字当中的老祖宗甲骨文啊。
1: 是，
0: 它呢是在河南的田地里发现的，你敢想？
1: 我的天哪，
0: 是吧？这个还是很奇妙的啊。
1: 所以说可想啊，就是古代的时候河南这片地界有多少文明出现啊。
0: 没错，那么在世界所有的古文字当中呢，唯有汉字是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的。而我们追溯到的最成熟最体系啊，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源头就是甲骨文，它的故乡呢就来自于河南安阳的这一个地方啊。那么在19世纪末呢，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耕地时就时常会发现一些刻有着奇怪符号的龟甲和兽骨。那么起初呢他们大家都并不知道这是珍稀的文物啊，只是当做药材龙骨就给它卖掉了、啊、
1: 我的天哪，
0: 哎，你说这暴殄天物的这是啊。那么直到这个
1: 留一片啊，朋友们
0: 说的就是呢直到
1: 一定要上交博物馆，
0: 上交给
1: 私留不太好、
0: 啊、没错啊。那么一直到这个1899年的时候，清代的官员啊，然后也是这个金石学家叫做王懿荣啊，他偶尔之间呢就辨认出这些龙骨上的符号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啊。
1: 嗯，
0: 甲骨文的惊世价值才被所有人发现啊。
1: 哇，
0: 而且这一发现呢就直接将文字记载在中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推到了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啊。
1: 哦，
0: 哎，那么今天呢这个安阳殷墟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了，这些沉睡了3000多年的文字仍然向我们诉说着商王朝的祭祀、战争、农事以及生活啊。
1: 嗯，
0: 哎啊，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
1: 突然间感觉河南好有文化
0: 对吧，文化底蕴特别的丰厚
1: 特别深厚、嗯、
0: 哎，有古都有文字啊，然后也有创造与发明 啊，
1: 啊，就是
0: 是的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叫做河南有一个最委屈的县
1: 啊，
0: 哎，
1: 谁给他的委屈？
0: 哎，所以看谁让他受了这么大委屈，是不是、啊？
1: 对呀、啊，谁让他受这么大委屈啊？
0: 哎，那么在中国庞大的行政区划中呢，河南濮阳市的范县绝对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啊。这个隶属于河南的县呢，它的县政府与主城区却飞到了临城山东的境内，形成了一块独特的飞地
1: 啊！
0: 哎。当你走到这个范县的县城，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区号是山东的，车牌呢是鲁 H， 生活习惯也更接近山东啊。想要从河南的范县乡镇地区去自家县城办事，就必须先出省再入省。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上班的话，你可能就会实现跨省上班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你这样一说，我也觉得他有点委屈。
0: 那确实很委屈啊、嗯！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估计也很委屈啊！上班下班来回出省啊。那么这个奇特的区划格局呢，源于历史上黄河的多次改道啊。为了水利治理和行政管理的方便呢，历史上呢进行了多次的区域调整，最终形成了今天范县，就是现在河南。城在山东的啊，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局面啊。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在历史在地理规划上的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啊。同时呢这个地方也见证了这个黄河沿岸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啊。前面说的都是历史文化，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嗯、比较有意思的好不好？
1: 行。
0: 西游记当中啊，师徒四人有一位就是大家看起来非常憨态可掬的一个人物啊，他的名字叫做 八戒。
1: 哦，
0: 哎，就背媳妇儿嘛，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1: 这跟河南有什么关系啊？
0: 很少有人知道啊。其实猪八戒
1: 在这儿吗？
0: 他是有原型的。
1: 哦，
0: 他是有原型的啊。他的原型呢是一位河南的高僧啊。
1: 河南的高僧、
0: 哎、
1: 是八戒的原型。
0: 哎，这个也是没听过是不是啊？这个《西游记》当中呢，好吃懒做又心地善良的猪八戒，他的形象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深入人心啊。但是呢，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他这个角色的历史原型是来自于

0: 于河南的一位得道高僧啊、
1: 哦、
0: 这个高僧的修行非常的这个高啊，他呢高僧的法号叫做朱世行，他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一名僧人，祖籍呢在颍川啊，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汉人僧侣啊、
1: 哦、
0: 也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比唐僧啊也就是玄奘法师早了将近400年。
1: 哎呦我天哪，
0: 是吧，
1: 不是一个时代的，
0: 对，不是一个时代的啊、
1: 嗯、
0: 哎，但是西游记的这样一本书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啊。那么朱世行呢为了寻求更完善的佛教戒律，毅然从洛阳出发啊，穿越艰难险阻，远赴西域啊，并这个抄写并带回了大量的梵文和这些佛经啊，他的法号祖籍以及他作为取经先行者的身份都与这个西游记当中猪八戒的设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他是猪八戒的原型啊、
1: 哦、我觉得在河南应该建高老庄啊，
0: 这叫但是反正这个我这边有图片大家可能未必能看得到啊、
1: 嗯、
0: 但是反正长得跟猪八戒反正是不太一样、
1: 啊、哎，我跟你说哈，有老多地方有高老庄了、哎、
0: 是吗，
1: 实际上这个小说西游记里边的高老庄它是虚构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你像山西临川它有高老庄村，
0: 嗯，
1: 然后呢像甘肃也有、
0: 嗯、
1: 新疆阿克苏也有
0: 啊，
1: 福建顺昌也有，江苏连云港也有、
0: 嗯、
1: 老多地方都有了，那你这儿都有这个猪八戒的原型在这儿呢，是不是也应该建个高老庄啊，
0: 提提意见呗，
1: 是不是啊，
0: 提提意见啊，或许能有呢，而且就是很多地方它这所谓的这个高老庄它是以表演的这个形式为准呢，哎，平时还能抛个彩球啥玩意儿的，是不是，就是现场玩一玩娶个媳妇儿，
1: 你说的那是节目，
0: 哎，是，
1: 嗯
0: 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其实这样一个有文化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跟很多的神话传说肯定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嗯，
0: 那么在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基因当中也是充满着无数的就是比较好听的古代的神话啊，比如说愚公移山啦，女娲补天啦，这都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啊，那么河南呢也是很多神话传说的发源地和流传中心啊，像家喻户晓的这个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呢，它的背景地其实就在河南省济源市啊，
1: 哦、
0: 哎、传说当中的这个愚公他要移走，
1: 还有神话故事啊，
0: 没毛病啊啊，他要就是移走的这个两座山啊，其实就是王屋山和太行山啊，那么如今呢这个济源也因此被赋予了愚公移山精神原发地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啊，愚公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么呢除了愚公移山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女娲补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
1: 也在这儿啊，
0: 对啊，都知道啊，都知道，就是这个女娲补天什么这什么捏小泥人儿这种的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那包括女娲补天和团土造人啊，在河南呢也是给这个河南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啊那么就是同时呢，在当地也有非常丰富的女娲文化遗存和活态的民间传说，被这个就是中国民间的文艺学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啊。
1: 哦，
0: 哎。而且呢这些神话对于当地人来讲，我觉得不仅是故事，更是先民解释自然改造世界的哲学思考和精神力量的一个体现，
1: 有道理啊，
0: 是的，他们从河南呢走向全国，塑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精神啊、
1: 嗯、
0: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故事讲了啊，是吧，历史文化讲了，就连各种创造业都讲了啊，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得给大家讲一讲，
1: 什么呢，
0: 小的时候大家吃完了以后会嘶哈嘶哈的一种零食，
1: 吃完会嘶哈嘶哈辣椒啊，那
0: 恨不得就是怎么说呢，家长都不让吃，但是你总得偷摸买上那么一包，
1: 那
0: 进家门之前你把它偷偷吃掉，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买的东西可多了，
0: 然后回家你妈妈就得跟你说了，你这牙上咋有辣椒呢，你偷吃啥了，
1: 哎，你看一听嘶哈嘶哈指定是和辣椒有关系，
0: 是的啊，这个河南啊，如果要是现在咱们跟大家说这款零食再跟河南这么一结合的话，我就得给大家揭晓答案了，有10包辣条的出现，其中有5包都来自于河南，河南，
1: 哇哦，
0: 嗨，也就是说这款风靡全国甚至风靡到国外的零食辣条，它的绝对的核心产区是在河南啊，据统计呢，全国的辣条产业当中河南占据了半壁江山啊，尤其是位于河南中部漯河市被称为

0: 国食品名城啊，更是辣条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啊，它就诞生了像卫龙这样家喻户晓的辣条品牌。哎，它生产的辣条啊，不仅是全国销量领先，而且还远销海外，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输出符号啊。
1: 嗯
0: 啊，据说就是有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朋友啊，来到咱们中国啊，或者是说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来中国玩，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最想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老干妈和咱中国的辣条。
1: 是的，
0: 哎，
1: 该说不说，这是一绝，
0: 没错。
1: 虽然说这个科技与狠活可能是多多少少是有点、
0: 嗯、
1: 但是也形成了独特的风味，
0: 但它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而除了辣条以外呢，河南在方便面产业啊，同样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啊。
1: 怎么说呢？
0: 全国每十袋方便面当中就有三袋产自于河南，
1: 哎，这个比例也不小了
0: 啊，也不小啊，就是十袋辣条有五袋来自于河南。十袋方便面有三袋来自于河南，
1: 你说河南这地界啊，
0: 河南养活了一批人呢，
1: 所以它的商业是非常发达。要怎么说，就是你看咱们辽源的袜子在人河南也销售的非常好啊。
0: 是的啊、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袜子我们辽源的，
1: 不是，他卖的就是辽源的袜子。
0: 对，说明
1: 但是他呢，在河南像郑州这些大商场，他销售的是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
0: 是的啊，
1: 嗯，
0: 但是咱也就是这个，咱再说一说河南的其他的这个店啊。
1: 嗯，
0: 应该吃的说完了啊，喝的反正还没说呢，但是各种各样玩的啊，有意义的有历史的这样的地方都给大家说了。
1: 嗯，
0: 紧接着再给大家说一说河南的方言好不好。
1: 行，
0: 因为咱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说河南的方言真的是特别的够味儿啊，有的时候听上那么两句还觉得特别的好听呢，比如说中得劲儿，弄啥嘞
1: 啊，
0: 反正我说的肯定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啊，弄啥嘞弄啥嘞啊，人家说的就特别，
1: 但是这个就像这个东北话大的干哈呢
0: 啊、
1: 嗯、哎，就是被人都能听得懂，
0: 对，
1: 是吧，而且都流传开来。
0: 咋了，
1: 你像说东北人说干哈呢、
0: 嗯、
1: 然后呢你南方人一听说，哎，就知道他说的是干什么呢，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像河南话当中的中部，哎，这咱一听就知道了行不行的意思、嗯、
0: 对
1: 哈，
0: 对对，弄啥嘞、嗯啊，就是你干啥呢？
1: 对，
0: 哎，这些标志性的词汇啊，都是在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比较标准的这个河南话啊。但事实上呢，河南的方言远比想象当中的复杂啊。
1: 嗯，
0: 哎，由于它的面积比较大啊，且与多个省份相互接壤，河南省内部的方言差异也是巨大的，甚至可以用十里不同音来形容、啊。
1: 哇、哦，
0: 嗨、哎，因为就是河南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区，大部分地区呢就是属于中原官话啊，北部呢是安阳交。做新乡等地的方言是属于锦语啊，而这个南部信阳地区的方言呢则更接近于湖北的楚语啊，就会导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个来自南边信阳的河南人去到北边的安阳，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1: 啊。
0: 虽然说是同一个省的，但是他们交流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双方想要更加顺利的去交流的话，还是得借助点普通话啊。所以说这个关于河南的这一些小故事，这些小知识点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啊。所以说到现在，大家对于河南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感觉到一丝兴趣呢啊？如果要是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一曲华夏荡气回肠，唱尽数千年风韵。这首歌送给你，请听歌曲《巾帼木兰》。

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花木兰故事，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诗句被一代又一代的人经久传颂。这首歌《巾帼木兰》送给你。继续打开歌单，请你听《山河图》。

一首歌曲《山河图》。在这首歌当中，大段的唱词说出了祖国壮丽山河的美，歌曲中融入绵延悠长的吟唱，嘹亮悠扬长调更是增添了恢宏气势，两个人配合歌者默契相得益彰，用音乐共同演绎出一幅壮丽山河图。打开歌单，请听《字正腔圆》。

这首歌字正腔圆，是一首融合流行、国风、戏曲、电子、说唱、民乐等多种元素的歌。

谁家的诗篇传颂了千年，歌词内容穿梭古今，游响庭云，带我们从家国情怀细看到人生百态，从侠肝义胆流转到儿女情长，或许总有一首歌让我们感受到国之力量。

0: 海豚、小海豚，普通话要标准化，蝴蝶发福蝶听到我快头昏，伴侣鱼跃龙门，小脑斧会咬人，新陈代谢飞流直下，让我掌心发疼。
1: 继续开启歌单，请听炎黄子孙。

0: 一首歌《炎黄子孙》，炎黄子孙爱中华。
1: Lazy。
0: 今天的歌单我们继续开启，请听《将军令》。

这首歌曲《将军令》是《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电影的主题曲。有人说，国之力量感受到的是让我们感受到真真切切的那种心底的声音，或许这些歌声中就能感受到。

歌曲《少年中国》说，唱出了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的壮丽前程，也唱出了中国少年身似山河挺脊梁的朝气蓬勃。那种今朝为我少年郎的奋斗精神，我们听得出。歌曲热血激昂的歌声里，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相信一定会激励少年不负光阴，发愤图强。

长歌行里面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负少年时，希望珍惜岁月。

在这些国风歌曲当中，有藏着多少少年意，藏着多少中国情。一首歌《春风之少年意》，我们继续打开歌单，请听哪吒。

我们从小的时候看着哪吒的动画片长大，长大后我们看了哪吒一、哪吒二电影，这两部国产电影也在电影行业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或许票房的突破和这些都好像背后有着深刻的意义，有人说这是背后的文化力量。哪吒的爆火不仅仅是因为扎实的故事内容和精湛的动画技术，更因为这部电影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并成功将传统故事进行现代化改编，赋予古老角色全新的生命力。他本身一世无双，太子为臣伴宁夏。电影当中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动画技术无缝结合，这些电影以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哪吒闹海》为蓝本，通过对哪吒这一形象的现代化改编，展现出了深刻文化内涵。在电影当中，哪吒不仅是一个拥有无穷力量的英雄人物，它也承载着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道德价值观和哲学思考。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先进的动画技术，4000多人的制作团队，1900多个特效镜头，也构成了这部电影精湛工艺和震撼画面，每一帧都体现了中国动画行业的技术飞跃。有人说这些展现出了全球领先的动画制作水平，可能这背后文化的力量是我们中国自信与软实力的扩展。除了动画技术的突破外，影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也离不开深厚的文化根基。哪吒不仅仅是一部娱乐影片，更是一部富含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作品，它成功地将传统神话故事与现代观众情感需求相结合，也让更多人能看到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共鸣的哪吒。他健康自然坚强，浓眉上写着沧桑，乾坤圈藏一滴泪光。还记得你心中那个小哪吒吗？影片中的哪吒形象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神话的英雄，他的故事与奋斗也正映射着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困惑和挑战。哪吒的成长历程映射了从孤独到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一主题与很多观众情感需求产生了强烈共鸣。从小时候的哪吒读本，再到动画片，再到大电影，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标志着中国所有行业里巨大的进步吧。或许这就是国之力量。

踏遍群山，我们感受到的是哪种自由和奔放呢？这首歌一经网络发布之后，很多人跟着它的节奏会舞动，也很多人跟着它的节奏会随声应和，总会有一份自由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流淌着，可能你不曾发现。而随着歌声，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份能量，能量的唤醒，我们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值得。这里是音乐密码，用音乐放飞心情，我是英慈，继续请你听歌。打开歌单，我们一起听交给时间斑驳。

请听赵雷带来的《少年锦时》。无论时光怎样流逝，那个小时候的我们一直都在心里。少年锦时是回顾时光里的那些温暖，让我们心存着这份温暖，继续长大老去吧。时光依然在前进，而我们一直在路上。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万物有时，季节更替，时间从我们心上走过，自然中的草木也悄悄地更新着自己。此时虽然秋意尚未浓，但旧花落新花开已传达出昭然的信号，新秋已至，是时候放下夏日里的遗憾了。看看窗外按时绽放的新的秋花，你还拥有着自然的眷顾，花的深情。人生在世，如花在风中，狂风骤雨总会过去，我们会迎来下一次盛放。汪曾祺先生的

闻北京的秋花。新的秋天为自己开一朵花，花开尽兴，花落无悔。北京桂花不多，且无大树，颐和园有几棵，没有什么人注意。我曾在早见堂小住，楼道里有两棵桂花，是种在盆里的，不到一人高。我建议北京多种一点桂花，桂花美，叶尖厚，入冬不凋，开花即香浓，干制可以做元宵馅儿、年糕，既有观赏价值，也有经济价值，何乐而不为呢？秋海棠，北京甚多，齐白石所画，花梗颇长，这在我家那里叫做灵芝海棠。株花多为五瓣，秋海棠为四瓣。北京有银星海棠，大叶尖厚，上撒银星，杆儿亦高壮，简直近似木本。我对这种孙二娘式的海棠不大感兴趣，我所不忘的秋海棠总是伶仃瘦弱的。我的生母得了肺病，怕过人，也就是怕传染别人，独自卧病在一座偏房里，我们都叫那间小屋为小房。她不让人去看她，我的保姆要抱我去让她看看，她也不同意。因此我对我的母亲毫无印象。她死后，这间小房成了堆放她的嫁妆的储藏室，成年锁着。我的继母偶尔打开取一两件东西，我也跟了进去。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墙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坛，不知道是谁种了两三颗秋海棠，也没有人管它，它在秋天竟也开花，花色苍白，样子很可怜。不论在哪里，我每看到秋海棠，总要想起我的母亲。我在杜甫草堂看到很多花，很多影。其实现在草堂难见什么花了，但就是在心里，在心里一池水边看到落花，打着旋儿，一朵一朵的落下来。影自然多，草堂的影，树和飞鸟的影，还有历史底蕴深处挥之不去的影，一切那么幽，那么静。有人在水边换花，有人在水边弄影。出杜甫草堂南门，进浣花溪公园，极幽静。但见得诗歌大道，我便想旁若无人地在大道上跳着读诗，内心是雀跃的，喧闹的，仿佛古诗人在心中聚了一堂。那时就是想跳，在那镌刻着千古诗篇的一条道上，在一行行诗篇间，从先秦跳到当下。但人还是静止在那里。在成都待了九天八晚，一个人于一座城，最美的情感链接一定是这个城市的某个侧面与自己的内在气质合了拍。就如去任何城市，我都会有疏离感，直到我在老街上遇到那么一家安安静静的旧书店，这座城对我来说便是温柔的，是温慈的。而成都传说中的慢生活我还没有感受到，但浣花溪公园里的一条诗歌大道让我回到了自己的内心里。在白鹭洲静坐，风轻轻吹来，百鸟翩跹，鱼像是在蓝天里游，然后映在水里，很静，真好。如此可以坐一天，坐到日落，看日光一点一点地落到远山谷里去。

此，日落看归鸟。羡慕美食，心里真的宁静安逸。陆游为此地写《梅花绝句》，内心一定也是既雀跃又宁静。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以前想一定要去一次成都，不为所谓的霓虹闪烁里的慢生活，不为那些小酒馆，只为了杜甫，为了东坡先生。那时不为了看风景而来，只为了一段历史。后来看有人在网上说，大抵成都这座城市的所有温柔和诗意都藏在了这座城西南的浣花溪公园里。句子没有标点，我特别理解这种情感，就是想一口气说完，就是想一口气告诉你。为此我便一次一次地在心里数着杜甫草堂到浣花溪公园的路线。其实何须数呢，不过是在自己的心里一遍一遍地来来回回地虚拟一场漫步，在诗歌里漫步。水边静坐，正看着水面发呆，不经意地看到一花枝上停了一只鸟，那画面静得出奇，水面上偶尔漾起一圈涟漪，不知是什么倒影着，或许是天上游走的云，或是树上一片落下的叶。除了涟漪，一圈圈轻轻地动，那只鸟像是被人画在树枝上，枝动叶动，它却不动。而影子印在水面上，像一部诗集的封面，任你放逸心中的诗意，任你看到只属于自己的美意。我总是乐于想象，花叶纷纷照酒旗，有人坐水边，直坐到湖面雨过月如眉，一弯眉在天在水，此时你无法不思念一个人。那人曾也在热闹楼上，楼上美人争弄镜，镜中芳华只是尘世一瞬的照影，而后转眼间匆匆流年，无情时光，一团泪珠湿红巾。终究在寂美的时分，人的心是容易伤感一番。还好有人在溪边浣花弄影，一样一样的，是月色抚来，是水色染来。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天宝年间，寒山寺晚钟曾悠悠传至诗人张继彷徨的孤舟，从此也传彻九州。姑苏城外寒山寺就这样成为苏州绕不过的文化地标。只是杭州金山寺在金山之上，镇江金山寺在金山之上，寒山寺却不在山上。那么寺名中的寒山在哪儿呢？苏州的确有山以寒山为名，根据吴献志记载，苏州寒山在天平山附近，此山先未有名，万历中凿石为涧，眼泉为池，疏松深竹可以望视。可见寒山原本是无名小山，万历年间因高适隐居于此方而声名，与寒山寺命名一事是万万挂不上钩的。其实寒山寺名字里的寒山是人，是位修行人，也是位诗人，总而言之是位高人。寒山在哪儿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寒山冠居幽隐处，常年累月在浙东天台。没有人知道寒山的真实姓名，他的来历生平同样不详尽，因为隐居在天台翠屏山，而其山深邃，当属有雪，一名寒岩，故自号寒山子。寒山状如贫子，形貌枯翠，乃画皮为冠，木屐履地，是以贫穷落魄的形象出现的。甚至在常人的视角中，寒山蓬头垢面，举止也有些疯癫，难于对答。这在后世关于寒山的画作中也可体现。那么这样一个人为何能够出现在姑苏命名之中呢？自古以来，在许多画作中，寒山拾得便是形影不离的。到清朝，雍正帝封为二人的形象从此流变为和合二仙。作为一位诗人，寒山的影响力同样深远。寒山酷爱作诗，每得一篇一句，动辄于数间石上，以大地山林为诗卷，有好事者抄录这些诗，共得300余首。这些诗作中与山居幽隐之异性有关的不少，也有讽刺世事，反映民间疾苦的，也有警示之作。寒山是继王凡之后唐代白话诗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寒山作诗对仗工整，清新典雅的例子并不少有，但更多仍以白话为之。寒山的诗多蕴含禅理，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寒山是长安人士，根据诗作中的遗存，当为富户子弟，大概率因形貌科举不第，使他有切身的冷暖得知，字句间也因此饱含着民本思想。他一直都有着强烈的时间观念，盈虚有术，伤势情绪始终在他的诗作中有所流露。夏秋之交，淫威盛花，圆锥形花絮簇生于枝头，仿佛奶油白的冰淇淋，冒着丝丝凉气，甜美可人。往事园的彩霞池边，一株淫威侧向水，与小桥、亭轩、山石、池水相互搭配，清雅秀丽，错落有致。颐园600多岁的淫威，年纪比园子本身要老，他的主干开裂枯死，
错枝仍然生机勃勃，翠叶繁茂，开着花，延续一份古老的诗意。借月洞门为框，几杆修竹与直立的石峰作景，结成一幅银微竹石图，无需刻意渲染，已有卓然古意。小园看银微，微风摇动花枝，拂面生凉，银微轻盈灵巧，色白无瑕，犹如枝头落下的一场清凉雪，可对抗杀气腾腾的秋老虎。我的车子行驶在落日余晖里，我看到远方的山与山顶的树渐渐失去凌乱的细节，在粉色晚霞的映衬中变成清晰凝固的剪影。那些树显得小小的，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布景，让人丝毫不会怀疑下一刻会有一只可爱的麋鹿从中穿行而过。我还看到一颗颗电线杆，像是被人们种在山顶之上，竭力地撑起一方文明的领地，让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在山顶建了第一所房子。我还看到光影的交替，看到最绚烂的色彩在天空肆意挥洒。我喜欢这样的黄昏，这样的夏日的黄昏。或许是因为白日的时间被拉长了些，可以让我细细感受黑夜之前的热烈与变幻，可以就这样坐在一个黄昏里，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荒废时光。也或许是因为在腾腾的白日里，空气里太过黏腻，心里也意意的，到此时热度慢慢散去，一切都变得柔软起来，心中积攒的情绪也释放掉了。于是成觉世界尽可原谅，成觉还可以继续爱着生活着。余秀华说，要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那便走进这样一个黄昏，炊烟袅袅，倦鸟归巢，漫天霞光里牧羊的人赶着他的羊群归来了，疯跑的孩子披着满身汗水回来了，劳作一天的人点上了一支烟，在袅袅的烟气中卸下一身的疲惫。院子里黄色雏菊、小睡莲慢悠悠地合起了自己的花瓣，它们已经开始酝酿甜美的梦乡了。它们比人更懂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夏日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时刻，白日里的灼热收敛了它的锋利，紧绷了一天的空气松弛下来，给了风穿梭的空隙。我搬来躺椅，坐在外公种的杏树下，看饱满的杏子在夕阳中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表面一层绒绒细细的柔毛都变得清晰可见，真可人啊。此刻树的影子、人的影子都被拉得长长的，清风徐来，好像映在水里的旧时光，让人不禁恍惚，是在彼时还是在此地。如果你曾走进这样一个黄昏，就会明白诚如季羡林写下的，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它的存在足以治愈，
治愈生活的干瘪无趣，治愈你所经历的那些失望与绝望。我想没有人能准确描述一个黄昏，文字写不出它色彩，画面绘不出它的纷繁，就连眼睛都嫌不够，一个眨眼已是万千变幻。有时候天空是有云的，夕阳投下它的火把，便燃烧出漫天的云霞。有时云层厚重，如海翻滚；有时云层散漫，如絮轻软；有时几轻薄几缕，如烟飘散。而在云的薄厚之间，便成全着明暗的交替与色彩的渐变，暗处映着天空的蓝、紫、灰，明处交融着灿灿的红、橙、黄。加之时间的流动，光、影、云几乎都是瞬息万变的，终于自己也无法分辨究竟有多少种颜色了，只觉得眼前像铺展开了一张巨幅的流动油画，让人无法一目。也有的时候天空只是一无所有的纯粹，但纯粹的色彩变化也让人着迷。你会看到以太阳为中心，天幕的颜色从深红、橘红、橙黄、金黄到白、粉、紫、蓝，然后很快的，所有的变化被深蓝吞噬，又被一层一层的墨色覆盖，已是月色东升，华灯初上了。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从小我们便被规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事情上，一旦有稍微的停滞与享受，心中便有莫名的负罪感。面对美好，我们似乎总是缺少了些理直气壮拥抱它的勇气。但何为有用，何为无用，填饱肚子似乎比看晚霞更有用吧。晚霞不需要有什么用，看晚霞的人也不需要思考这有什么用，美丽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因为我们不只要活着，还要生活着，去体验人世间所有的美好，这才是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呀。黄昏将带来一场诗意的唤醒，夕阳就是一位魔术师，轻轻挥一下他光的魔法棒，整个世界就变成了温柔的模样，山川无限浪漫，人间眉目舒展，时间之轮都忘记了旋转。你看它洒在一棵杨树上，叶片粼粼的，在风里摇曳起金色辉光。你看它洒在高楼大厦之间，原本冷冰冰灰扑扑的建筑披上一身霞光，也变得旖旎起来。你看它洒在一片草坪上，黄色的、紫色的小花沐浴在夕光里，美得自信又自如。它也洒在海面上，铺陈出万里流光的锦缎，洒在山川之间，描出天地交融的轮廓。在夕阳的光笼罩之下，似乎一切都有了灵性，哪怕是最平平无奇的风景，一朵蒲公英，一座黄土坡，一汪池水，也忽然有了一种朦胧的诗意，一种毋庸置疑的美，让你忍不住驻足细细的观望，不知不觉间自己也融入了风景之中。或许不是美害怕忙，而是一颗匆匆的心期待美的唤醒与治愈。就像一座城市会因为一日晚霞而登上热搜，就像人们会为了遥远的极光而赞叹欢呼。黄昏是时间之外的时间，是世间最温柔的馈赠，它就像一池水，当你感觉到干涸时，
不妨将自己浸润其中，洗掉一身疲惫，恢复一些鲜活。如果你刚好路过一个黄昏，就抬头看看吧，在林立的高楼之间也好，在辽阔的山野间也罢，看看它给予你的会是什么。它一块落到地平线上，不刺眼，不响亮，几乎是幸福的。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立足废弃矿坑资源，做强绿青家全产业链，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3: 东丰县立足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赋能梅花鹿全产业链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曾经因为而兴的燎原正在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随着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落地，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我市立足废弃矿坑资源，做强绿青家全产业链，在矿坑之上探索出点绿成金的转型新路。8月23号，印有氢源号字样的墨绿色氢能文旅列车运抵燎原，车身上魁星楼、琵琶、梅花鹿等城市文化符号格外醒目。8月17号，另一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氢能源试运列车正式下线，它们都将在燎原上岗，串联起黑金小镇、动植物园等文旅点位。过去向外运送煤炭，如今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观光铁路专线串联起工业记忆、生态修复与本土文化，也成为燎原对外展示绿色转型的鲜活名片。氢源号是绿色产业的对外窗口，它的根基则在燎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作为全省绿氢产业标志性工程，项目充分利用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构建风电、光伏、储能、制氢、绿氨、绿甲醇全产业链。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2.609吉瓦，配套风机365台。目前一期133台风机加紧建设，制氢车间钢结构完工，电解制氢设备、二氧化碳压缩机组安装就位，储氢罐等设施已经建成，循环水仓储中控室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该项目打通了风光、储能、绿氢、二氧化碳补给、绿色甲醇完整闭环，把废弃矿坑的土地资源转化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依托重大项目牵引，燎原高标准打造零碳产业园区，集聚氢能上下游企业，让绿色发展红利惠及市场主体。燎原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车载 3D 盖板玻璃，企业用上园区绿电之后，用能成本下降一半，每年可节约250万至300万元，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高精铝加工企业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依托绿电供给，有效降低产品碳排放，出口优势进一步凸显。从地下采掘煤炭到矿坑之上制造绿氢，从资源枯竭老矿区到新能源产业高地，风机轮转，列车待发，燎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做大绿氢加产业，在双碳赛道上奋力书写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燎原答卷。
3: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东丰县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赋能梅花鹿产业，围绕两种培育、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数字化建设完善全产业链，推动传统梅花鹿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让百年鹿香焕发新活力，为县与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支撑。种质培育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根本，东丰县一直深耕梅花鹿种源保护工作。2025年9月，在东丰县成立了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承担东丰型、双阳型等5个梅花鹿类群的保种繁育任务。 持续守护吉林纯种梅花鹿优良种质基因，园区配套综合实验楼、标准化鹿舍、疫病隔离舍，同步配齐饲料加工、粪污资源化处理等配套设施，全面推行标准化饲养、智能化管控模式。在传统选育基础上，中心系统开展梅花鹿活体、冻精、胚胎等各类遗传资源收集与长效保护工作，充分运用现代分子育种技术、种质保存技术与实验室科研优势，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库存储加综合信息管理三位一体保种模式，对种鹿繁育、精准饲喂、疫病防控全链条实现数字化闭环管理，让梅花鹿优质种源在这里得到更好延续。截至目前，中心存栏纯种梅花鹿590只，基因库保存优质种鹿基因4000余份。此外，中心每年可对外稳定供给纯种种鹿300只以上，优质冻精20000管以上，为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种源支撑。在守住种源优势的基础上，东丰县持续完善产业平台载体，打通从养殖到市场的全产业链条，率先搭建了智慧鹿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构建一鹿一马追溯体系，实现鹿茸产品全流程可溯源，建设及研发、加工、销售综合服务于一体的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园区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引进培育涉鹿市场主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鹿茸、鹿制品深加工产业提质升级，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依托创投园的集聚效应，东丰县精准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全力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转变。东丰县深化龙头企业战略合作，依托华润东阿阿胶股权整合资源，推动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投产，同时持续盘活马吉鹿茸传统制作技艺非遗资源，坚守细毛红地茸形饱满的优质品质标准，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加工技术深度融合，开发鹿茸饮品、滋补衍生品、文创产品等多元化产品矩阵，丰富产业业态，拓宽市场空间。此外，东丰县不断拓宽鹿产业消费新场景。今年五月，全新打造的鹿皮制品体验工厂在创投园正式营业。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参与鹿皮制品裁剪、缝制等工序，让鹿文化可触摸、可体验、可留存。小小梅花鹿撑起大产业，依托科技赋能与全链条布局，东丰县将持续激活梅花鹿产业内生潜力，让百年鹿乡的特色产业优势更加凸显，发展质效持续攀升，为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筑牢坚实的产业支撑。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配套核心承载地，辽源市现已集聚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产业链条长，研发投入大，跨区域购销频繁，发票管理、出口退税等涉税风险点突出。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紧扣产业转型发展需求，构建合规引导体系，推动税收监管从事后核查向涉嫌预警、事中辅导转变，为产业发展系牢税务合规安全带。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有序作业，一个个银灰色电池壳体快速成型。这些精密金属外壳是新能源汽车的能量铠甲，作为华为、蔚来等头部车企的核心供应商，其产品需同时满足高温高压耐受、极致气密性与抗冲击等多项指标。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李天娇：
4: 公司同时推进多个客户定制化研发项目，工艺迭代快，市值投入大，研发费用归集的边界一直是财务核算的核心难点。如果不能精准地区分核算，既影响税费的优惠政策的精准享受，同时也会为企业埋下涉税风险的隐患。
2: 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难题，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积极梳理行业高频涉税风险点，编制印发辽源市汽车零部件产业税务合规指引，每条风险点均配套典型案例与标准化操作规范，同步推行的重点企业一户一档精细化管理，让企业核算体系更加完善，各项政策红利精准落袋。税费红利为企业技术迭代注入活水，而不断拓展的海内外市场布局则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涉税管理考验。在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发往海外的新能源汽车泵类产品正加紧赶制。2026年公司新能源产品订单约2.5亿元，其中出口订单超2亿元。海外业务占比高，投资规模大，对税务合规管理提出了极高要求。为积极响应出口企业涉税服务诉求，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为重点出口企业量身定制出口退税备案单证清单，围绕四大类核心资料，逐一明确具体类别、样式规范及留存标准，细化单证备案要求与留存备查实现，同时还专门梳理了收汇情况表填报的高频易错风险点，从源头规避填报疏漏，有效提升出口单证管理规范性与退税申报精准度。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财务总监苑杰利：
5: 出口退税备案单证清单不仅帮我们规范了备案单证管理，还让收汇资料的留存归档更标准，税务合规成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定心丸。
2: 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优化道路交通品质，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我市聚焦市民出行痛点，立足城市品质提升需求，扎实开展城市道路提质升级改造工作，通过精细化修缮整治，让城市路网更通畅，市容风貌更精致。近日，人民大街建材道口道路改造工程圆满竣工，正式通车。这条备受市民关注的老旧路段，终于告别多年拥堵颠簸的通行困境，以平整通畅的全新面貌亮相，让周边群众的日常出行变得舒心又便捷。此前，受采煤沉线地质影响，该路段一直沿用老旧块石铺装，常年的地质沉降让路面坑洼不平，高低起伏，车辆驶过颠簸剧烈。更让人困扰的是，路口长期缺乏规范的通行分区，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混杂通行，车流人流交织混乱，隐藏着不少交通安全隐患，是困扰周边居民出行的一大民生难题。为彻底破解这一民生痛点，今年以来，我市相关部门精准施策、科学治理，聚焦路基稳固、排水管网优化、路面翻新治理等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制定专属改造方案。升级后的路面平整干净、通畅规整，区域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为市民和车辆出行带来极大便利。年初以来，市住建局坚持民生导向精准施策，兼顾重点片区提质与全域路网优化，针对城区路面破损、设施老化、通行拥堵等突出问题，分类分批实施道路修缮、管网升级、设施配套、环境整治等提质工程，点对点破解出行堵点难点，全方位夯实城市道路通行保障能力。截至8月末，全市已完成9条道路升级改造，16处道路修缮治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市住建局将持续深耕城市道路精细化治理，常态化开展道路排查修缮、设施提质等工作，以持续迭代的城市品质提升，不断夯实民生基础，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由于说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继承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啊，只能是认倒霉。另外呢，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说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呢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定为了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那位第一个上书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元，哎，由于说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而在暗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义、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呀，本来没他们什么事儿，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总体说来呢，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啊，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啊是钦定逆案。其实啊，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但某些人就不一样了啊，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那这才算够本。黄宗羲就是某些人当中的优秀代表。作为七君子当中的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是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呢，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是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更让人无语的是呢，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呢，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呢，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这个原理呢，后来被社科院教授总结了啊，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啊，是善莫大焉呢。但这四个字呢，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当时呢，恰好朝廷审讯徐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这个黄宗羲啊。事情呢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徐显纯这个人呢，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啊，而且呢是有心理变态的倾向。这个人呢，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是毫不怯场啊，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那很有几分硬汉的色彩。但是呢，让人失望的是啊，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的时候，当场就怂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钉脑门啊，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崇祯的监狱还是比较文明的，至少比徐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是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那是不用的。照这个情形呢，审完之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他了。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审讯开始，先传徐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黄宗羲上堂啊，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的那是相当的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

家就很奇怪，就看着他。别急，先不走啊，这好戏才刚刚开场啊。黄宗羲来的时候呢，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之外，还带了一件东西，是锥子。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徐显纯来了。这一刻啊，徐显纯表现的难得的这种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一声惨叫啊。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徐显纯身上戳，而徐显纯呢，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儿呢，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答案是肯定的，能啊。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徐显纯呢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边最老套的台词一样，你喊吧，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因为啊，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了杨莲的耳朵和脑门，那个时候没有人阻止他。但形势啊开始变化了，徐显纯的声音是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呢却越扎越起劲儿。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那黄宗羲算是过瘾了哈，黑锅呢那得大家背。于是徐显纯被拉走，黄宗羲呢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了。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其实呢，这次审讯呢，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到了这个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这个黄宗羲啊赶走了，于是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是黄宗羲打上了眼，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硬生生的给拔了下来。当年呢，在狱中狂施暴行的徐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像徐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比如说啊，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成，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呢，所到之处都是口水，实在待不下去了，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呢，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还有呢，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那可谓深厚啊。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呢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比如说黄宗羲，他痛殴徐显纯之后，又派人找到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给干掉了。大明呢是法治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是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那真就是没王法啊。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先是魏大忠的儿子魏学莲上书要为父亲魏大忠申冤，然后呢是杨莲的儿子杨之义上书为父亲杨莲申冤，几天之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书为父亲周顺昌申冤。顺便说一句啊，这几位上书所用的并非是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鲜血。那当然这也是有讲究的啊，自古以来呢，但凡奇冤都写血书，哎，不用呢似乎不够分量。但是崇祯同志就不干了啊，拿上来的都是血。

0: 气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怵，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啊，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用血来写，那肯定是不合规范的，今后严禁再用血书。但他呢，还是讲道理啊。崇祯二年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杨涟得到的谥号呢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慨其一生啊。至此呢，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了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他曾经骄横一时，纵使他曾经不可一世，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在这个世界上啊，所谓的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在遍览史书之后，我们也相信至少需要信一样东西，那就是天道。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人世间呢也是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视为天道。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们看到他始终在那儿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始终是存在的。天道有常，从他的起始到他的灭亡，恒久不变。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崇祯呢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很想有番作为，但是啊，当他真正的站在权力的顶峰的时候，却没有看到风景，只有一片废墟。史书有云呢，明之亡，亡于天启，那也有史书云呢，时亡于万历，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应该说呀，这几句话都是有道理的，经过他的哥哥爷爷爷爷的爷爷几番折腾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又蹦出来个9000岁人妖，里外一顿猛锤，大明公司啊就剩一口气儿了。朝廷纷争不断，朝政无人理会，边疆烽火连天，百姓民不聊生，干柴已备，只差一把火。这个时候呢，救火员崇祯登场，他浇的第一盆水叫做袁崇焕。说实话呀，崇祯是很喜欢袁崇焕的，因为他启用袁崇焕的时间是天启7年11月19日。这个时候呢，魏忠贤刚死13天，尸体还没有烂。几天之后呢，在老家东莞数星星的袁崇焕接到了复起任职通知，大吃一惊。吃惊的不是复起，而是职务。袁崇焕呢，当时的身份是平民，按照惯例啊，复起也得有个级别，先干个主事啊，这是处级，过段时间再提，这比较合理。然而他接受的第一个职务是督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呢是兵部副部长，督察院右都御史呢是二品正部级。那也就是说呀，在一天之内，布衣袁崇焕就变成了正部级副部长。袁部长呢明显没缓过劲儿来啊，在家待了几个月啥事儿都没干，却又等来了第二道任职令。这一次他的职务变成了兵部尚书都师蓟辽。明代有史以来呢最不可思议的任职令这就诞生了。因为啊，兵部尚书都师蓟辽是一个很大的官，很大。所谓兵部尚书呢，那就是国防部部长，很牛，但最牛的官职是最后四个字都师蓟辽。我们讲过啊，明代的地方官呢最大的是布政使、按察使和指挥使，为防止相互扯皮，由中央下派特派员统一管理，即为巡抚。鉴于后期呢经营不善，巡抚只管一个地方也摆不平，就派高级特派员管理巡抚，即为总督。到了天启、崇祯，局势太乱，连总督都搞不定，就派特级特派员，比总督还大，即为督师。换句话说呀，督师是明代除了皇帝之外管辖地方权力最大的官员。而要当巡抚、总督、督师的条件那也是不一样的。要当巡抚呢，至少混到督察院迁都御史四品正厅级，或者呢是六部侍郎副部级才有资格。而担任总督的一般都是督察院御史，这是二品部级，或者呢是六部尚书，哎，也就是部长。明代最高级别的干部啊就是部级，所以呢能当上督师的只剩下一种人，内阁大学士。比如说之前的孙承宗，后来的杨嗣昌都是大学士督师，袁崇焕呢就是个例外。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袁百姓，几天之后就成了袁尚书，还破格当上了督师。而袁都师管辖范围包括冀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换句话说呢，袁都师手下有5-6个巡抚。任职令啊同时告知，立刻启程赶到京城，皇帝急着见你。崇祯呢确实急着见袁崇焕，因为啊这个时候的辽东已经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自从被袁崇焕打跑之后，皇太极始终很消停，
他没有继续用兵，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举动。皇太极呢，和他老爹不同，从某种角度讲啊，努尔哈赤相当之野蛮，打仗占了地方就杀，不杀的拉回来做奴隶，给贵族当畜生使。在后金当官的汉人只能是埋头干活，不能骑马，不能养牲口，活着还好，要是死了，老婆就得没收，送到贵族家当奴隶。相比而言呢，皇太极很文明，他尊重汉族的习惯，不乱杀人，讲信用，特别呢，对汉族前来投奔的官员那是相当的客气，还经常的赏赐财物。总而言之，他很温和。温和文明的皇太极是一个比野蛮挥刀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张牙舞爪的人呢，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无需暴力，无需杀戮，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

0: 在皇太极的政策指引之下呀，后金领地呢逐渐安定，经济开始发展稳固，而某些在明朝混不下去的人也开始跑去讨生活。这其中呢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范文成。哎，当然这个说起汉奸呢，全国人民会马上想到吴三桂，但客观的讲，吴三桂当汉奸还算情况所迫，范文成就不同了啊，他是主动前去投奔，出卖自己的同胞，属于汉奸的最原始最无耻的形态。他原本呢是个举人啊，也有人说是秀才啊，因为在大明混得不好就投了皇太极，在此后几十年的汉奸生涯中他起到了极坏的作用。更讽刺的是呢，据说他还有一个光荣的嫡系祖先范仲淹。想当年范仲淹同志啊，在宋朝艰苦奋斗抗击西夏，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估计啊是要改家谱的。不过呢，自古以来爷爷是好汉，孙子哭着喊着偏要当汉奸的实在太多。古代呢有古代的汉奸，现代有现代的汉奸，此所谓汉奸恒久远，遗臭永流传呢。在范文成的帮助下，皇太极建立了朝廷，这完全是仿照明朝的，开始组建国家机器，进行奴隶制改造，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要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那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啊。在紫禁城里的平台，怀着憧憬和希望，皇帝陛下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召见，史称是平台召对。他们见面的那一天是崇祯元年7月14日。谈话开始，崇祯呢先客套，狠狠地夸奖了袁崇焕，把袁都师啊说的是心潮澎湃，此起彼伏。于是袁都师激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继五年全辽可复。哎，这句话的意思是呢，五年时间我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这下可是吹大发了。百年之后的清朝史官们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洗礼之后，选出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人，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但这个人呢不是袁崇焕，而是孙承宗。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明代史料之后，我们认为呢，这个判断是客观的。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实施者，一个坚定的战斗执行者，但他呀，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制定者。而且呢，从他此后的表现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言而起呀。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